0: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0: 最新资讯、政策解读、科技前沿、
1: 人文情怀，
0: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 此次大会不仅是最新AI产品的展示交流之地， 更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治理的思想碰撞之机。 作为这场全球AI盛会的举办地， 上海正持续推进构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 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 上海正大力发展AI加生产性服务业。 从研发设计、排产调度到设备运维， AI正在重塑生产制造全链，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 紧抓AI应用期爆发窗口期， 上海正加快人工智能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应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业态迭代、能级攀升，同时着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全链服务升级，加快智能工具攻关，强化高价值行业与料服务供给，推动生态融通共建。在人工智能加的热潮中，国之重器的生产车间正迎来一场全面变革。 有着70余年历史的上海电气上海汽轮机场， 是我国第一台6000千瓦汽轮机诞生地。 如今在AI大模型、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加持下， 上汽厂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型，国产高端装备正走出一条制造加服务的新路。请听报道。走进上海汽轮机场的叶片柔性制造车间，
2: AGV 小车拖着汽轮机叶片来回穿梭，机械臂精准抓取叶片放上工位，一名操作工同时管理着5-6台数控机床。在这些智能化设备的背后， 有一个AI大脑在全程指挥调度。上海汽轮机场数字技术处处长助理范伟带记者走到控制室的一块大屏前。
3: 这个是我们的自动排程系统，是每天8点之前它会自动根据我们的机床的产能跟我们的订单的一个需求时间，去把所有的生产任务排布到机床上。在车间进行数字化改造之前，面临着离散制造的典型痛点。每年生产的30万片叶片，包含3000多种规格，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叶片要匹配不同的机床进行加工。 依靠传统的人工排产，越来越难以适应这种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模式。范伟说，如今这套AI智能排程系统集成了近2000条工艺规则，排产计划可以实时动态调整，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4: 以前人可能要花8到10个小时的工作量，排完以后我们要一个星期就保持这个生产节奏了。现在我可以做到每天都进行一个调整。如果是当天非常紧急的插单进来，那我们可能能够在1分钟以内更新订单，准时交付率是有提高
3: 5%到10%的。AI加服务不仅赋能生产端，在更广阔的运维现场， AI 同样在改变游戏规则。 上海汽轮机场技术发展处副处长陈永照给记者打开一个数字孪生模型，这是一台正在安徽一家发电厂里运作的汽轮机，设备钢效、部件损耗等指标实时跳动，提前部署好的AI算法时刻为

0: 设备做诊断、排故障。
1: 像我们新的机上，可能装的有2000个人传感器，结合 AI 的算法，包括一些故障诊断知识库，来发现现场设备出现的一些故障的一个预警。有些故障我们能提前好几个月就能发现，通过我们的产品可以把非计划停息的频率呢降低30%左右。
0: 当故障发生 ，AI 加移动工厂服务随即上线。电厂工程师在检修时佩戴上 XR 远程协作头盔，就能和远在上海的专家互动，实现远程实时指导处理故障。范伟说，这些老师傅们手把手指导的素材还能沉淀为宝贵的经验，成为训练 AI 的教材。
2: 现在我们的核心专家团队就不用去到一个电厂现场，能够让我们共享能力的专家好，同时的为更多的客户提供这种专业的一个服务，现场的执行那个数据和五三维解决方案的一个沉淀，就能够形成我们执行记录知识沉淀知识复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未来我们长远的目标，希望这套方案就不是由专家生成，是靠 AI 来生成。
0: 整套智能运维解决方案目前已在全国20多家发电厂落地，在手订单近50个。陈永照说，从过去单一的卖产品，到如今交付 AI 全站解决方案，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已成为了公司业务增长的第二曲线。
1: 现在我们的很多新机在招标阶段，它的要求啊，你设备要具备诊断能力或者监测功能。那么一些老的电厂，他们也希望通过一些智能化的改造，提高它现有的这个电厂的一个竞争力。
0: 作为行业链主，上海汽轮机厂也正将 AI 加服务的能力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范伟说，未来他们将向供应商输出带有上汽厂基因的 AI 整体解决方案。
2: 我们要自己现在厂内只要先做出成果，升级我们的专业算法和大模型。我们接入了307家的一个供应商，接下来呢可以跟供应商的这个协同更加深入，让他们也能够去用我们上汽的这套数字化的 AI 解决方案，做他们的一个生产能力的一个提升。
3: 上周末，2026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暨苏品苏货必购必带智能潮品展在南京开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数千款 AI 终端产品，从家庭清洁健康看护到办公辅助生活陪伴。江苏制造的智能潮品正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跟随江苏台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
4: 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G30S Pro， 它能够做到就是当您出去游玩或者说出去工作的时候，它自己在家把你的整屋做一个清洁。
5: 把清洁交给机器，展会现场整理家务的帮手也来了。科沃斯展出的首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不仅能整理桌面散落的物品，把玩具分类收纳，还能接受指令完成自助洗衣。科沃斯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殷志豪说，
6: 这是我们科沃斯首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它里面有36项原子能力，开发者可以基于这36项原子能力进行逻辑组合，去实现他想要实现的场景。
5: 健康睡眠同样迎来了 AI 时刻，南通密睡方带来的 AI 床垫能实时监测睡眠状态，并通过内置的磁疗、恒温、按摩和音乐等功能，在睡梦中动态调理身体，尤其适合容易多梦易醒的人群。无锡未来镜展示的 Moral Art 音响则解决了发烧友一边听歌一边架平板看歌词的繁琐。无锡未来镜显示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齐言，
7: 很多我们的这个喜欢听歌喜欢玩音响的朋友，他确实是需要这样一个场景，很多用户博主自发购买，然后他去po文也会带动很多消费嘛。
5: 走出客厅，智能穿戴设备正把健康管理安全看护浓缩于方寸之间。江苏微之光带来模块化的智能眼镜 M6， 近视镜片可以直接嵌入，让翻译、导航、提词等信息尽收眼前。无锡福星机器人针对银发人群推出的 AI 防摔服，可在感应到跌倒动作的第一时间，迅速弹出头部、肩颈、腰部、胯部等多个部位的气囊，主动形成缓冲保护。常州金母健康则带来了一枚不起眼的戒指，消费者只需戴在食指上40秒，就能完成一次中医式的经络和五脏六腑状态检测。销售总监朱朱介绍，
8: 戒指呢可以戴在食指上，采集食指的动脉脉搏波，跟老中医把脉这个桡动脉去建立一个模型，它可以检测你的经络情况、五脏六腑、湿气血瘀情况，只需要40秒，就像一个老中医戴在你的食指间一样，24小时守护你的健康。
5: 展会现场，魔法原子春晚同款、松岩动力、鹿鸣科技等人形机器人悉数到场。蔚蓝科技更全球首发了消费级四足机器人 Baby Alpha A3， 算力较前代提升1000倍， 全身12个麦克风构成仿生收音，配合激光雷达可实现立体空间感知。蔚蓝市场经理知客介绍，前代 A2 系列已在全国家庭市场卖出超2.5万台。机器人正在成为很多家庭的新成员。
9: A3 系列呢，其实就是在它的基础上把它的感知算力全面的升级，会更加聪明，它知道它身边有什么东西，比如说小孩子宠物能够从它身边经过，它知道避让，它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的规划路线是最适合它的。
5: 与此同时，第25届江苏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也在同期开赛，来自13个社区市的779支队伍，1700余名师生火热角逐，为江苏 AI 终端产业播下了最具活力的种子。
3: 一年前的7月15号，上海市关于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若干举措正式发布，明确在黄浦、杨浦两区打造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一年后的今天，外滩 FTC这栋不到5000平米的商务楼里，已举办各类活动2000多场，入驻博主2615位，招银企业137家，覆盖粉丝量超15亿，1/3企业营收增幅超20%。数字之外，还有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在流量可以跨地域生产、内容可以云端分发的时代，创作者们为什么非要来上海，非要到黄浦？请听报道。
10: 我们现在这个店的位置的话，一个月的房租是我们在云南咖啡馆4年的房租。
11: 南昌路的梧桐树下，李博拿铁主理人李龙斌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随后他话锋一转，这不是一笔简单的成本收益账。
10: 我们现在能做到60，一天60杯，云南啊，一天6杯。我们如果跑实体的话，我们一定是要跑量啊，一定是要有基础的提量。
11: 原来李龙斌是一位在全网拥有240万粉丝的咖啡博主。这家开业仅半年的新店里，不时有粉丝循着地址举着手机来打卡，而且从全国各地来。在上海这个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他可以把线上流量导进线下门店，再用真实的体验反哺线上口碑。 O2O 的闭环不仅跑通了，更为今后打下了基础。
10: 一天能不能做到100？你100杯的时候，你的门店的吧台的这个动线呀、然后你的管理啊，包括你的物料储备啊、仓储啊，这些东西是我们要把数字跑起来。
11: 再回答为什么非要来黄浦，理由顺理成章，也水到渠成。一年间，在与优质内容创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黄浦也开始读懂他们的核心需求。创作者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政策补贴，而是优质的创作场景、靠谱的行业资源、广阔的成长舞台。黄浦科创集团副总经理陈萌以 FTC 的空间设计为例。
12: 就是一个创作者，他上午可以在底楼的咖啡馆聊创意，下午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录节目，傍晚可以到露台去看外滩的日落。他的创作、孵化、交流、展示、政策咨询、休闲放松，在这栋楼就可以全部走完。
11: 今年1月 ，FTC 又把后巷一个40米长、原本用来堆杂物的弄堂改成了外滩一弄，并与相邻的外滩大厦打通，引入精品咖啡、轻食简餐，营造全天候创作配套休闲场景。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继敏透露，在即将出台的集聚区建设2.0版中，还将试点一地注册、多点办公。
13: 它在产业联盟里面实现一张租赁合同，就能享受在联盟中所有的一个办公设施，包括它的路演中心，包括它的算力中心，包括其他一系列未来 OPC 赋能的相关的硬件设备上的一个提供。
11: 更难得的还有实实在在的身份认同。科技捕手主理人何佳入驻集聚区一年，成为了全网140万粉丝的科技垂类博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他凭着上海互联网优质内容集聚区入驻自媒体的身份，成功领到了媒体证。他笑着说，4天会期已经排满了计划。
14: AI 硬件、AI 机器人，还有大模型的一些 agent 的一些落地，比如说大厂在科技，就是目前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布局，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去拆解和分析的。
11: 相比单纯用补贴吸引个体，这种被看见、被肯定的价值显然更有分量。小红书公共事务部总经理袁世东介绍，在市区两级部门联动下，小红书40000名种草师都可以参与产品种草营销专项职业能力认定，由人社部配发相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15: 也就是说，种草已经从一个网络热词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和技能，那下一步呢，它会变成一个被国家所认可的职业技能。
11: 如果说一年前的沪九条是上海对内容创作者发出的一次邀请， 那么一年后，黄埔用场景、政策、服务拧成了这股绳，让创作者们不仅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热爱，更找到了一个让事业生根的土壤，找到了帮助成长的家。这或许是一座城市与内容创作者最理想的连接方式。
3: 本月起，国内首部覆盖无人物流车全品类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正式实施。这部被业内称为无人车交规的新政，让无人物流车有了全国统一的上路依据。半个月来，江苏的落地情况如何？来听报道。
16: 夏天到了，我们目前已经爆单了。
5: 在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权一解锁，无人车替代人力顶着烈日跑腿，身心冷链上超配送的订单量猛增。记者在新时期智行扬州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运维调度中心看到，大屏上数百条运行轨迹实时跳动，每天有超过400台无人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入夏以来，搭载 AI 智能温控系统的无人冷链车尤其受到青睐。公司总经理胡运军，
16: 目前主要应用于像盐大酸奶、各种海鲜的批发市场、生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冷链车呢，目前具备8到-18度的，手机上 APP 可以控制，单独增加了这个冷极的供应电池，不影响正常的续航里程。
5: 这台冷链车的大脑藏在车厢顶部，高精度传感器与 AI 系统能实时感知并自动调节，解决了传统冷量不均的问题。据测算，短途冷链综合运输成本降低超40%。胡运军，
16: 肯德基、麦当劳下的订单都在600台左右，北盛双汇也在300到400台，中物联和中外用冷链，基本上都在600台。所以目前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5: 本月实施的新规首次明确将物流配送无人车纳入管理范畴，对车辆尺寸、行驶速度、通行区域和安全员配备等作出统一规定，为各地开放路权提供了依据。而扬州早在企业落户之前就率先行动，为无人车开放路权、发放牌照。截至目前，无人车在扬州已累计交付超过1200台。本月底，一座年产20000台的智能化无人车工厂将正式投产，未来还将成为出口海外的基地。吴运军，
16: 我们在开发区应该说，得到了管委会的高度重视，帮我们协助了周边的所有的配套商。我们在开发区不出10公里，所有的配套都可以完成。我们已经和货拉拉、原子跳动在扬州开动了即时物流和计划物流。很方便。
5: 在常州溧阳，当地同样早早探路规范化管理，让企业少跑路。辖区内所有服务于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的无人配送车，全部由生产企业作为统一主体，对接工信、公安、交管等部门完成备案申报，有效解决了物流企业多头申报、标准不一的问题。全国统一规范出台后，溧阳迅速对标调优，将地方经验与国标衔接，让管理既管得住又跑得通。如今，溧阳已有50辆无人物流车持证上岗，累计完成末端配送超10万单，物流末端综合配送成本下降近40%。
17: 长三角百姓生活，
18: 长三角百姓生活。
3: 一位顺风车司机被要求将所谓的美瞳跨城运送到上海，还被告知可以赚得450元运费。这些迷惑操作让司机心生疑惑，选择报警。近日，上海浦东法院审结了这起贩卖运输新型毒品的刑事案件。原来，所谓的美瞳实际上是6枚俗称斗弹的透明涉毒烟弹。请听报道。
19: 我在苏州工作，我去铜陵出差，第二天我要去上海出差，所以我就想接个顺风车去上海。
11: 然而让司机潘师傅没想到的是，这一单疑点重重。顾客胡某只寄货不带人，而带的货只是女友落在酒店的美瞳，还开出高价运费450元。
19: 在上海买的话，450块钱什么样的美瞳我觉得应该都可以买得到了。
20: 从铜陵到上海顺风车大概是多少钱呢？
19: 正常可能200块钱吧。
11: 让潘师傅最终决定拆开快递包装的是胡某的一再催促。
19: 我出发的时候晚上都已经8点左右，然后他一直催嘛，铜陵到上海正常也得开4个多小时、5个小时，然后再结合之前的，所以我就打开看一下，我就报警。
11: 公安机关当场查扣涉案六枚透明烟弹，净重合计3.51克。经司法鉴定，烟弹油液检出管制毒品3氟乙醚酯，证据确凿。胡某却在接受采访时狡辩：“
1: 反正我觉得我没有成瘾反应。”
11: 事实真是这样吗？浦东检察院检察官王红。

0: 介绍，散富乙醚只属于国家明确列管的非药用麻醉精神药品，实质是新型毒品，一旦吸食会对人体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1: 吸完之后人会出现幻觉，精神恍惚，其实对这个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去产生一些不可逆的破坏。
0: 最终浦东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胡某的上家徐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让人唏嘘的是，这两名被告都很年轻，胡某还不到30岁。他们说自己在以贩养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都始于在娱乐场所的一次侥幸。
2: 是在酒吧里面或者 KTV 都有看别人吸，然后就自己去吸。
3: 当时在外面玩嘛，偶尔之间就碰到的。
0: 对此，检察官王红提醒，在酒吧、KTV、社交平台私下兜售无正规品牌资质、宣称能解压提神的电子烟，一律不要触碰。
1: 出入一些 KTV 什么的，那么也要注意这样一种小型的这个新型毒品，它可能就是混在普通的电子烟当中，或者说混在这个我们的饮料啊、饼干啊这种饮品当中，所以要非常的注意。
0: 基于新型毒品极强的隐蔽性，检察官王红呼吁，希望有更多人像潘师傅一样，一旦发现有人私下售卖、代购、运送可疑电子烟弹，要主动报警。
1: 特别是一些司机朋友，如果发现这种异常交易行为，特别是这种小件物品需要运送的，那么需要提高警惕。
4: 为了准时送达，外卖骑手常常在红绿灯上抢时间，赶时间的人与城市治理陷入守法超时两难困局。近日，苏州启动灯塔联盟2026年度暖心行动，在全国率先将路口等红灯时长纳入配送计时体系，以智能算法松绑配送规则。来听苏州台报道。
5: 以往外卖配送时长只计算骑行路程和耗时，骑手陷入守法就超时、抢行保收益的两难，闯红灯逆行成为骑手的生存策略。如何破题？苏州的答案是数据双向融合。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
6: 我们依照标准化交通信号联网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前提下，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营数据互通互换，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记录配送订单时长，从算法根源消解骑手超速闯红灯逆行的现实压力。
5: 打破算法一刀切，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配套实施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让骑手敢停、愿等、守规。外卖骑手
7: 能减少订单超时率啊，安全一点啊，有的人为了不超时还闯红灯。
8: 不闯红灯的话，对自身安全肯定会特别好的，谁也不想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5: 该项新政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开启试点。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
9: 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5: 同时，苏州推行违法扣分、志愿加分、安全积分制度，积分可兑换现金、话费、体检乃至积分落户、住房优待等。一场算法革新，化解新业态供需矛盾与治理难题，既守住了城市交通安全底线，也保障了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10: 让每个小哥都知道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真正的遵章守纪，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5: 下一步，这一模式将推广至网约车、出租车、货运配送等更多新业态群体。
4: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1: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卫星导航系统是超级大科学、大工程、大系统，建设时间长，学科覆盖面广，参建人员多，投入资金大。如美国 GPS 从20世纪70年代初启动，到1994年预定卫星发射完毕，历时20多年，涉及近100个学科专业方向，数百个国家部门、科研机构参与建设，高峰时期参建人数。

0: 多达数十万，先后投入资金达百亿美元。那么，谁能担当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呢？大家都在心里揣测。在人们翘首以待的目光里，孙家栋被任命为北斗一号总设计师，李祖鸿被任命为副总设计师。孙家栋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决策人、组织者之一。他是中国航天领域少有的既研制过火箭又研制过卫星，既有深厚的航天学术底蕴、丰富的航天工程实践经验，又有航天产品出口贸易经历的航天全才。在数十年航天生涯中，孙家栋创造了众多的中国第一：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1929年，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瓦房店。1942年，他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战争失学。1948年9月，他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文。1951年，他和另外29名同学一道，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发动机专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规定，每年各科考试成绩都获得5分的同学，毕业时可以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质奖章。1958年，孙家栋带着这样一枚珍贵的金质奖章回到了祖国。那时正是两弹一星工程启动之时，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因此孙家栋被分配到航天部门总体设计部。对此，孙家栋感慨地说，学了7年飞机发动机专业，本以为会和飞机打一辈子交道，没想到却干起了总体设计。尽管如此，当组织上问他有什么想法时，他依然微笑着回答，国家需要我就去做，并努力做好。中国卫星导航问题也是孙家栋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卫星导航系统对国家强盛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自主研发、自主控制的卫星导航系统，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可靠保障。但中国卫星导航事业如何走？孙家栋认为，中国的卫星导航事业要像美国、俄罗斯那样一步建成全球系统，显然不符合研发起步落后、技术人才匮乏、技术基础欠缺、经济实力薄弱的中国实际。中国卫星导航之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只能走循序渐进的建设路子。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傍晚，西安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谭树森正在和妻子张玉华在大院里散步，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跑过来通知他，北京来领导了，点名要见您，晚上8点，领导在招待所等您。这位从北京来的领导正是卜庆军，他一直积极推动卫星导航工程，现在终于有了眉目。应用管理中心作为北斗一号第一用户单位，肩负着建立北京卫星导航中心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卜庆军高兴之余，依然眉头紧锁。我国的卫星导航事业起步比美国晚了20年， 一无技术，二无经验，三无人才，四无卫星通信频率资源，科技实力甚至不足以研制一台简单的 GPS 接收机。因此首先必须建立一支团队，集合一批懂测绘的导航技术专业人才。卜庆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谭树森。谭树森是测绘老专家，20世纪60年代西藏地区测绘任务非常紧迫，上大学时攻读雷达专业的谭树森加入了针对西藏地区进行测绘的行列，探索运用雷达技术从事地形测绘。1974年南海地形资料亟待完善，谭树森又肩负起南海测绘重任。他作为南海测绘大队的分队队长，带领队友们踏波逐浪，爬礁登岛，完成了我国西沙群岛大地联测和海上岛礁摄影，为西沙群岛高精度测绘成果纳入新中国地图做出了关键性贡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南方急需解决丛林地带导航定位难题，谭树森再次临危受命，率领技术人员上高山入丛林，探索找寻现代化导航定位手段。这样一位数次在关键时刻完成关键任务的测绘专家，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唯一让卜庆军担心的是，谭树森已经52岁了，是十几年的老高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可谓是功成名就，完全有资格享享清福，不知他是否还志在千里，愿意接受开拓天疆的重任呢？让卜庆军没有想到的是，他与谭树森见面后刚说完，组织上准备让您担任北京卫星导航中心总工程师这句话，谭树森眼都没眨一下就答应了下来，这事儿我干，还追加了一句，这事儿我太想干了。谭树森对这事儿可谓期待已久，通过多年应用雷达技术探索复杂地区的测绘实践，他发现雷达技术手段对复杂地区测绘依然是鞭长莫及，有着诸多的局限性。他先后把国外两种新兴技术引入复杂地区的测绘，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20世纪80年代初，他再次探索运用子午仪通信系统实现导航定位，结果还是行不通。正是谭树森苦苦探索中国复杂地区测绘之路时，美国的 GPS 突然闯入了他的视野。经过仔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只有卫星导航技术能够破解复杂地区测绘难题。从那时起，谭树森就期待着中国卫星导航事业早日起航。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94年接受北京卫星导航中心总工程师重任的谭树森从西安调到了北京工作，当时北斗已经决定立项，但波折远没有停止。正式立项报告呈送到国家有关部门后，得到了卫星导航确实很重要，可以开始预研的指示。负责拟定立项报告的领导一看到指示中的预研两个字就急了， 什么是预言？

0: 预研就是基础技术预先研究，基础技术早已完成，还继续预研，意味着北斗工程启动将遥遥无期。他们马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恳求对双星定位系统正式立项，立刻进行工程策划。接着又给航天主管部门有关领导打电话，请他们在有关会议上多给卫星导航说说话。王统业是一位长期从事航天科技管理的老领导，他深知新兴的卫星导航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通过他和沈荣俊等领导专家在有关会议上深入陈述，反复强调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准予北斗卫星导航正式立项，进入工程实施阶段。可是一波刚平，另一波又起。由于载人航天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深感任务繁重，有人担心北斗工程会占用载人航天工程的科研资源，建议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部移师上海，由上海航天机构主导完成。谭树森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心头又是一紧。由于双星定位系统所有的前期预研都是在北京完成的，要是总部往上海移搬，前期组建的预研队伍将有分解的危险，预研成果的含金量将会大打折扣，北斗工程又要陷入遥遥无期的局面。大家又火急火燎地跑到主管机关，耐心细致地陈述搬迁的弊端，好不容易才保住了北斗在北京的中心根据地。办公场所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北斗一号总体设计团队，第一批抽调的六名专家来到北京后，竟然没有房间可住，没有房间办公，测绘部门领导只能够租下招待所的四间房，三间住人，一间办公。后来团队很快发展到了20多人，测绘部门领导想尽办法东挪西挤，给他们腾出了一间铁皮屋作为研究设计的场所。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小巷里常见的铁皮屋，看上去有些简陋，数十平方米，3-4米高，但无论烈日暴晒还是冰雪压顶，这间小屋都顽强地坚守在那里，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身躯默默庇护着在屋里工作的人们。在这间铁皮屋里，谭树森带领团队进行北斗一号建设的开局之旅总体设计，通俗地说就是给北斗一号描绘蓝图，寻找以后前进的路线，这直接决定着北斗一号的体制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有人建议说，卫星导航美国已经搞了20年，也非常成功，北斗就按照他们的路线搞，可以避免走弯路。谭树森耐心地开导大家，北斗卫星导航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是国之重器，这样的大工程我们千万不能依着葫芦画瓢，踩着别人的脚印走。我们在为北斗画蓝图时，一定要把问题想得细致一些，把设计搞得周到一些，把步子迈得稳妥一些。如果出现什么闪失或留下什么遗憾，我们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如何做到细致、周到、稳妥呢？谭树森把它形象地概括为：看天、看地、看左、看右、看前、看后，在借鉴中突破，立足国情，求超越。看天、看地，就是既要坚持高目标，又要立足中国国情；看左、看右， 就是要研究卫星导航技术发展的现状，把最新成果吸收进来。看前看后，就是既要借鉴前人的经验，又要考虑卫星导航的未来发展趋势。我们虽然起步晚，但理念要超前，坚持高门槛，为后续发展留足空间。在借鉴中突破，立足国情求超越，就是别人没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有的我们要更好，别人走别人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带着这样的理念，谭树森和大家一起猫机房、前书海、下海岛、登雪原，先后获取90多万个基础数据，积累了1000多万字的技术资料。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筛选、深入论证，发展了基于三球交汇定位原理的定位模型与算法，进一步论证了仅用2颗卫星结合地面高程数据库实现卫星定位的原理，丰富拓展了世界卫星导航理论，创造性地描绘出北斗一号工程总体蓝图，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第一步，就具备了三大功能：一是快速定位，为服务区域内的用户提供全天候的实时定位服务，定位精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二是精密授时，精度达20纳秒，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三是短报文通信，用户之间可以一次传递120个汉字信息。北斗一号的这一总体设计，相对于 GPS 虽然差一大截，但也实现了一大创新，那就是增加了短报文通信功能。GPS 由于初始设计时没有通信功能，只能让用户知道我在哪里，而北斗系统还能让用户知道彼此的位置，实现双向通信。这是当时中国卫星导航的最大创新，也是中国对人类导航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当北斗一号工程启动的消息传到研究院时，王博士、翁博士等几名年轻人热血沸腾，实施北斗导航工程是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之举，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会，更是青年学子科研创新、建功立业的大平台。他们决心抓住这个机遇，融入北斗工程，为国家信息化建设做出贡献。很快，有关部门组织召开北斗工程建设诸葛亮会，王博士应邀也参加了会议。在参观实验场时，工作人员兴高采烈地向专家们介绍多年艰苦探索取得的丰硕成果。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王博士一边听着讲解，一边飞速地转动大脑，思考着北斗工程的核心技术问题：信号快捕精根。这一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了吗？又是如何解决的？王博士一直在期待着讲解员介绍这项技术，可是直到参观考察结束，讲解员仍然对他是只字不提。即将离开实验场时，王博士终于忍不住了，他把讲解员拉到一边，悄声地问他：信号的快捕精根你们是如何解决的？讲解员听了竟然觉得很突然，这……讲解员脸上的茫然让王博士眼前一亮，这个制约北斗工程的瓶颈，不就是跻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行列最直接的通道吗？王博士向中国工程院院士郭教授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郭院士和单位领导的肯定与支持。他们认为，如果能拿下这个项目，不仅能入围北斗工程，还能直接进入国家卫星导航技术创新的核心地带。他们立刻前往有关部门请战，李祖红、谭树森、 听了他们的来意后，相视一笑，然后轻舒一口气说，这场关键技术攻坚战总算等来了增援部队，我们举双手欢迎你们团队参与北斗工程攻关。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程方允首先提出双星定位构想之初，国家就开始布局这一关键技术研究，成研单位还是一家在该领域有着一流实力的老字号。遗憾的是，他们艰苦探索近10年，试验做了一轮又一轮，可有关指标始终难有大幅提升，离应用要求相差甚远。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这些年奋战的日子和当年的抗战一样不容易呀。随着北斗工程的启动，快捕精耕关键技术已经成为阻碍整个工程进展的瓶颈。那么如何跳出艰苦奋战却难有进展的怪圈呢？是否继续走传统技术路线呢？明天老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何将情。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陆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2: 开始行走，
11: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3: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4: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5: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16: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5: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16: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5: 欢迎来到健康三六零，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14: 如今正值七月，暑气正浓，大家要么在计划着带孩子出去旅游，要么在家吹着空调吃着西瓜。但您知道吗？就在我们享受夏日惬意的时候，有一些非常微小的杀手也进入到了活跃区，它们飞过来嗡嗡作响，咬上一口，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红包和瘙痒，甚至可能是危及生命的传染病。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省疾控中心的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我们一起识破这些虫媒的伎俩，教大家如何在夏季织密这道健康防护网。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侯银旭，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所副所长、副主任技师，安徽省预防医学会病媒生物防治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控制分会常委员，中国标准化协会卫生健康团体标准专业编委会委员，中国有害生物防治协会资质评定专家库成员。他长期从事媒介生物控制学、生态学和珍稀鸟类保护生物学研究，这贯穿着他对生命科学的一贯追求，敬畏自然，守护健康。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侯主任。侯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4: 那侯主任，我们经常听到虫媒传染病这几个字哈，那请您先用最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虫媒传染病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虫害叮咬而传播的一类传染病。像那个我们就是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这蚊虫叮咬的一些疾病，如通过这个中华鞍蚊传播的这个疟疾，还有就是三代会酷蚊传播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以及白天活动的这个蚁蚊，它传播的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坑牙热等一些这个蚊虫传染病，包括一些匹霉传播的，像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一些自然依源性疾病。
14: 那顾名思义就是蚊子和虫子然后引起的一系列的传染病，是不是？
0: 对。
14: 那为什么夏天是它的温床呢？是不是因为这些虫子也特别喜欢夏天？
0: 对。每年的这个就是春季啊，就是也就是惊蛰之后啊，像一些蚊虫蜱虫他们就开始这个活动，所以就是到了春天的话呢，就蚊虫的这个就进入到了发生期，包括一些匹霉传染病，一些通过锰啊或者是锐啊，以及这个白绫传播的一些疾病。那么到了这个就是初夏和这个就是初秋的时候，这个季节的话呢，就是气温高，同时呢也比较凉爽，就是特别适合它们的这种繁殖和这种栖息。所以这时候的话，就是蚊媒的高发期，也是其他一些虫媒传染病的高发期。
14: 也就是说，这个蚊虫它也喜欢稍微温度高一些，但是也不太喜欢温度过于高。
0: 对，蚊虫比较适合的气温呢，就是在20度到35度以下。超过35度之后的，它的密度就会降低。所以到了这个盛夏，就是这个伏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到了七月份，然后这个蚊虫的密度呢就开始下降。到了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呢，它的就是这是这个夏季它的密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但八月下旬到九月份到十月份这个季节会迎来它全年的这个最高的这样一个密度高峰期。
14: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会有切身的感受，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初夏的时候孩子特别容易被蚊子叮，然后真正到了盛夏的时候反而好像被叮的概率变小了，是因为是不是温度过高，这些蚊子也承受不了。
0: 对，当这个气温过高的时候，然后这个蚊虫呢，对它环境对它就不友好。一是这个气温高的话呢，这个蒸发量大，然后会使它脱水或失水。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栖息的场所，像比如说我们白天出去活动，这是 以蚊为主要的这个蚊虫活动的这样一个时段。那么它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生活区周边的一些小型积水，或者是轮胎呀、啊，或者是一些废旧的这个塑料袋儿，或者是这个塑料的这些制品当中。那么它的话呢，就是气温很高，就会让它的这个水啊被烤干，或者是非常的烫，可能会把它烫死。啊，所以就不利它的这样一个繁殖。
14: 哦，也就是说，这些蚊虫其实它喜欢的是温度较高，但是又比较潮湿的地方。但是夏天可能很多水分被蒸发了，它是比较干燥的，不利于它的生长，是不是？
0: 对。
14: 哦，那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虫媒传染病主要有哪些呢？您先给我们梳理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像以蚊虫作为媒介的传染病呢，如那个我们比较熟知的疟疾。它就是以这个鞍蚊为主要媒介的这个蚊媒传染病，它这个自古有之啊，然后我们很多的教科书上可能都有听到过疟疾这个名字。那么它呢，就是主要在大型水体以及这个乡野活动，所以就是它主要是在我们到农村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特别关注。我虽然我们目前已经消除了疟疾，但是呢。每年的话呢，像比如去年，然后我们有100多个输入性病例，而且媒介始终都存在，人大部分都是易感人群，所以它的风险呢，我们需要关注。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本土的一种自然依源性疾病，就是流行性乙型脑炎，它是通过这个酷蚊进行传播的，那它也是比较喜欢在这个乡野的大型的水体、水塘、水沟活动，所以那个。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关注就是流行性乙型脑炎所带来的风险。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那个城市或者是居民区附近的一种白纹伊蚊，它能够传播登革热和鸡孔坑牙热等一些这个蚊媒传染病。那么这一类的传染病的话呢，它主要以输入性病例为主。那目前呢，每年呢，我们国内会有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或者是这个商业活动的入境的人员，然后他们会带来这个有些这个输入性病例会产生一些风险，而且媒介始终在我们的周边活动，所以我们也需要特别的关注。另一类呢，就是以匹霉为传播的媒介疾病，像这个我们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像这个。斑疹伤寒，像地方这个包括这个就是莱姆病能够匹虫呢可以传播80余种这个传染病，所以也是需要关注。我们现在夏季的话呢，小朋友到户外去就是纳凉或者是到户外去活动的话呢，在我们的草丛或者是绿荫或者是在山林周边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可能来自于草丛当中的这个匹霉的这种传播的风险。另外还有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跳蚤可以传播像这个一些来自于啮齿动物方面的一些传染病。像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一号病鼠疫，其实就是由于跳蚤传播的，包括一些地方性斑疹伤寒等。当然，狮子的话呢，也会传播这个流行性斑疹伤寒，包括这个白蛉。它会传播黑热病等，目前的话呢，就是我们法定传染病有42种，其实1/3以上，都可以通过虫媒或者是野生动物传播给人，需要我们关注啊。
14: 可能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可能说到虫媒传染病，一个就是蚊子。刚才您所说的各类蚊子哈，会传染不同的疾病种类。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虫子。那么虫子很大的一部分，现在目前来说，在我们城市可见的应该是蜱虫较多，对吧？
0: 对。
14: 那蜱虫，您刚才说能传染80多种不同，种类的疾病。
0: 对。
14: 能传染这么多，我一直都认为蜱虫就是。叮到人以后，它会吸血，但是它在吸血的过程当中，它会传染一系列的疾病。
0: 对，那个蜱虫的话呢，由于它那个叮咬人之后，它会吸大量的血液，所以导致这个家养动物，特别是这个畜牧业的，对畜牧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但同时的话呢，就是骚扰和吸血只是它的一方面，它可以传播，应该说就是各类，就是病原体，包括病毒。细菌，然后立克刺体这一类的，包括这个 一些真菌等等，就是我们目前涉及到这个血源传播的虫媒传染病，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蚊虫和蜱虫是最为危险的这些媒介啊。
14: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虽然说好像只是吸血，但是他们本身带了病毒和细菌，所以会引起一系列的可能传染性的疾病。
0: 对，
14: 那说到蚊子，可能大家真的很不陌生哈。由蚊子传播的疾病里，有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疟疾呀、蚁脑啊、极恐啃亚热呀，然后登革热呀，这其中比较常见的可能是疟疾或者是蚁脑，像登革热和极恐啃亚热啊。应该都是输入性病例较多，本土的比较少，是因为我们本土这种就是所传播的这个蚊子比较少吗？
0: 是这样，就是像这个疟疾的话呢，因为是这个我们那个建国以来对于这个疟疾的这个控制力度和就是措施呢，应该说是综合性的，特别是像这个屠呦呦，他那个发明了青蒿素、啊，对于这种疟疾的治疗，以及是我们那个就是通过这个健康社区创建健康这个城市的这个爱国卫生运动等一些措施的话呢，对于这个环境呢进行改造，使得这个蚊虫的这个，特别是这种大型的暂水体，对蚊虫的这个对蚊虫来讲不太友好。比如说我们通过保护生态环境，把这个水变得清澈，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它的天敌，是蚊虫不利于它的繁殖，所以那个像疟疾的话呢是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那我们现在这个每年有大量的输入性的这个登革热和极恐啃亚热，包括寨卡病毒的这些病毒病的这些输入性病例，而那个我们呢所有人都是易感人群，这个媒介呢它的密度呢相对又较高。因为这个蚁蚊的话呢，就是我们生活区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花蚊子，它呢基本上都是我们不经意间养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这个花盆，如果我们水浇多了，花托里边会有积水，那么我们养的这个富贵竹、通前草，那么这个它始终都需要保持有水在里边，这蚊虫就可以在里面产卵。那么我们不经意丢的这种白色的塑料垃圾或者是塑料袋，然后空瓶子都会形成积水，而使它容易繁殖。它喜欢这种小型的积水，所以环境卫生以及就是我们的这种卫生的意识，然后给它目前来讲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滋生的环境，
14: 生长环境，
0: 生长环境，所以就是它的密度相对在人居环境比较高，这就导致了一些输入性病例，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加以控制的话呢，会导致本土的这种传播和流行。
14: 那您能不能，我们说到蚊子，给我们分类一下？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花蚊子就是蚁蚊，对不对？
0: 对。
14: 花蚊子是蚁蚊，但是平时生活当中，我觉得花蚊子好像没有那种纯灰的蚊子多。
0: 对。
14: 那种蚊子叫什么？
0: 好，就是我们目前城市你在房间里边看到的这个灰色的，就是灰褐色的蚊虫，它呢就是叫淡色酷蚊。
14: 淡色酷蚊。
0: 对。它呢是可以，它也就是说和这个我前面讲的这个三代会酷蚊，它是都是属于酷蚊这一类的。它主要是在大型的水体，像水塘啊、水沟啊、这些特别是城市下水道进行这个繁殖。所以呢就是它的相对来讲的话呢，就是离我们的就是它主要是夜间活动，它咬你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关注。它主要是在我们城市里边，主要是在城市下水道，富含有机质的下水道，可能多的地方的话呢可能都有上亿只啊，就是可能就是无法计数，数量非常多。那另一类的就是这个安蚊的话呢，像我们城市里边就相对来说较少，它主要是在野外的水塘和农村的周边的一些自然环境里边进行生存。那么它主要是传播，我前面讲传播疟疾的媒介。还有呢就是我们白天比较容易被骚扰的，主要是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高峰，它实际上它是每天24小时都有活动，就是那种花蚊子，叫白蚊、蚁蚊。我们安徽就是白蚊蚁蚊。另还有一种就是黑白相间的这个花蚊子的话呢，就是比白蚊蚁蚊要大两倍啊以上。它主要是在这个化粪池或者是这个臭水，就是这个粪水一些周边环境活动，它的这个 滋生的这种场所就是那种粪水、粪便啊，粪水粪就是这个就是化粪池这一类的环境。那它也主要是在这个早晨和傍晚活动啊，所以就是我们是生活周边。主要是这几类这个蚊虫。
14: 嗯，那我很想知道您刚才所说的这五类啊，一个是淡色酷蚊，一个是鞍蚊，一个是小的白纹翼蚊，就是所谓的小花蚊子，还有一种叫大白纹翼蚊，也就是大花蚊子，是吧？
0: 大的不叫白纹翼蚊，叫大的叫骚扰阿蚊，
14: 叫骚扰阿蚊。
0: 对。
14: 哦，那这几种蚊子，它们分别可能会传染哪些虫媒传染病呢？
0: 好。
14: 嗯。
0: 鞍蚊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中华鞍蚊，它主要是传播疟疾，就是农村叫打摆子，就是一会冷啊，一会热，是疟原虫。流行性乙型脑炎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酷蚊，就是那种
14: 淡色酷蚊。
0: 淡色酷蚊是也能够传播，但主要传播媒介呢，就是在那个农村或者是猪圈，圈舍活动的。叫三代会酷蚊。
14: 哦，就是酷蚊其实它也分成很多种是吗？
0: 酷蚊是非常大的一个一个阶缘的这个这是一个类群，它的数量非常的多。像这个淡色酷蚊，我们在巢湖以北、长江以北我们称为淡色酷蚊，但是到长江以南呢，它又是另外一个地理亚种，我们叫就是叫就是志愿酷蚊。
14: 那这种酷蚊是不是就会传染相应的一些疾病？
0: 对，它呢就是传播这个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主要的这个媒介。
14: 哦，流行乙脑炎就是酷蚊，有一种酷蚊会传播它的疾病。
0: 对。
14: 哦，那除此之外呢，除了疟疾乙脑，还有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另外两种，它们也会传播相应的疾病吗？
0: 对，就像我们去年和前年就是国内部分南方地区这个造成的这种爆发流行的。像登革热和就是鸡孔啃眼热，它呢是通过就是这种蚁蚊传播的。像南方的话呢，有这种就是埃及蚁蚊，还有就是白纹蚁蚊。那么我们省内呢，主要就是白纹蚁蚊，而且这个白纹蚁蚊它可以通过轮胎啊等一些这种物品进行这种流通，而导致它的这个这个扩散。所以这个蚁蚊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生活区。白天最容易看到和叮咬人的这种蚊子。
1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花蚊子好像叮咬了以后特别难好，它会瘙痒很久很久啊。
0: 对，因为那个相对酷蚊来讲的话呢，就是蚁蚊呢，它这个它的分泌物，也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讲就是抗凝血剂。对它来讲就是它的唾液，它就是有这个相关就是资料显示呢，它能够产生呢就是八种对过敏源，所以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就是咬过之后皮肤反应，导致这种就是起包啊然后就是红肿啊这种情况，
14: 就是过敏的反应会比普通的那种酷蚊会更强烈一些，
0: 更强烈一些，
14: 所以我们会瘙痒的更严重。
0: 对，
14: 哦，好，您刚才给我们对应了一下哈，就是比如说鞍蚊它会传染疟疾，像这个酷蚊啊，它可能是产生于城市的下水道，它会产生蚁脑，对吧？
0: 对。
14: 然后像这种白纹蚁蚊，有可能是登革热。
0: 对，登革热，对，或者鸡孔啃眼热，
14: 或者是鸡孔啃眼热哈，就各种不同的蚊子，它传播的这个传染病是不同类的。
0: 对，
14: 那我们很想知道，我们基本上说传染病，它必须通过，比如说哈，有一些传播途径啊，是血液传播呀，或者是口口相传的这个呼吸系统传播啊等等。那我们的蚊子，比如说像这种外来的输入病例，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白纹蚁蚊，它传播的登革热和鸡孔啃眼热，它从外来输入的，它已经被叮过了，它的身体已经产生了过敏反应，它进入内地了以后，进入国内以后，它怎么来进行传染呢？我很想知道。他是把蚊子携带进来了吗？不是啊，他是因为在外面被叮了以后被传染的呀。
0: 你刚才提问非常好，就是通过蚊虫传播的这种传染病的话呢，其实也是两条路径进入。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交通工具携带有病毒的蚊虫入境导致的这种传播，特别是一些边境地区，比如说这个云南地区啊，他们呢就是。和越南啊一些缅甸一些地方，它是这个陆岸的话呢是相通的，所以它那边携带有病原的这个蚊虫呢， 飞到我们境内咬人，或者是通过这种飞机啊来进行携带，这也是我们
14: 越界了哈。
0: 对
14: 对，
0: 所以我们从这个来自于原地的这些这个交通工具呢，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这个蚊虫控制的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点位。
14: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大多数是通过这个携带有病毒的这个人员，他入境之后，他可能在这个发热或者病毒血症期这个时候，我们周边的蚊虫叮咬他，然后使这个病毒呢传给蚊虫。
14: 嗯，
0: 这个病毒在蚊虫体内这样一个发育增殖之后的话呢，再叮咬人，它有一个这个外潜伏期，我们叫外潜伏期，大概是两天，像登革热的话呢，两天到就是半个月，那么吉姆肯雅热的话呢，可能也就是24小时，到这个半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蚊虫再咬人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这种就是疾病的这样的发生。
14: 哦，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它归根结底还是血液传播。
0: 它主我们这个和不是通过这个蚊媒，就是它不仅仅是血液传播，比如说艾滋病啊，它是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这个血液输入血液制品，或者通过这个刺就是穿刺进行直接传。哎，这个病毒的话，我们就为什么叫虫媒传染病呢？就是它需要进入它的生物体内，突破它的肠壁，进入到它的这个肠系淋巴结，然后再进入到它的唾液腺，它有一个增殖的过程，所以我们叫虫媒传播。
14: 嗯，
0: 这是两个平行的一种传播方式。
14: 就是说，它其实是血液有传播的这个风险，但是它必须要有虫子的这个媒介，然后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对不对？
0: 对，像这个另外这通过，尤其是通过这个白纹伊蚊传播的寨卡病毒病。
14: 嗯，
0: 那么即便这个病人呢，可能在医院这个经过这种治疗之后啊，他就是血液里边没有病毒了，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生殖系统仍然含有高载量的病毒，所以一般情况下得了这个寨卡病毒病的这个人员呢，他近3个月内是不能够有备孕计划的，否则可能会通过垂直传播而导致孩子就是小脑症啊，就是像金字塔式的这个透露。
14: 哦，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侯主任继续来聊一聊夏季虫为如何破解的问题。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季虫蚊如何破解，疾控专家教您避开虫蚊传染病的坑。的确，在我们享受夏日惬意的时候，有一些非常微小的杀手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活跃期。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所的副所长，同时他也是副主任技师侯银旭。那侯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您跟我们说了说啊，这个虫蚊传染病的概念，同时这个虫蚊传染病它是怎么来

0: 来传播的，通过哪些蚊子哪些虫子，然后会传染哪些疾病。那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所有的虫媒传染病里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死亡率较高的，比如说登革热，对吧？但登革热听说它的初期症状和感冒特别像，那么普通人我们如何通过一些细微的症状来发现啊，我是普通发烧呢，还是可能疑似登革热呢？
1: 好，就是刚才主持人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可能说登革热死亡率比较高，相对来讲实际上登革热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呢就是登革热它所对人类带来的这种伤害呢是比较严峻的，特别是第二次得了登革热之后，可能会导致登革出血热或登革休克综合征，那是比较凶险。我们当有病原体进入到体内之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就会做出反应，对它呢就是它做出的反应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对它做一个抵抗，人体通常都会产生发热的这样一个症状。普通感冒呢，它主要就是会有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或这个发冷啊，这些一些症状，同时发热的话呢是它一个基本症状。那么登革热呢，它的特征呢，就是也有发热，它特别是高热状态，可能是温度体温可能达到38度以上，甚至39度。那么同时呢，它的身体啊还会出现这种皮疹，也类似于出血的这种出血点的这种红疹，如舌苔呀，或者是这个我们叫就是三红，就是面部潮红，面部颈部和上胸部的话呢，可能会看到很多的类似于出血点的这种就是红色的疹子。另外就是它还有三痛的这种症状，就是头痛欲裂，然后这个就是肌肉酸疼，骨骼这种疼痛，所以就是也被称为断骨热。就是因此呢，就是它两个的症状是明显不同。
0: 也就是说这个登革热的症状好像更明显一些，它所带给我们人体的痛感会更强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忍受不了，千万不要认为这就普通的病毒感冒，而是要到医院去查一下，是不是要查一些血液抗原还是什么？
1: 我另外我再补一点，就是鼻孔坑眼热。登革热和鼻孔坑眼热的话，他们这个基本症状比较接近。但是呢，相对来讲的话呢，像这个鼻孔坑眼热，它的都是小关节疼，比如可能手啊，或者是脚底板呀，或者是脚趾头啊，可能会疼的让你都拿不住手机。另外像那个寨卡病毒病的话呢，它也跟登革热、鼻孔坑眼热一样，也是出疹呀，高热呀，但是它呢可能是有后背疼，后背这个神经肌肉疼痛，另外就是它特别痒，可能就是说得了这个。寨卡病毒病的话呢，就是人会不停停的，就是瘙痒感，然后不停的就抓皮肤啊，所以这三种的话呢，都是通过白纹蚁蚊进行传播，症状相似又有所不同。如果得了之后的话呢，要及时的就医，告诉医生你可能是就是你被蚊虫叮咬了，然后提醒他你怀疑自己得了登革热，或者说你与这个从国外或者从流行区这个。来的人有过比较近的接触，所以把这个流行病学史告诉医生，他就会就提醒他，然后可以通过采血进行这种病原学的检测，或者是通过这种就是这个抗体的这种检测来那个及时进行诊断。
0: 这样的就是总归他的症状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就如果说身上的痛感比较强烈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抽血化验一下，到底是不是由蚊子传染的一些疾病，对吧？
1: 对。
0: 那七月份其实据我所知也是乙脑的高发季，就是这个流行性乙型脑炎，而且主要是威胁儿童。那对于家里有0到6岁的宝宝，除了防蚊，您觉得在疫苗接种上有什么样特别的提醒吗？
1: 好的，就是我们国家呢，把这个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这个疫苗接种呢是纳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法定接种的免费接种的这样一个范围的。特别是2026年1月份呢，国家疾控局卫健委呢联合印发了就是乙脑疫苗就是免疫扩大到了这个西藏、青海、新疆这些地区。

0: 所以目前的话呢，就是它已经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国的覆盖。这个疫苗接种的话呢，通常呢就是我们有两种疫苗，一类就是接种是减毒活疫苗，一类呢是灭活疫苗。就减毒活疫苗呢是两针剂，啊，也就是说在8月龄和2周岁的时候，各接种一个剂次，然后呢2次间隔呢是大于12个月，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免疫效果。另外一块呢，就是接种4针剂的，就是8月龄啊，2针剂，2岁、6岁啊，分别接种一个剂次的话呢，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就是免疫的这样一个效果。
1: 现在从这个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是不是乙脑的发病率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0: 对，由于这种我们国家的这个免疫接种的这样一个实施的话呢，使得呢就是它的这个有效地阻断了这个乙脑的这样传播，在儿童特别是这个儿童人群当中的这种流行所以它的发病率相对来讲呢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媒介还在，而且它是一种自然衣源性疾病，也就是说就是除了人会感染之外。我们呢，就是家养，就是家养的家禽、家畜，包括一些鸟类、一些野生动物，也是它的一个中间的宿主。因此呢，这个病毒在自然这个环境当中是存在的。那么，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上涨之后，就是体内的抗体可能会逐渐的这种衰减。因此的话呢，就是目前流行性乙型脑炎，它的发病呢有像这个。高龄化的这样一个趋势，需要关注啊。
1: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乙脑这个疫苗的接种，其实我们阻断了相应的传播。但是随着抗体的消失，可能老年人的确是值得关注。好，乙脑的流行，对吧？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困扰的一个问题，说听说 O 型血特别招蚊子，这有科学依据吗？对，我们经常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啊，我是什么血，我特别容易招蚊子。那有没有理论数据来说明哪一种人哪一种血型容易招蚊子？
0: 我看过一个资料啊，就是日本人做过一个研究呢，就是他们就是发现就是说O 型血的可能是蚊虫可能更偏好一些，其实这个更多的被蚊虫吸引的这个就是吸引力对他来讲有引诱力的主要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就是宿主动物，对他来讲就是血缘动物所散发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气味，以及就是热量和就是身体所产生的这种体味，比如说这个O 型血，或特别是这个就是刚运动过的人或者是特别是这个生长发育比较快的，比如说儿童，那么他的这个生命力比较这个旺盛的话呢，就是他。有氧呼吸产生二氧化碳，这个量更大，可能更容易吸引蚊虫。因为蚊虫的话呢，我们现在做蚊虫监测主要是靠两个，一个就是二氧化碳，还有一个就是光，就是光波。那蚊虫呢，对这个就一定这个波长的紫外线的话呢，比较敏感。比如说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在这个把这个灯，就是把这个这个光波段的这个做成诱蚊灯，然后可以有效的吸引夜间活动的蚊虫，这也是我们监测一个手段。其实我们现在另外就是利用蚊虫的这个对于人体气味的这样一个吸引力的话呢，我们就是把通过二氧化碳把蚊虫吸引到我们身边，然后呢，但是它不。如果没有这个人体的这种气味的话，作为引诱的话呢，它也不进入到我们的诱捕器里边，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像人体产生的乳酸呀，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尿素的，或者是加上一些就是一些丁酸呀，包括这个一些铜和铊，然后做成引诱剂，那么蚊虫就会有效的被我们诱捕到。从这个一点上就可以说明，就是吸引蚊虫的这个对它有吸引力的，就包括光啊，然后就是包括热啊，包括这个二氧化碳，还有人体散发的一些气味， 不单单是血型对他有影响，血型呢可能就是说也许 O 型血的人他的这个生命力更活跃，但是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说啊就是血型是主要的这样一个那吸引的一个点、啊、
1: 也就是说从科学上来讲，蚊子到底爱叮什么样的人，O 型血未必是，就是没有大量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是像生命力比较旺盛的人，体味比较重的人，我是不是可以说汗味比较重的人是不是也特别容易吸引蚊子？
0: 对，
1: 哦，
0: 对，特别是那个我们那个北京清华大学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发现就是得了这个就是比如说登革热的人，就是他会更加的招引蚊虫。后来发现的原因是，当这个人的体温，就是发热的时候，会使他体表的这个微生物的菌群发生变化，而产生这个就是一些酮，这种气味的话呢，对蚊虫呢更加有引诱力。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汗液，包括我们体表的这种微生物的共同的这种作用。对蚊虫呢，进行这种吸引。
1: 嗯，所以我们平时是不是还是要保持清爽的身体，对不对？保持干净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那市面上有很多的驱蚊的产品也非常的多，琳琅满目。你看，有位微信的朋友就问到了，他说防蚊贴和手环管用吗？这是智商税吗？这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你看现在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有驱蚊手环呀，什么超声波驱蚊器呀，还有传统的花露水，还有叫避蚊胺。那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哪些是智商税，哪些可能我们可以适当的使用它来驱蚊？
0: 好，那我们就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这种驱蚊的产品逐一来进行剖解啊。这相关的一些产品我实际上在实验室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都分别的就接触或使用过，进行过测试。像这个我们说的驱蚊手环，它呢主要是一些植物性的成分，比如说香茅草。香茅草的话呢，我们在实验室也做过实验，就是一定浓度的香茅草的确具有这种驱蚊的作用，就是它会抑制蚊虫的一个受体，然后呢使它呢就是找不到宿主。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作用的话呢，就是时间的话呢大概有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相对来讲就是空间驱避剂它需要一定的这个挥发量来驱避蚊虫。相对来讲驱蚊手环它的挥发量呢还是有限的，因此它作用的范围是比较小，就是比较难以产生全身的这种驱避的效果。
1: 因为驱蚊手环它只是在一个区域。
0: 一个区域。
1: 对，而且您刚才所说的是在一定浓度，然后它应该是在一个相应的可能封闭的空间会效果更好，但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的
0: 开放的
1: 空间内，
0: 它的就很低。
1: 对，然后就达不到驱蚊的效果，对吧？
0: 对。但是这是一个方向啊。二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超声波的驱蚊器。实际上我以前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啊就使用过这个产品。它主要是发出2万到6万赫兹的超声波，但这个超声波呢是人是听不到的，它主要是模拟呢就是雄蚊振翅的声音来驱赶交配后吸血的雌蚊。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会模拟就是蝙蝠或者蜻蜓等天敌的这种震动的这种声波或者发出的声波，来对蚊虫呢进行这种驱避。但是相对来讲声波呢它会被周围的这个环境物体所阻挡，使它的这个衰减很快，因此呢就是它的这个作用的这种范围和效果呢是有限的。另外的话呢就是饥饿的这个雌蚊的话呢，就是它吸血的本能远远超过对声波或天敌的恐惧。包括我们到一些滋生地进行疫情蚊虫控制的时候，我们即便用了高浓度的这种驱避剂，但是这个对于这个饥饿的雌蚊来讲的话呢，那它也要扑上来进行吸血，因为对它来讲的话呢，就是生存可能会大于其他的一些这个
1: 这致命诱惑哈。
0: 对，另外就是讲花露水啊，花露水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用花露水进行这种 涂抹做这个止痒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作用。花露水里边呢，它的有效成分呢。

0: 就是驱蚊的有效成分也是一些植物进行萃取的，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讲呢，也是浓度呢，比较偏低，它有一定的驱蚊效果，但驱蚊效果有限。我呢也做过十几位的这种中药材的这种有效成分的这种就是驱蚊实验的话呢，都有一定的这种作用，但是来讲的话呢，作用的时间相对来讲比较短，因为它的浓度啊，比较低。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避蚊胺。虽然目前我们市场上具有较好驱蚊效果的这种就是驱蚊就或者叫驱蚊剂的话呢，主要是三类，一类叫避蚊胺，还有一类呢叫羟派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派卡瑞丁，还有呢叫驱蚊酯。这三类呢，实际上都是国外最早研制开发的，其中呢避蚊胺呢是蚊虫驱蚊的金标准，我国目前允许使用的浓度上限呢有15%左右，但是面临着这个夏日超高的这种蚊密度的话呢，包括一些地方这个登革热防控的需求呢，我们有些国外的话呢，它为了提高它的驱蚊的这样一个作用，把它就是浓度提高到了30%是50%，但是提高浓度它的这个驱蚊的效果并没有特别的这种提升。目前的话呢，就是我们国内的话呢，中科院动物所从葡萄籽里面提取了一种有效的这个驱虫的成分，叫氨基驱虫酯，这个氨基驱虫酯加上10%的避蚊胺的话呢，具有比较好的这个驱蚊的效果，不仅是对蚊虫，同时对螨啊、蚋呀、包括蜱虫都有比较好的驱蚊效果。我们在安徽的就是东西南北这些不同的区域先做了一些现场的测试两年的测试，效果的话呢，应该说对于蜱虫的这种100%的驱蚊效作用大于4个小时，对于这个蚊虫的驱蚊效果呢也有大于4个小时，因此的话呢，就是我们国产的一些植物萃取成分与避蚊胺的这种复合这种这个驱蚊剂的话呢，表现出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驱蚊的效果，值得大家呢进行测试。但是呢，就是在户外的话呢，可能会比我们实验室的效果有所减退。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流汗我们会擦拭，会可能会使它的浓度降低。所以就是驱蚊有剂，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就是尽量呢不喷涂在皮肤上，而要喷敷在我们的衣领裤腿这些衣服上，这样的话呢，就是减少驱蚊剂对于一些敏感体质皮肤的这种刺激。
1: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你直接喷在皮肤上，一出汗了以后，它的这个效果就会减弱，对吧？
0: 对。
1: 但是喷在衣服上呢，它可能留存的时间会更久远一些。那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好东西，葡萄籽提取的精华加上这个避蚊胺，现在上市了吗？
0: 已经上市了。而且它的这个生产基地呢，就是在我们合肥的包河区。
1: 是吧？
0: 对。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在网上可以购买到吗？
0: 网上可以购买得到。它的名字就好像
1: 这个我们名字我们就不说了，但是我们可以提一下，是葡萄籽精华然后提取出来的，加上这个避蚊胺的复合的一种这个驱蚊液，是不是？
0: 对，我们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它的有效成分，叫氨基驱虫酯。
1: 氨基驱虫酯，好，大家这样就知道了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蚊子叮咬会传播乙肝或者是艾滋病吗？这个让我很担心。
0: 蚊子就是不会传播乙肝和艾滋病。对，这是这个目前已经科学所这个证实的。
1: 这明确的啊。好，最后我们来利用一点时间来说说蜱虫吧。刚才我们说了蚊子，说了很大的篇幅，那么蜱虫其实现在在这个季节，您刚才也说了是一个高发期。那很多人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发现被蜱虫咬了，有的人会用手去拽，有的人说用酒精涂、用烟头烫等等。那从专业操作上来说，感染了蜱虫我们正确处理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
0: 好，那蜱虫呢，它是以吸血为主的这样一个 品没传染病啊，就是很多包括我们像前面讲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个就是立克刺体这些疾病。那么它叮咬人的时候呢，它会它身体分成两个部分，叫前面叫我们叫甲头，后面呢叫躯体。然后它整个甲头都钻到人的这个皮肤里边，而且它这个甲头和躯体接触的这个地方比较脆弱，如果我们直接用手啊去拉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后部的话呢，容易把它折断。
1: 嗯，
0: 特别是如果它饱血之后的话呢，然后它就容易被捏爆，所以呢，它体内可能会含有病原体，
1: 嗯，
0: 可能会导致这种这种这个，因此就是我们要尽量呢，就是不要用手直接的去捏它，我们可以，你如果到医院的话呢，医生会用弯头镊子就夹住它的甲头那个部位，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进行这个左右前后这个适当的就是松动一下，然后再果断的垂直拔出，啊，就可以有效的把它从体表径驱离。那么我们还可以呢，就是用这个风油精啊，就滴在它这个叮咬的这个部位，这个风油精会刺激它，啊，快速的就是脱离我们的皮肤，啊，大概20秒到30秒左右。
1: 嗯，
0: 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呢？就被蜱虫叮咬之后，它是否会带携带病原体？相对来讲的话呢，蜱虫所携带的这个立克刺体，包括斑点热立克刺体的阳性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需要对它的这个叮咬处的话呢，可能进行一些消毒处理啊，比如说通过这个碘酒啊、碘钉啊进行这个伤口的这样一个消毒处理，然后包括止血，然后再用这个酒精把这个碘呢把它擦掉。
1: 嗯，有必要去医院吗？
0: 不一定要去医院，就是要注意，就是特别的注意观察自己身体的这种变化。
1: 嗯，
0: 假如说要是这个伤口的话呢，有这种一圈圈的红晕，那有可能会，而且这个晕在不断的扩大，
1: 嗯，
0: 这可能你得了这个莱姆病。如果就是身体有这种不适，
1: 嗯，
0: 比如说最开始可能会有这种肠胃不适，不想吃饭，然后或者是这个就是。嗯，就是可能有腹泻的症状，或者是后面然后形成了这种发热的症状，那特别的要注意，及时到医院，要大的医院去就诊，然后呢告诉医生你被蜱虫叮咬过，我去到过户外活动到哪里，因此的话，包括如果就是我们去掉的蜱虫啊，我们也可以留下来放在酒精里边，放在一个管子里边，然后存放着，然后可以做病原这样一个。万一要是得了病之后呢，可以对它进行这种病原学的这种检测。
1: 嗯，好，那今天我们主要是和侯主任一起聊聊这个蚊子和蜱虫，主要是我们其实说的蚊子说的多一点，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通过这个媒介来传染的一些传染病。那其实防虫可能不只是拍一巴掌那么简单，它真的是关乎我们全家的身体健康。而对抗虫媒传染病最好的疫苗就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啊！刚才侯主任也说了，他特别喜欢潮湿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要清理掉一盆积水啊，穿这个长袖长裤，或者是出门之前我们用效果比较好的驱蚊水。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在夏日健康里送上一份实用指南。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侯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

0: 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律师。侯主任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非常欢迎侯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侯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如果啊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都知道啊，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从人的出生到身故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全时保护人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无论您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民法典都会为您提供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侯主任结合实务的案例，逐条解读民法典关键的规定。那侯主任啊，首先啊，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的关心这个自家的商品房是70年的产权，住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之后，这个房子该怎么办？还能不能继续的住下去？
1: 啊，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购买的这个商品房的这个住宅的土地的使用权呢，一般是70年。那么70年到期以后，这个土地使用权怎么办呢？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建设用地就是我们这个住宅这个用地的土地使用权，70年期限到满以后呢，是自动续期的。那么关于续期的这个费用的减免，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办理。那么这个法律呢，是指全国人大或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制定的法律。啊，行政法规呢，是指我们国务院制定的啊这个行政法规。那么如果说在这两个部门制定新的法规之前，那么我们仍然认为呢，是自动续期是可以不用交费的，除非我们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呢，它有新的规定。啊，那么这个规定它会明确啊那个续费的年限和续费的这个标准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两个没有新的规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是啊可以这个自动免费续期的。
0: 我们有一个农村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侯主任。他说啊，自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能不能转让流转，耕地现在允不允许这个抵押？
1: 那么这两个问题呢问的这个非常好啊，因为这个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呢，我们这个民法典呢做出了新的规定啊，应该说和以前的这个规定呢差别很大。那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呢，为了这个适应三权分立的这么一个这个三权分职的这个原则呢，目前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呢是可以转让或者是互换的。那么这个转让和互换呢，它是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也就是说本村的村民之间。比如说啊，我们的张三可以把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呢和李四承包经营的土地呢来进行互换，或者是来进行转让啊，那么这个是允许的。但是互换和转让之后呢，啊，我们一般建议啊到这个村委会去办理呢这个土地的经营权的变更登记啊。如果你不办理这个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存在一地二转啊，或者说是他把地转给你了，同时他又转给别人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不可避免。那么到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办理这个变更登记以后呢，就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这个出现啊。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土地互换也好，转让也好，那么必须是用于啊农业经营，不能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你比如说，我拿这个耕地用来建房啊，用来建厂房，或者把它作为宅基地，这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呢，耕地它是必须用于农业生产，而不能用于非农建设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关于土地能否抵押的问题，我们这次做出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规定。在过去的法律里面是不允许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呢来进行抵押的。那么新的民法典呢是允许将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大家注意，在这里抵押的不是承包权，是土地的经营权是可以抵押的。那么这个抵押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双方要办理抵押登记，也就是说到我们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去办理这个抵押登记。比如说我们向银行贷款，对吧，贷款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土地呢抵押给银行，那么要办理抵押登记。那么办理抵押登记以后，如果说这个我们这个贷的这个钱还不掉，那么银行呢可以依法行使它的这么一个抵押权。那么为什么要办理抵押登记呢？如果你不办理抵押登记的话，那么这个土地它有可能进行第二次抵押或者第三次抵押，或者说他把土地抵押给你以后，他又进行了转让。那么你办理了这个抵押登记以后呢，就可以

0: 更好的保障抵押权人的这种合法的权益啊，这个是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和之前区别最大的一个地方。
1: 刚刚这个侯主任提醒的非常的好，不管是土地的这个经营权的互换转让，还是抵押，都需要去这个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登记，才可以对抗这个善意的第三人。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网友的留言。他说啊，这个公司领导总是用这个在微信上给自己发这个色情的图片，让自己非常的反感。想问一下侯主任，这种行为他算不算是性骚扰？公司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应该可以定性为是性骚扰的。那么这个公司呢，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违背他人的意愿啊，以这个言语啊、图片啊、肢体啊、文字啊等等，对他人实施骚扰的，那么我们一般都可以认为是性骚扰。你比如说给别人通过微信啊、短信息发一些不雅的文字、一些图片，或者说是肢体的一些接触，那么这种情况呢，只要是违背了他人的意愿，那么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种性骚扰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受到骚扰的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可以向这个侵权人主张这个侵权责任赔偿的。比如说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造成了他的名誉的损失，或者造成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损害后果的，那么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一些学校啊、机关啊，包括一些单位啊，其实他是有责任呢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和避免这种性骚扰的这个行为确保我们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这种情节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触犯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我们的公安机关呢，也是可以对他进行治安处罚的。
1: 侯主任，现在这个人脸识别打卡、大数据追踪航班行程，这个都是非常普遍的啊。那想问一下您，这个指纹、人脸出行记录算不算是个人的信息？这些信息受不受法律的保护？
0: 首先呢，这个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这个问题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就是我们的人脸识别，我们的人脸和指纹呢，它是属于我们的生物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它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个人的隐私现在我们很多物业公司，包括很多单位它实行人脸考勤、指纹考勤，或者说是门禁使用人脸识别，或者说是指纹识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比如说，当事人如果说我不同意，或者说是业主说我不同意，那么物业公司也好，我们的单位也好，是无权强制要求我们的当事人呢提供我们的人脸识别或指纹识别的，因为这两个生物识别系统呢都是我们的隐私所以呢这个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能强制。现在目前我们经常也遇到很多物业公司说我们门禁系统更换要求呢所有的业主呢来采集人脸信息和这个指纹信息，但是有些业主呢就不配合，但是业主配合是他的权利不配合也是他的权利，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配合，也可以选择不配合。因为这必定涉及到他个人的隐私问题，所以呢，任何单位是不能强制要求我们提供这种个人的生物识别信息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的范围呢，又更加明确了。比如说我们的姓名、我们的出生年月、我们的身份证号码、我们的家庭住址、我们的手机号码我们的航班，比如说我的高铁行程、航班行程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个人隐私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同样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说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或者违反法律的规定去泄露了这些内容呢，都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而且我们国家呢，在刑法上也有一个罪名，就是如果是泄露个人隐私、泄露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它是可以构成犯罪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线上线下购买这个手机号码很多人发这个垃圾短信、发一些小广告他需要别人的手机号码，那么有些人呢就收集这些号码之后呢进行转卖、转让，那么这样的话呢，情节严重的也是可以受到这个治安处罚甚至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因为这个必定是涉及到公民的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国家的立法呢对这一块呢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的，侯主任，不少这个自媒体的博主啊，靠这个网名积累知名度，担心啊别人会盗用自己的这个网名蹭流量。想问一下侯主任，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个网名，受不受法律的保护？
0: 那么这种知名的网名呢，也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也是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做出了一个新的规定。那你比如说我的网名、艺名、笔名和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个网名，那么它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个人的 这个产权啊，我们讲是知识产权也好，或者个人的其他权利也好，这个都是受到民法典保护的。那么如果说其他人啊，他为了追逐利益，未经他人许可，擅自使用他人的这个知名的网名，或者说使用他人的这个艺名，那么这种情况呢，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民法典规定了我们的声音啊，过去讲我们肖像啊受法律保护，其实我们的声音也是法律保护的，就是为了未经这个当事人同意擅自使用他人的声音，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公民他是享有姓名权的啊，那么可以自主的决定和使用自己的姓名，或者呢啊使用自己的网络昵称。这个网络昵称本身它也是本人的这个是享有一定权利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没有经过他人的同意，擅自使用这些知名的网名、笔名、艺名等，我们认为它也是一种侵权的行为，也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1: 嗯，侯主任，现在网上很多有这种 AI 换脸的短视频啊，有人会随意截取他人的这个面部，恶意的创作，发布到这个社交媒体上。想问一下侯主任，这种操作啊，他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0: 随着现在这个互联网技术的这个发达呢，有很多涉及到这个侵犯他人肖像权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国家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呢，它规定的侵犯肖像权，它有个前提是以盈利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的。但是我们民法典呢，这个颁布之后呢，啊，这个它对这个内容呢有了规定，就是说这个侵犯肖像权它不以啊这个盈利为目的了。也就是说，你未经他人同意使用他人的肖像啊，不管是用于宣传也好，还是用于其他的目的，那么都是为这个侵犯他人肖像权的这个行为。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未经他人同意，我们不得使用或者复制啊传播他人的肖像，否则的话呢就是一种侵权的行为啊。特别是我们比如说利用 AI 技术，或者有些人是为了恶搞啊，把他人的这个肖像啊在网络上随意使用、随意恶搞，那么这是一种侵犯肖像权的行为啊。这个我们法律是受到是特别保护的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行为人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那么情节严重的，实际上也是可以受到治安处罚的。
1: 嗯，刚刚这个侯主任也是说到了，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个网民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啊。那比如说这个网红带货主播，他标志性的一些口语或者是独特的一个声音声线，比如说有商家啊把这些剪辑起来用于广告宣传，想问一下，这种行为他是不是也是侵权？
0: 这种行为呢也是一种侵权的行为。因为我们过去的法律呢没有规定关于我们的比如说口头语啊，或者我们的声音啊啊能不能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过去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因为过去只规定了一个肖像权的问题。那么我们这次民法典呢修改呢民法典的颁布呢，它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的声音啊，比如说我们的口头禅，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关于这个自然人的声音的保护是参照肖像权的保护的。那么也就是说，没有经过他人同意啊，不得擅自的使用、复制、剪辑他人的这个声音啊，对外进行传播啊，否则的话呢，也是一种侵权的行为。那么作为这个受侵权人呢，是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嗯，随着这个科技啊越来越进步啊，现在这个关于基因的检测、胚胎相关的这个医学研究也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就会担心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咱们民法典对于这类科研活动有没有划定哪些硬性的规定？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民法典呢，1009条规定啊，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的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也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这些人体基因也好，人体胚胎也好，它都是具有重大人身特性的。所以呢，我们在从事这一块研究或者是医学研究也好，或者科研活动也好，首先我们都要尊重一个伦理，另外呢，我们要尊重一个不能危害人体的健康，也不能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否则的话呢，都是一种侵权的，或者说是一种无效的这种行为。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说这个夫妻吵架之后，两人都提出了离婚，但是有可能是一时冲动啊。两人都到了民政局之后，咱们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措施来，就是保障大家不要冲动的去结婚，冲动的去离婚？
0: 就是鉴于我们国家之前呢有很多夫妻呢因为一时的冲动去办理了离婚登记啊，办理离婚登记以后呢又后悔了，然后呢又到民政局呢去办理复婚登记。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它就有一个叫离婚冷静期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夫妻两个人这个感情破裂了，到民政局办理这个协议离婚，那么首先呢，要提前30天办理登记。

0: 那么办理登记以后呢，满30天再去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那么为什么要设置30天的冷静期呢？就是让大家要充分尊重到啊我们这个夫妻感情，不要随意的去办理这个离婚啊，防止我们以后这个后悔啊。但是呢，通过这个几年的实施啊，其实呢也起到了很可观的一些作用。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民政部门反映呢，夫妻两个因为吵架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的，就是预登记的，然后30天之后再去办理离婚登记的很少。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一时的冲动啊，说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两个人到民政局去办理登记了啊，去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冷静期嘛啊，去办理登记，登记以后然后满一个月才能去办理离婚登记。那么在这一个月期间内呢，两个人可能感情又恢复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又不再办理离婚了。所以呢，它就起到了一个维护我们夫妻感情和家庭稳定的这么一个作用，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的。
1: 嗯，侯主任啊，经常有人会问，丈夫在外独自欠下了大额的这个欠款啊，这个欠款也没有用于家庭的日常开销，想问一下妻子，需不需要这个一起去偿还这笔债务？
0: 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于这个夫妻债务呢，也做出了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说夫妻一方因为个人原因向外进行举债，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夫妻一方又不知情的，那么这种债务呢，只能视为是这个个人的这种债务。那么我们判断这个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呢，一般是从3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呢，就是借债的时候配偶一方是否知情，是否共同签字，也就是我们讲的叫共债共签。如果说两个人共同签字借的这个钱啊，不管这个钱是否用于家庭生活，我们认为呢，这都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钱啊，一方所借的这个钱有没有用于啊这个家庭的共同生活，比如说用于这个抚养子女啊，赡养老人呢、啊、用于这个家庭的开支啊，买房啊等等，有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果说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那么这个债务一般也会被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否则的话呢，它就属于个人债务。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方所借的这个债务是否用于了夫妻的共同经营行为、共同投资行为。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办了一个公司啊，那么这个公司呢是以家庭财产投资的，那么这个时候借的钱呢也是用于这个公司的经营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所借的这个钱呢用于夫妻的共同投资行为，比如说我们理财啊、买股票等等。那么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那个这个债务呢一般也是视为啊夫妻共同债务的啊。如果不符合这三种情况之一的啊，一方借款啊用于个人生活，或者说是明显超过家庭生活所需的，夫妻一方又不知情的，那么这种情况啊，他就不能够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侯主任，他说啊，夫妻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之后呢，两人持续分居，感情无法修复，那再次起诉到法院，一定会被判离吗？
0: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啊，这个离婚倒不是说我们想离就离的，也就是说，虽然讲这个婚姻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离婚呢，法院要首先判断你们的感情是否破裂，是否达到了没有和好的这种可能性，啊，否则的话，比如说一方起诉离婚，另外一方坚决不同意，那人民法院就要审查你们的感情是不是破裂了，是不是必须要离婚。如果法院认为你们婚姻尚有和好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第一次是判决不准离婚。那么判决不准离婚以后呢，比如说双方又分居了啊，又分居满一年了，就是这个又不能在一起生活，而且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呢，感情也没有修复啊，继续就是已经没有和好的可能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被视为这个感情确已破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就有可能会判决这个准许离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通过法院诉讼离婚的啊，那么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对方同意了啊，那么法院有可能会判决准许离婚。第二种情况是对方不同意离婚啊，法院又觉得啊这个婚姻呢没有完全破裂，还有和好可能性的，那有可能会维持有可能会判决不准离婚啊。那么基本上第二次如果我们符合法定条件的话，原则上法院一般会同意离婚的，因为毕竟这个婚姻自由嘛，对吧？这个当事人已经第二次起诉了，而且呢也达到了这个判决离婚的这种条件了，这种情况下还是会获得法院支持的。
1: 嗯，听了这个侯主任的这个解读，我们知道了其实法院判决离婚的标准就是夫妻两人的感情有没有破裂。
0: 对对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一方长期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承担了全部的家务，离婚之后呢，能不能向另一方索要家务的补偿？
0: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民法典呢做出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如果说是离婚的时候，因为如果说女方啊，比如说啊，我就举例啊，比如说女方啊，在家里面呢，就是她长期的是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啊，照顾家务啊，为家庭呢也付出了很多啊。虽然说她对家里没有太大的经济贡献，但是她在家里呢付出了这个很多的精力、时间啊和体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离婚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考虑到女方对这个家庭的付出，那么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也应当考虑她对家庭的贡献。那么同时呢，这一方呢，付出较多的一方呢，也是要求给予补偿的。那么至于这个补偿的标准呢，它是由人民法院根据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的情况以及他对家庭付出的这个实际情况来酌情判决。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倒，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8: 先让赚钱。

0: 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主任。侯主任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侯主任结合群众生活常见的法律疑问，解读了民法典，覆盖了物权、人格权、婚姻家庭。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这个介绍关于这个孩子抚养权的问题。那一对夫妻离婚，孩子已经过了这个哺乳期，但是还没有满2岁。那么从法律层面，会优先判给父亲

0: 还是母亲来直接抚养？
1: 如果说这个孩子呀，他没有满2周岁，那么原则上呢，还是由母亲抚养。但是呢，这个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呢，不因为离婚而消除。不管这个孩子呢，他是给谁抚养，那么他仍然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的子女。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没有满2周岁，那么为什么说原则上由母亲抚养呢？因为他有时有的这个没满2周岁呢，有可能是刚刚过哺乳期。那么法律也是为了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这个角度考虑，会原则上给母亲一方来抚养，除非这个母亲抚养呢有不利于孩子成长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满了2周岁了，满了2周岁了，那么由谁来抚养更为合适呢？那么由人民法院根据夫妻双方的经济情况文化程度等综合来判断，按照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这个角度来判决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年满8周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是应该征求孩子个人的意愿，就是这个孩子愿意跟谁那么法院就判决他跟谁，因为8周岁的孩子他有一定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了他有权利来选择跟谁来一起共同生活这种情况下呢，法律也是尊重和允许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夫妻两人之间没有孩子，身边啊也没有亲属，担心晚年无人照料，想问一下侯主任，民法典当中啊有没有关于养老保障的相关规定？
1: 我们国家民法典呢是有的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呢？你看，它从人的出生到身故等全过程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一对老人他们没有子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那么遗赠抚养协议的范围呢，民法典也把它扩大了。比如说，我们可以是组织。可以是个人，比如说我们可以和村委会我们可以和社会养老机构，比如说养老院敬老院等都可以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那么我们也可以和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那么你比如说与我们的本村的村民与我们的邻居或者是其他愿意照顾老人的人签订这个协议。那么签订这个协议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呢，可能就要严格来履行这个协议，对这个老人呢实行生养死葬。就是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百年之后呢，要负责他的丧葬。那么，如果说我们履行了这么一个义务，那么老人所遗留的这个遗产，房产也好，或者其他财产，那么都可以归我们这个抚养人所有这个呢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且，我们的遗赠抚养协议呢，它是优于我们的遗嘱的。比如说，老人他签了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同时他又立了个遗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的这个抚养人履行了这么一个抚养的义务。那么，抚养协议的效力呢，就优于这个遗嘱的法律效力。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其实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老人去世之后想把这个房子给自己的儿子，但是有一个多年照顾自己的保姆，他也想保障这个保姆有一个居住的地方。那想问一下，这个民法典当中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这个特殊的规定？
1: 我们国家民法典呢？新规定了叫居住权的这么一个概念，因为过去法律是没有规定居住权的。那么这个居住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产权人，房屋的产权人可以在自己的房屋上设置一个叫用益物权，也就是说我可以呢允许保姆或者是其他的人来居住我的这个房屋大家注意了，他享有的是居住权，而不是房屋的所有权。那么他可以设定一个居住权的期限，比如说10年、20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都是法律所允许的。那么设置这个居住权呢，就是说他肯定是无偿的，也是自愿的。那么设立这个权利以后呢，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生活稳定有一个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居住权人呢，有权按照协议的约定对他人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用于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但是呢，他只享有居住权，没有处分权没有处分权。那么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但是另有约定的除外。你比如说，我可以当事人可以给保姆约定，比如说保姆你照顾我到时候我百年之后，我这个房子呢给你无偿居住多长时间。那么这个呢，其实呢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这个居住权呢，它是不得转让的也是不能互换的。比如说，有的人他获得了这个居住权，他对外转让，或者说他再把这个房子用于出租，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因为居住权它是针对特定的人来设置的，是为了满足这个人的生活和居住的需要，所以呢，它是不能够转让的。那么居住权届满或者居住权死亡的这个居住权呢，就消灭了。 啊，这个居住权就消灭了，所以说它不是永久有效的，它可以设定一定的时间啊，只是针对特定的人来设立的，所以呢它不是永久性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家里人去世之后啊，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不实的言论，侮辱和诽谤逝者，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个家属有没有权利去起诉维权？
1: 这个可以的，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也遇到很多人呢，比如说对一些名人或者对一些革命烈士进行这个侮辱的啊，包括这个侵犯他的名誉权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可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的。也就是说，逝者他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那么他的配偶、子女、父母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说这个逝者他没有配偶、子女和父母的，那么其他的近亲属呢，也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想咨询一下侯主任，他说啊，这个生前这个口头说了愿意捐献器官，但是没有留下书面的这个遗嘱，想问一下，这个离世之后家属能否代为同意捐献器官？
1: 如果说我们这个捐献器官呢，原则上它是要采取这个书面的方式，就是可以与这个接受捐赠的机构呢签订一个协议，或者呢本人啊写一个书面的这个捐赠的这么一种意愿。如果说这个逝者他生前没有书面的捐赠的这么一个意思表示啊，但是是口头的啊说过了这个事情，那么他的亲属也知情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啊共同决定捐献。那么捐献呢应当采取书面的形式，那么他的这个父母、配偶和子女呢是我们法律上规定的第一顺序的这个继承人，叫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呢法律规定的是要由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呢来共同决定捐献，就是在我们这个逝者没有书面的捐献的这个说明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共同决定啊。大家注意了，他这个法律规定是共同决定，比如说配偶啦、子女啦、父母啦啊，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来决定，否则的话呢是个人啊，就单独的或者个别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呢，他是无权来决定捐赠的。
0: 接下来是关于遗嘱的一个问题啊，老人先后立下了好几份内容冲突的书面遗嘱，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个分割遗产时以哪一份遗嘱为准呢？
1: 如果一个人呢，他立了数份遗嘱，我们原则上呢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因为最后一份遗嘱呢，是他最后的真实意思的表示。那么同时呢，我们立遗嘱的时候呢，也要考虑遗嘱的这个形式。你比如说我们自书遗嘱啊，必须内容明确，而且呢本人签名，要注明年月日啊，这几个要素呢是一个都不能少。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法典呢又规定了一个新的遗嘱的形式，就是打印遗嘱。过去呢都是我们讲的自书、代书、录音等。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个叫打印遗嘱。那么这些不管是打印遗嘱还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它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比如说这个代书遗嘱啊，它必须有什么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那么它才能生效，对吧？那么自书遗嘱呢也要注明遗嘱的内容，注明要签字，要有年月日，和打印遗嘱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的啊。如果说存在数份遗嘱啊，每个遗嘱都有效啊，内容就内容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0: 那侯主任，是比如说不方便手写或者是打印遗嘱，想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订立遗嘱，行不行？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订立遗嘱就是法律上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
1: 这个录音录像的遗嘱呢，也是我们遗嘱的一种形式啊。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在非必要的情况下是不要采用这种方式啊。如果要采取录音录像方式来立遗嘱的话呢，肯定要有第一个是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录音录像呢要记录整个立遗嘱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最后呢还要在这个录像中间体现出这个立遗嘱人和见证人的肖像，同时呢要能够证明立遗嘱的时间，也就是他的年月日，那么这些这个形式要件呢都是必须要完全符合的，才能作为一个有效的录音遗嘱来进行使用。
0: 听众咨询，家里有一位亲戚啊，曾经虐待父母，丧失了继承权，之后呢真心悔过，父母也原谅了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还能继承父母的遗产吗？
1: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呢，就是说如果说他曾经虐待过他的父母亲，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被继承人，但是如果获得了被继承人谅解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具有这个继承权的啊。另外呢，我们这个民法典也规定了几种丧失继承权的情况，比如说第一种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为了争夺遗产杀害其他这个继承人的，那么第三个呢是虐待或者说是遗弃这个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那么第四个呢是伪造篡改遗嘱情节严重的，那么这几种情况呢都是可以视为就是说这个取消或者说是失去这个继承权的这么一种法律规定的事由。那么如果说他一开始存在虐待老人的这种情况，但后续呢他又改正了，又获得了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谅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是可以享有继承权的。
0: 嗯，那侯律师，有人离世之后啊留下了财产，但是没有继承人，也没有接受这个遗赠的人，想问这个遗产是最终怎么来处理的？
1: 那么这种遗产呢，如果说是没有继承人的话呢，它原则上呢是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死者他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的成员的，那么他的遗产呢就归集体所有制单位所有。比如说他在村委会，他在村里面生活啊，那么他也没有其他继承人了，那么他的这个遗产呢，那就可以归我们的村集体所有。
0: 嗯，侯主任，咱们这个听众啊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这个侄子外甥这类旁系的亲属，民法典当中啊他们有没有法定的继承权
1: 啊？我们的这个继承呢实际上是有顺序的啊，我们刚才也讲了，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那么第二顺序呢是兄弟姐妹，如果他没有第一顺序的，那么就按照第二顺序，那么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说他第二顺序的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他的兄弟姐妹都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可以代位继承，那么代位继承人呢一般只能继承这个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就他只能继承他父母亲有权继承的份额，所以呢这个侄子也

0: 也好，外省也好，它实际上也是享有继承权的，但是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规定
1: 啊。这也是这次民法典的这个亮点之
0: 一
1: 啊。
0: 一个亮点，对，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侯主任，他说自己所在的小区的物业公司没有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规定，擅自将小区的公共的绿地改建为收费的停车场，而且这个收费也没有公示去向。那部分业主就联合拒交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啊就采取停水停电的方式催交。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业主拒交物业费它合不合法，能否要求物业公司恢复绿地并赔偿损失？
0: 好，那个这个问题呢存在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物业公司啊他将绿地改为这个公共停车场，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因为这个公共绿地它的所有权呢是属于我们小区业主共有，如果要将这个公共绿地改为停车场，它必须经过业主表决同意以后才能够去改，否则的话呢就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么第二个呢，停车费也应该公示，也就是你收取的停车费呢是必须用于这个停车场的建设啊，不能说这个费用收取以后就属于物业公司单独说有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他也应当向业主呢进行公示。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业主如果不交费，物业公司能否采取停水停电的方式，这个是法律明确禁止的，包括我们合肥市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也很清楚。那么业主拒交物业费，我们物业公司无权采取停水停电的方式。但是呢，如果说小区业主拒绝交费啊，那么我们的物业公司可以采取法律诉讼的方式啊，请求人民法院来依法判决，但是呢不能够采取其他过分的或者是极端的这种方式。那么另外，这个物业公司没有经过小区业主的同意，擅自将这个绿地变成了公共停车场，给小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我们的业主呢或者是业主委员会实际上是可以起诉物业公司，要求恢复原状或者呢是赔偿损失。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侯主任。他说在上班的路上听到侯主任解读民法典，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他说啊，在超市做这个收银员，店长啊总是私下对自己说一些暧昧的荤段子，偶尔刻意的肢体靠近，没有发色情的图片不敢辞职。想问这种口头的骚扰，单位有没有义务处理？
0: 这种口头的骚扰呢，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种骚扰的一种方式啊。如果说他采取一些过激的口头语言，或者说是一些肢体的这种接触啊，违背了我们这个当事人的这种意愿，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性骚扰的这种行为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作为我们当事人呢，是可以寻求单位来进行保护的，就是说他可以向单位的领导或者向单位，如果有工会啊，如果有妇联啊，有工会，他也可以向妇联、工会或单位的领导来进行反映，要求单位呢对这个侵权的行为人呢来进行这个处理啊。如果说情节严重的，那么他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要求公安机关来进行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独居，腿脚不方便，打算用手机录一份遗嘱，只让自家女儿在场见证，没有外人。想问一下，这种录音录像的遗嘱后期打官司有没有效？
0: 如果说他自己用手机录音录像，让自己女儿在场见证，我们认为呢，这个是肯定是无效的。因为我们录音遗嘱呢，法律规定的很明确，一个呢是要有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那么女儿呢是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她作为继承人来讲呢，是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的啊。所以说呢，她可以找到我们的社区啊，如果是农村的话呢，可以找到我们村委会，找两个与这个遗产继承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他们在场来见证啊，来进行录制，而且录的时候呢，必须要内容清晰，而且能够体现出录制的时间，也就是这个年月日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作为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准备身后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儿子，但是有一个跟随自己10年的保姆，没有房子，没有子女，想在遗嘱当中啊，给他设立一个终身的居住权。想问这个居住权该怎么来设立？如果设立之后，儿子卖房时是不是就不能赶走保姆了？
0: 这个呢，这个设立这个居住权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签订一份协议。啊，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保姆啊签订一个协议，或者是呢本人呢留有一个遗嘱，要明确啊他的这个居住权设立给谁，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居住权的时间 啊，是10年、20年还是其他的时间，必须要具体的明确，就是说要把它定位到人啊，把时间要具体明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的儿子继承。

0: 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但是我们的这个保姆呢是仍然在这个房屋里呢享有居住权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将来如果他的儿子将这个房子进行对外出售啊，我们认为那么这个居住权也仍然是有效的，因为这个买房人他在买房的时候他肯定要考虑这个房子里面有没有人居住，对吧？如果说他知道有居住权的话，买房人可能也不会轻易买这个房子，因为他后面肯定会有纠纷有争议。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哈。有一位听众是关于咨询这个冷静期的问题，他说啊，上周和丈夫吵架之后冲动去民政局提交了这个离婚的申请，冷静期才过了十几天，自己已经冷静下来了，不想离婚，想问自己是不是独自到民政局就可以把这个离婚这个登记申请这个撤销下来。
0: 是这样的，这个我这个按照规定的话呢，这个冷静期内啊，他如果反悔的啊，其实他不用去撤啊，不用去撤，他自己去撤呢，肯定要这个撤，肯定双方去撤。
1: 嗯，
0: 如果说呢他不撤，然后过了三十天他没有去，实际上这个预约呢他也是等于是没
1: 有自动取消了，
0: 自动取消了啊，自动取消了，他是没有必要去把它注销掉的。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又和好了啊，就可以不用管他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侯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8: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四个月、分两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 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或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

0: 于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杨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最近周围的商铺发出了浓烈的刺鼻异味，严重污染周边街巷的空气，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介入处理。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记者来到安庆市大南门街38号附近时，闻到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气味弥散在周边街巷中，过往路人纷纷掩鼻快速通行。居民杨阿姨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个多星期了。
3: 哎呦，这搞得臭烘的在这儿了，他这那边宾馆什么东西搞不清，那门关的也不得打得开的。
4: 他是当铺在这里的宾馆，几个大概挺挤一种，里的臭味没搞掉，那餐饮子你看着不得了，那边也是的，餐饮子直飞。
2: 记者观察发现，店铺大门处于关闭状态，门缝中不断飘散刺鼻异味，周边多为居民区和临街小店，人流量居住密度较大。随后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闻讯来到现场，并与商铺经营户取得了联系。
5: 现在人在山东往回赶呢，
6: 什么时候能过来哟？
5: 最快的明天。
6: 明天是吧？
5: 我比你们还着急，我那是我自己的损失啊，我能不着急啊？我那又不是店铺的人东西呢。
2: 记者从辖区南水回族社区了解到，涉事店铺因断电导致冷藏肉变质，所以散发出刺鼻气味。事情发生后，他们就积极与涉事商户取得了联系。安庆市盈江区南水回族社区工作人员，
7: 我们前期也是跟多部门联合找了这个房东，然后房东也是表示人在外地，尽快这两天赶回来把这个事情尽快解决了。
2: 发稿前，记者了解到户主已经返回安庆，目前正在对冷冻库内的变质肉进行清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

0: 会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赢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同龄的陶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是盲人，一级残疾，无保护，耳朵也听不见，希望能够申请助听器。另外他表示自己的残疾补贴一直没有，想要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接到了陶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了解。经过了解，陶先生系纵阳县白柳镇居民，持有市立一级残疾人证，生活能够自理，享受农村分散特困供养待遇，具体为农村特困救助每月1005元，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每月50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每月195元，因此不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的申领条件。其申请助听器的要求将视其办理听力残疾人证后根据评估结果予以安排。霍邱的周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土地确权登记本上登记了14.5亩土地，但是二轮土地延包时要减少0.63亩土地确权。接到了周先生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回复如下。根据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依法采取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及时稳妥解决延包中存在的矛盾纠纷。当地高度重视周先生反映的问题，多次开展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投诉人周先生是霍邱县少岗乡河影村村民，周先生户2016年土地确权登记面积14.5亩，2025年当年开展二轮土地延包摸底登记过程中，发现周先生户承包经营权证上有一块面积为0.63亩，名为秧亩田的地块存在争议。当地经查阅档案资料，该地块实际是同村民组村民另周某闲户承包地。承包工作中，周先生所在的村组拟将相关争议地块按照实际情况重新登记在周某闲名下。据了解，当地相关部门已多次和周先生现场沟通，介绍相关政策，反馈调查核实情况。下一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对霍邱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加强政策指导与工作督促，依法依规开展延包工作，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听说啊，省里正在实施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并且国家还有政策支持，我们小区里的电梯也用了好多年了，国家有什么具体的支持政策，怎么样才能够享受政策享受补贴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呢，其实呢前几年国家就已经将住宅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纳入了

0: 新的项目。那如果您所在的小区电梯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条件，可以及时将相关的情况向属地的街道社区或者是物业主管部门进行反映。街道社区或者物业主管部门呢，会认真核实并且汇总上报，引导咱们小区的这个业主或者是业委会或者是物业提出申请。如果申请成功的话呢，就能够拿到国家以及省里的奖补资金了。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的身份证快要到期了。我记得之前去办理这个身份证和护照照片的时候，要重复拍照，拍出来的照片我也特别不满意。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我们自己拍好照片上传使用啊？”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啊，目前线下办理身份证和出入境业务啊，都是免费拍照。如果您办理身份证业务时，想要自己上传照片呢，可以通过登录皖视通搜索并且找到居民身份证网上办理，选择手机拍摄或者相册上传这两种方式进行照片采集。您可以选择自己最满意的照片进行上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上传的照片的标准要符合身份证照片的相关要求，等待照片审查完成之后提交审核。那通过皖视通申请居民身份证办理啊，特别提醒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户籍必须是咱们安徽省。第二呢，必须为非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第三呢，就是18周岁以上且2年内办理过身份证。第四呢，网上办理照片只能复用2年内的历史办证照片或者身份证质证照片，自主申报审核检验通过的照片。目前呢，据我了解，全省公安机关正在全省范围积极推进一拍共享、一照通用的便民措施，解决群众在不同政务服务窗口之间照片采集的重复问题，使办事更加的便捷方便，实现一次拍照多次复用、全景共用。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

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0%。

0: 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合肥的听众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通信行业企业的负责人，想咨询一下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办理许可业务要到哪儿去办。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夏云来回复。
8: 近年来，我局在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保我们的企业办理许可业务时更加便捷和高效。根据省营商环境工作的要求，目前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了全程网办。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省政务网皖市通办平台查询我局的服务事项。我局办理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办结、反馈均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完成，全面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其中部分的审批业务可以做到当日办结。我局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新申请1256家，变更206家，持续经营148家，注销45家，完成482个不合配号码的网上备案工作。
3: 安庆听众贾女士咨询，现在去祭祖，老家都说现在山上不给烧纸钱放鞭炮，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来回复。
9: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营外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内烧纸钱放鞭炮即易引发森林火灾，属于明令禁止行为的。我们积极倡导移风易俗，

0: 安徽的绿水青山，当前呢，我省正处于森林防护的关键时期，气温偏高，大风天气增多，地表可燃物这个干燥啊，火险等级持续偏高，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使得野外火源呢这个压力显著增大，森林防护形势亦为严峻。我们全省林业系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夜摄，各级林长责任开展网格化巡查巡护，确保责任到人，巡查到边；二是严格火源管控，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站；三是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林区设备电线、路祭祀场所等重点目标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四是加强应急储备，我们全省呢各级专业本专业森林防灭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能够快速响应。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是合肥一家做智能装备的企业负责人，我听说省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晚置贷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企业对照政策文件看也符合条件，想申请试试，但是不太熟悉操作的流程，想问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申请渠道？能不能请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的负责人龚志国来回复。
2: 晚置贷呢，是我们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金融监管局共同推出的一项以信用贷款为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向重视质量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企业在质量领域的能力和资信可以通过晚置贷转化为银行的授信，破解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25年，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安徽金融监管局，在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设立了晚置贷业务专区，这是一个信息化平台，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已经上线运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专区进行申请。关于操作流程呢，企业在线上申请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它的质量要素信息进行授信评估。这个质量要素呢，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质量品牌荣誉类，主要是各级政府质量奖、完美品牌企业等等；二是质量技术基础类，比如说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第三类呢，是质量创新成果类，比如说企业获得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参加质量创新技能大赛获奖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将全省1.5万家符合条件企业的质量要素信息，都这个上传到平台。那么企业不需要再准备和上传这些资料，直接登录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这个进入晚置贷专区，按照提示在线填写融资需求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推送给企业所选择的意向银行，银行这个时候呢就会主动联系企业，提供一户一策的授信服务。如果企业在操作过程中还遇到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困难，可以联系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将会为您提供指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呢，让更多重视质量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1: 阜阳听众马先生咨询，我是安徽本地做果蔬种植的个体户，为了方便田间管理，自己在基地装了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我最近听身边的人说，自建气象站呢必须要备案，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长汪腊宝来回复。
3: 现在气象监测设施越来越普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设立的新建气象站，无论规模大小，

0: 使用场景，全部需要备案。备案是气象行业管理的法定制度，也是气象部门统筹全省探测资源、规范探测活动的重要依据。未按规定备案的，将依法被查处。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设施投入运行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备案，切勿超期。大家可以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晚市通办”，搜索"新建气象台站备案"。临时气象观测备案，按照系统的提示填写备案即可。这里面包括站点的选址、设备的类型、观测的项目、使用用途等，要确保申报材料齐全，无缺项漏项，避免影响备案审核。整个备案过程呢是全程网办，无需线下跑腿。同时提醒大家，备案后还需按照气象法的要求，按时向属地气象部门汇交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这也是法定职责。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家是合肥的，这几年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没有以前硬朗了，非常容易相信所谓专家推销的保健品。前段时间被骗了，还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报警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2: 现在啊，很多老人往往因为对推销的产品深信不疑，或者是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被埋怨等种种原因吧。被骗后呢，选择不报警或者不及时报警。作为子女呢，要关注老人服用的保健品的情况，留心保健品的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价格以及功能功效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疑问呢，可以向具有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专业知识亲朋好友、卫健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相关的正规的网站、软件进行核校验比对，发现被骗呢。如果及时进行报警，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受理，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里呢，利用这次机会啊，也向广大听众啊做个提醒：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治疗。凡是把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病、包治百病的，基本都是诈骗。同时呢，家里老人购买保健品啊，交纳大额的定金，一定要让子女知道。尽量不让老人单独大额转账。第三呢，是被骗后啊，要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的记录、产品的包装，以及这个宣传手册、发票等等，这些都是报警的关键证据。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我新办理了一个手机号，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号码没有办法注册 APP，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要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季宁来回复一下。
9: 新办的手机号码无法注册或者绑定这样互联网应用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 您的号码是为二次放号的号码。二次放号的号码呢，即前用户注销后，也是经一定期限的冻结后重新启用的号码。因为前期用户呢已经将该号码与相关互联网应用进行了一个绑定，导致新用户无法注册或者是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建议您可以通过各家运营商的官方 APP 使用二次号码换新的这个服务，也是能快速解绑该号码在开户前已绑定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目前我们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已经可以支持200余款常用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的一键解绑操作，包括大家常用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样的头部应用都能够实现，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高效，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注册及绑定难题。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呢，我是林农，现在有几十亩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能给我指条路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国际合作与林业产业处处长黄先清来回复。
10: 有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这个想法很好。首先建议你先明确自家山场的资源条件，比如位置、坡度、土壤、水源等情况，判断适合发展什么。目前我省重点扶持的林下种植方向主要包括中药材，如石斛、黄金等，食用菌如竹荪、羊肚菌等，以及林下养蜂等。你可以先到当地乡镇林业部门咨询，他们会根据区域规划为你推荐合适项目。如果担心技术，我们有林业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如果担心资金，各级财政有针对性的奖补和贴息贷款等政策。总之，政府会尽力做好服务，帮你搭桥铺路。
1: 合肥的赵先生发来微信，他说呢，媒体不是曝光了泡椒、凤爪、草莓冻干这些零食的质量问题吗？我们家平时特别喜欢买零食吃，现在就担心买到质量不过关的了。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零食监管部门会不会抽检呀？万一买到问题食品，能够找监管部门检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11: 那么作为省级质检机构呢，我们主要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力保食品安全。一是承担全省多地市食品抽检任务，包括覆盖了米袋子、菜篮子等重点品类。二是持续开展你点我检、检走进社区的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快速的检测。三是呢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检验。如果您买到了问题食品，把样品啊和购物小票留好，直接与我们院的食品化工所联系，我们呢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测，给您呢出具正规的检测报告。如果真检出了不合格，我们呢还会向上级市长主管部门呢报告。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手机自带的 APP， 后来发现我爱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和我有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该信谁的。想问一下，这个权威的气象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天气预报 APP， 感觉呢这样会更准确一些。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一下。
12: 我们气象部门呢，为了让老百姓获取更便捷、更实用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拓展我们气象信息的发布渠道。我们也刚刚上线了完美气象 APP， 网友们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这款 APP。它呢，不仅能提供未来几小时到一周之内的这种天气预报，以及基于精准定位的实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更能为大家提供 穿衣呀、锻炼呀、登山呀等等这些场景化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呢，正值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啊，网友们可以参考 APP 中的赏花地图，策划一条专属于您的踏青赏花路线。大家不妨下载试一试，试一试，也欢迎网友们在试用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的优化完善。
1: 有一位网友在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一周左右提车，听说可以不用去车管所，直接在网上办理上牌手续了，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13: 自2025年11月1日起，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现在已经与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了新车预查验的信息联网，也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并实现与保险部门、税务机关、车辆保险发票信息的联网核查。您在购买新车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个新车上牌服务模块，来先查询确认一下，说购买的车辆是不是属于已经这个完成了预查验，如果对车企已经实现预查验的这车辆，可以全程直接网上办理选号上牌，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的资料，也不需要到车管所查验车辆，网上就可以核验合格证、发票、保险、购置税等信息。对于车企没有实现预查验的车辆，你呢可以先网上到往线下的网点，到线下的网点查验车辆后，然后呢再通过网上12123交管12123完成后续的选号上牌流程。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我们小区有不少人联名投诉，说楼顶的基站有辐射危害，要求运营商拆除，结果基站关停之后，现在小区的手机信号特别差，电话都听不清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来回复。
14: 关于咱们小区有居民投诉基站辐射关闭后呢信号变差的问题，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困扰。其实呢，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8条，通信基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保障大家通信需要的，不能随便关闭或者拆除的。关于大家关心的基站电磁辐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的基站都按照国家严格标准来建设和运营。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呢，规定的上限是每平方厘米40微瓦，而实际监测数据显示，基站周围的辐射值大约只有每平方厘米8微瓦，远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请大家放心。若直接关掉到基站，会让手机信号变弱，连电话都很难打通，万一真有急事或者需要报警啊、呼救呀，反而会很不安全。如果咱们小区还是有居民对辐射有疑问，可以呢由运营商或者小区的业委会来组织，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实际来检测一下，然后呢把检测结果公开贴出来，让每位居民都能看到真实的数据，这样呢既放心也能够解决问题。总之啊，基站是为大家服务的，咱们可以科学检测，公开信息，避免呢因担心而影响整个小区的正常通信。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是多少，补多少年，还有没有了？如果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退耕的农户还能够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吗？能不能还田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林业局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15: 我省前一轮退耕还林于2002年到2005年实施，分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补助，生态林补助是8年，经济林补助呢是5年，后续就延长一轮的补助，前8年或者前5年每年补助标准是现金210元，同时补助生活费20元，后8年或者后5年每亩每年补助现金调整为105元，原来每亩每年的生活费20元继续补助，用于退耕还林管护。新一轮 我省特惠还龄于2016年开始实施，每亩补助是1500元，五年内分三次下达，第一年是500元加种苗费300元，第二年是300元，第三年是400元。2021年新一轮特惠还龄延长了补助期5年，每年是100元，共计的话呢是每亩补助是2000元。这个补助费到2025年底，所有的补助

0: 费用准予发放完毕，后续没有再有补助。对于这个不在国家级或者地方公益林范围内的，就没有纳入到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这个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实地实树的原则进行这个林分改造。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这个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一些规定。为充分发挥特定环境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这个特定农户的利益，这个特定环境呢，这个可以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下林木实施采伐后，经营主体可以自主这个选择造林树种或者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根据国家特定环境条例等有关规定，禁止在特定环境项目这个范围内，进行这覆盖或从事滥伐、乱挖这个等，破坏这个地表这个植被的活动。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

0: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安徽担当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3: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及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2: 王清县在金融机构助力地方发展专题会议上强调，在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中优化金融供给。
3: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6100亿元，规模居全国第八位，增速同比增长34.3%。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全民好习惯。
3: 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引领安徽暑期文旅新潮流。荧幕流量正在悄然转化为旺盛人气和产业增量。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17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中部崛起安徽省155实施方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总体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以安徽担当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指出，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全面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造就更多新质生产力的金娃娃，要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会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在产业梯次培育、创新链产业链协同、完善产业生态体系上加力加效，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扣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立足全国大局，积极主动作为，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交通物流枢纽能级，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贺信精神，认真做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扩大国际

0: 影响，强化产业引领，厉行勤俭节约，以惠为媒，以惠聚智，以惠引资，助力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7月17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抓开局，奋力往前赶，全省经济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较好实现了双过半目标，同时还面临经济结构性不平衡等困难挑战。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统筹当前和长远，深入分析新变化、新动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抓实抓好三季度和下半年重点工作，要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加快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协同布局，加大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力度。要把发展服务业和扩大服务消费结合起来，加强促消费政策协同，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要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要保持工业稳定较快增长势头，加强重点区域行业和企业的精准运行调度和帮扶服务，加力支持企业实施新型技改，开展兼并重组。要千方百计稳定房地产和建筑业市场，稳定外贸外资。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民生保障、防汛救灾、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7月1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金融机构助力地方发展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强化金融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推动金融供给与发展需求精准适配、高效对接，更好助力安徽经济社会发展。会上，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就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乡融合等做了专题汇报，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清县指出，15/5安徽实现三个往前赶，金融是关键要素支撑，也有广阔作为空间。金融行业应在国家政策引领下，主动挖掘匹配与地方发展的交叉点、结合点，在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中，优化金融供给，集成政策合力，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定位，紧紧围绕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加强对发展新形势、新趋势的前瞻研究，强化靠前服务、创新服务、引领服务，深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安徽金融发展活力和综合竞争力。二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顺应未来发展的战略需要、阶段特征和结构特点，精准对接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对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的优质金融服务，更好满足多元化金融需求。三要强化金融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激发活力，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加强财政金融协同，加强信贷、保险、股权、基金、租赁等多业态融合，创造更多具有行业示范意义的服务模式，促进科技产业金融高质量循环，推动金融服务从单点支撑向综合赋能转型。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 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1: 安徽台消息，7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城市居民

0: 化条例草案、实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研究意见的汇报，关于省政府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16个社区的市报批准的18项法规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议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26年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和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报告、草案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研究了开展促进城镇居民增收工作情况专题询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执法检查有关工作。会议通过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7月21号至24号在合肥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及我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报告审议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汇报。
1: 7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外贸发展情况，请听报道。
2: 1至6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稳居全国第8位。其中，出口4263.1亿元，同比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同比增长27.5%。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高出全国17.4%、24.2%、5.4个百分点。6月单月进出口达到1169.2亿元，同比增长39.6%，刷新月度规模最高纪录。安徽外贸连续4个月超千亿元，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3: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撑起外贸大盘。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9.7%。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出口量值均位居全国第一。
2: 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达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3307.1亿元，增长39.2%，占全省外贸总值53.6%，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市场拓展方面，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进出口规模超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欧盟、东盟稳居安徽省前2大贸易伙伴，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以及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均实现20%以上增长，对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让安徽省外贸根基扎实稳固。
0: 7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陆安专场，请听报道。
4: 发布会上，陆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陆安地区生产总值连跨7个百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4%。归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5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

0: 增长率居全省第一，粮食总产达73.67亿斤，居全省第五。成功创建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两个，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稳居全省前列。六安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刘洪杰：
1: 延续“十四五”以来经济发展良好态势，今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9%，居全省第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9%，居全省第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居全省第四。
0: 面向“十五五”，六安将聚力打造河六同城协同创新产业基地、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红绿交融文旅康养基地、大别山绿色发展示范区，着力建设河六科创走廊、产业走廊，大力发展六安瓜片、霍山石斛、皖西白鹅等优势特色产业，统筹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做强康养旅居产业，发挥好山好水生态优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生态强势。
2: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国共合作抗日。在安徽岳西的大别山深处，一场载入史册的地方谈判悄然展开。请听报道。
3: 在1937年7月22日，一场改变鄂豫皖边区时局的和谈在这里举行。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化名李守义）在这张谈判桌旁，以随员的身份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6天的艰苦谈判。
4: 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红二十八军孤军坚守鄂豫皖，与党中央失去联系3年之久，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敬亭才通过中共秘密党员江树堂辗转从西安红军联络处带回中央文件，第一次了解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方针。鄂豫皖边区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旧址讲解员朱慧慧：
3: 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拿到文件之后可以说是既激动又兴奋，反复地研读中央文件，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他决定主动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谈判倡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4: 然而双方交火多年，谈判谈何容易。国民党起初一心想要收编红军，以重金悬赏缴枪，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安庆是岳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方群：
5: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一方接到卫立煌的指示，要求当地军队不得与红军发生武装冲突，地方政权不得制造麻烦，还要为红军供应给养，这是国民党一方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
4: 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我方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提出释放政治犯，让红军家属享受国军抗日家属同等政策，退还红军家庭罚没的财产等12项条款。双方就停战、撤军、集合部队、供给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最终协议。1937年7月28日，双方在九河朱家大屋正式签字。安庆是岳西县和平乡九河村党支部书记程千明：
6: 在我们隔壁的青天，汪氏宗祠进行谈判，最后现在呢，我们九河村进行签字，那就是高敬亭政委的一种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就是保证这个签字圆满成功，不受国民党反悔或者背叛的影响。他安排了很多的红军游击队员就埋伏在我们对面的山上，保证我们的安全。
4: 原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晚辉：
7: 岳西谈判比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还早了50多天，被誉为首海南方八省国共两党地方谈判成功的先河。它不仅是军事停火，更是政治上的重大突破，为南方红军游击地改编为新四军提供了宝贵经验。红二十八军随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华中抗战的一支劲旅。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8: 安徽在创新宣传方式上不断探索，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好习惯。请听报道。
9: 感情的需要品，可回收垃圾还是有害垃圾？
10: 可回收。
3: 在合肥市包河区万科兰山小区，一场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消光场上，套圈区居民瞄准四色锥筒精准投掷篮球架前，孩子们将代表不同垃圾的篮球投入对应色框。磁吸板旁，大家争相辨认垃圾图案，贴入正确分类区域。合肥市包河区万科兰山小区居民蒋慧。
11: 今天带孩子来参加社区的这个游戏呢，孩子一边玩一边学，特别开心，一下就记住了很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比如说电池是有害的垃圾，菜叶是厨余垃圾这些。我觉得这种形式比单纯的发传单的效果要好太多了。
3: 在活动场地的另一侧，旧书换绿植活动同步进行，不少居民带着家中闲置的课外读物前来兑换，工作人员现场审核符合要求的读物，登记后收下，换来的书籍全部捐赠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供居民免费借阅。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兰山居委会工作人员万志群：
12: 今天活动效果超出预期，活动中我们大概收到了60-70本图书，让闲置资源循环起来。我们把垃圾分类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里，就是希望居民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用，真正把垃圾分类的标准记住用对。
3: 宣传先行一步，分类事半功倍。安徽因地制宜，创新形式，依多元化手段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垃圾分类从指尖知识转化为心头共识。宣城市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投沙包、垃圾分类飞行棋等活动，结合问答比拼分类知识，吸引大家积极参与，踊跃答题。阜阳市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在线直播，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知识问答送礼品的互动形式，吸引网友纷纷留言作答。阜阳市颍上县居民李先玲：
13: 现在的宣传比较新颖，拿起手机点开直播，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我可以把直播链接发到群里面，然后号召大家一起来学。
3: 在桐城市，市民代表、环卫工人代表走进垃圾焚烧厂，近距离观摩生活垃圾从接收、分拣、发酵、高温焚烧到热能发电、废渣再生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垃圾分类的价值。桐城市民曹树坤：
14: 垃圾分类看似生活中的小事情，实则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再利用。今后我会自觉规范分类投放，当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员，引导身边的群众摒弃随手混投的习惯。
2: 眼下，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暑期文旅消费新潮流。安徽依托《众墨园》《家业》两部热播影视 IP。成功将荧幕流量转化为实地人气、消费流量和产业增量。请听报道。
15: 近期随着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遗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众墨园》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游客杨雪娇：
16: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15: 从非遗工坊到山水溪谷，从文艺村咖到山野民宿，《众墨园》为泾县搭建起影视引流、实景体验、业态留客的完整文旅链条。当地顺势整合扎记古村、桃花潭、宣纸小镇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跟着《众墨园》游泾县主题研学线路，配套出台惠民免票举措，全力承接暑期文旅热潮。宣城市泾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
17: 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一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5: 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黄山市一线西地村等古村落这段时间迎来了大批游客，当地实景1:1复原剧中徽墨工坊场景，打造特色民俗演绎，推出墨香主题文创，把荧幕里的徽墨文化变成游客可看可品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游客许邹嘉义：
18: 刚刚看了家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带来很好的游览体验。
15: 家业开播后，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其中到西地宏村等核心取景地打卡客流占比超过30%， 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徽州历史博物馆、余良坝等热门景点设置主题打卡区，将影视 IP 与非遗文化、自然风光深度融合。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电视局处处长张伟：
10: 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8: 安徽各地开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益暑期托管班，既破解暑期带娃难问题，又托起孩子多彩假期。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在安庆市宿松县实验中学新城分校，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多部门举办的七彩假期公益托管班正式开班。免费入班的孩子在这里接受课本、书法、音乐、美术等学习。学生冯果：
20: 在这里有老师辅导我写暑假作业，还有很多有趣的课程和游戏，还认识了好多新朋友，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我特别开心。
19: 宿松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戴亚金：
21: 整合社会志愿力量，以公益托管为载体，补齐未成年人暑期教育和看护短板，让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9: 银发牵小手，青春护童心。眼下遍布黄山市一线的65个阳光之家成了留守儿童的好去处，由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五老志愿者和返乡大学生一起为留守儿童提供安全看护、课业辅导、兴趣培养等免费服务。大学生志愿者李颖倩：
22: 给孩子们上上科普课，带他们做做手工，讲一讲传统文化，把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分享给他们。孩子们学得认真，我自己也觉得特别充实，能让他们的暑假过得更有意思，挺有意义的。
19: 在池州市东至县胜利镇江东村，村里几位热心老人在2006年7月自发筹办了第一期暑期儿童快乐班。除去2016年因洪水短暂停办，江东村暑期快乐班风雨无阻，年年坚守，整整坚持了21年，累计守护1200多名留守儿童度过安全快乐的假期时光。留守儿童周汉红：
23: 我从小学1年级到现在，每一个暑假都在这里度过。我每次最期待的就是舞蹈课了。我在这里不仅学会了很多知识，还和我的小伙伴们玩得非常开心。
19: 暖心暑托，孩子乐享多彩假期。这两天，合肥、亳州、宿州等市依托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办的暑托班陆续开班，不仅全程免费帮群众看娃，活动内容也丰富多彩。亳州市利津县展沟镇苏湾村留守儿童黄淑怡：
24: 以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看电视，在那里玩手机，现在在这里呢，老师可以教我们写作业，然后可以带我们玩游戏，和我们一起看电影，而且我们在这里还非常的开心。
19: 合肥市长丰县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于林：
25: 今年暑期，县妇联统筹巾帼志愿者和社会力量，在全县开展了

0: 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黄山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
1: 7月16号起，安徽正式实施畜禽产品赋码上市，全省依托数字化平台推行无纸化电子出证全链条扫码溯源，为各类畜禽肉品配备专属电子身份证，实现全程信息可查，源头去向可追溯。
0: 7月16号，宁淮铁路安徽段1388孔预制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0: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您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此时此刻呢，咱们正处在七月的盛夏，明天也将入伏了哈。窗外的知了呢叫得正欢，风扇也是呼呼地转着。但是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您有没有在心里悄悄地盘算过，这夏天过去，秋天来了，咱们去哪儿转转呢？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是提前给大家种个草，预个热。我们要聊的呢，就是再过两三个月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秋天的北京。不赶行程，不打卡，就是慢慢走，慢慢看，慢慢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秋季的北京风光，老友相伴赴京城，不赴行程只留时光。那今天这60分钟时间里啊，要带大家提前解锁的就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北平的秋。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中青旅北京专线的负责人、资深定制师、体验官杨霞杨老师。杨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嗯，好的，
12: 杨老师好。
11: 那杨老师把这个话筒稍微的拿近一点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杨老师刚才我也给大家做了个小小的预告，就是今天虽然是秋天线路做预热哈，但是呢听众朋友肯定也很想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去秋天跟咱们秋天去北京和咱们秋天去北京差别大不大呢？
12: 其实还是蛮大的。现在夏天呢，北京的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特别是像走在天安门广

0: 广场啊、故宫啊，这些个没有遮挡物，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树木的这些个景区当中啊，这种炎热啊晒的还是比较厉害。所以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秋天去会更舒服。就像老舍先生写的，北平的秋就是人间天堂。那个时候北京是金色的，是彩色的，是不一样的。现在虽然是生机盎然，可能暑期小朋友去的会比较多，但是呢，现在到了秋天，可能更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而且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去到北京，很大的一个心愿是想去主席的纪念堂去看一看他老人家。从今年的3月31号到8月31号这期间，毛主席的纪念堂是关闭在维修的，到9月1号正式开始对外开放。那么想去看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一定是在秋天去是最合适的。
1: 而且秋天的北京是肯定是格外的美哈，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夏季呢，因为小朋友们都放假了，可能去的人比较多。那今天呢，咱们选择的是秋季的北京风光这条线路哈。其实北京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个线路，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有哪些方面的构想呢？
0: 其实现在市场上的北京的这种产品是非常多的，而且呢，自由行也很方便，从合肥呀，从其他地方到北京的高铁都是非常非常方便。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跟旅游团，特别是中老年人为什么要跟旅游团呢？因为第一个，它解决了自己去做攻略的这种繁琐，第二个呢，又可以解决掉自己去预约门票约不到，导致呢
1: 很多
0: 这个浪费时间呀，很多这个参观不了啊，到了地方你临时去买门票，很多的政策性上面的东西它是不了解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设计这款产品的时候，主要考虑到的就是老年人对于北京走路多，很多的这个不便的一些个方面去做了一些个深层次的考量。那么是现在市场上常规的旅游产品呢，都是5天去北京，那这5天在干什么呢？第一天从家到北京，不管你是几点到，那么到了北京以后住酒店，
1: 这就是第一天的行程。
0: 第一天
1: 一般我们旅行
0: 对都是
1: 行程都是如此哈，就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在路上，
0: 对，都是在路上，
1: 没有安排具体的去参观或者是旅游一些游览的项目哈。
0: 是的，是的，但是呢，我们对于老年产品的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就把这一点给它融入进去。因为第一天我们到的时候，我们把行程给它做进去，最后一天我们在走的时候设计一个相对晚一点的时间回程，那么中间3天的这个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宽松。老年人呢可能行动慢一点，走路慢一点，想慢慢的去欣赏某一个景点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景色的时候，他就可以慢下来，也避免了起早贪晚这样的一个紧凑的行程。所以呢，我们的行程设计的适老化上面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体量。而且呢，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提供了很多关于老年人不便的一些个附加值的服务，比如说腿脚不好的您如果有需求提前跟我们告知，我们在车上会备有轮椅，我们的全陪导游会全程推着这个轮椅走景区和一些个其他的这一些路上，
1: 就是可以，
0: 对，
1: 就是即便是腿脚不好的这些老友们，也未必非得在家里待着哈，也可以同样跟着我们旅行社有这样的贴心的适老化的一些服务，也是可以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的。
0: 对，是的，是的，是的，特别是像北京的这一些个景点，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其实还是走路是比较多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全陪导游和北京的当地导游在讲解上面，那就更往这个老年人喜欢的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贴切的这个讲解。另外呢，在餐食的安排、行程的安排、紧凑的这个节奏上面，可能呢适老性就会更强。那比如说在餐食上面吧，我们在安排这个用餐的时候，提前一天或者是当天的早晨，我们会给老年人去测一个血糖。那这个是干什么呢？
1: 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他有基础性的
0: 对高血糖呀，或者是血压不好啊，不稳定啊，有没有记得吃药，

0: 对吧？我们的导游、服务人员
1: 也会
0: 在
1: 提醒。
0: 对在量血压、测血糖的时候，他自己就能看得到，也能知道啊，我今天药好像忘吃了，做到一个提醒。那如果说血压偏高的话，我们在爬长城啊，或者是在走故宫啊这些个劳动强度、行动强度比较大的这些景点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提醒一下他，我们把强度降一降，不要走那么快，慢一点，慢慢的去玩，慢慢的去逛。另外呢，早晨测血糖，目的是呢，第一个是提醒吃药，第二个呢，是为了在中午或者是晚上晚餐的时候，我们自己去定制或者是提醒餐厅，如果有血糖升高的，把这个糖降下来，在我们的菜品当中把这个糖降下来，以免摄糖入，这个摄糖量过高。
1: 这是非常非常贴
0: 对，
1: 心的一个
0: 对，是的，
1: 细节了哈，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其实也是专门为我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哈，
0: 对，
1: 包括这个行程上，比如说一般的团是5天，那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是在路上，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游览时间也就集中在3天当中，
0: 是的，是的，
1: 那
0: 是
1: 会
0: 的。
1: 比较密集，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他是慢慢游比较好哈，就是不要太赶行程，大
0: 是
1: 家
0: 的。
1: 不要太累。既然是出去旅游，也是放松自己。如果说还像以前的那种旅游的方式，早晨起得特别早，晚上又很晚才能够到酒店入住，这样的话行程就比较累，就比较赶。刚才杨老师也说了，我们把行程分散了一下，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呢，也是有行程安排到中间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天就会相对舒缓一些，也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是
1: 而
0: 的，
1: 且
0: 是的。
1: 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贴心的，我都觉得，哎呀，真是很细心，很叫细致入微了啊！就是特别是在我们量这个测量血压、血糖的时候，还能跟我们的每一餐餐食结合，这点也是挺难能可贵的哈。我想我们老友们可能也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很多老友这个基础性的像高血压、高血糖都会有，但是我们出门有的时候一旅游的时候一累啊，或者是，一玩的时候心情好，可能就会忘了按时吃药，这个提醒也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其实这个行程设计的初期哈，因为我们接触的老年人比较多，但是呢，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些个老朋友自己来报名，很多都是家里面的子女过来报名。但是呢，因为他不是旅游从业人员，他对这种产品的甄别和分辨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弱的。那怎样的产品是好产品，怎么样的产品是不好的产品，所有的景点都是一致的，都是一样的。都有天安门，都有故宫，都有长城，都有颐和园，所有的景点都是一样的。那有的就卖很贵，
1: 对，
0: 有的就卖
1: 这
0: 很
1: 个
0: 便宜。
1: 旅游的价格，这个差距还是有一点的哈。
0: 对。
1: 那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不知道其中的一些情况的话，可能我们看着景点一二三四五都是这些，
0: 对，是的。
1: 那就会选择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的。
0: 性价比高一点的，对。
1: 说是性价比高，但是这个价格的高低，其实在我们的旅游途中的体验感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吧。
0: 就是我们最近经常在聊的一个话题，叫旅游到底是什么？旅游其实呢，不是去卖5A级的景点，其实它是一个体验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售卖。你卖的是客人到了目的地以后，他整体的感受、情绪价值，包括他的服务价值等等等等的一个综合体，而不是说我有 A 景点、B 景点加 C 景点，不是一个简单的累积。特别是有一些现在我们经常接到的，有一些客人说他们家有这个啊，这个产品，我们家没有这个景点。其实，在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会摒除掉很多噱头型的景点，啊，北京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景点。那这些景点其实完全是浪费时间，把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这些个噱头上的这个景点，你可能没有去之前在行程单啊，在广告图片上面看到这个文字，哦，认为它很好，但实际作为我们专业人士来讲的话，这个地方完全就可以放弃掉，不要去，把更多的时间留在那些个更大、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这些景点里面去。而且呢，因为大家不懂、大家不了解，所以呢，对这种产品的分辨能力是比较差的。我们的行程里面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购物，其实就是纯粹的去玩，没有购物。车上面呢，导游也不会去买东西。然后呢，在我们的景区当中，有一些个什么二次消费，所有的都是没有的。 真正的不带钱包去到北京去游览它的每一个角落。
1: 嗯，
0: 那么呢，除了这个地方的不同以外，某一些个其他的这个产品在做节省成本的时候，
1: 嗯，
0: 为什么我们五天的行程要比三天的行程它的价格要卖得贵一些？
1: 嗯，
0: 因为你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多用了车辆呀，导游的服务啊，
1: 嗯，
0: 中餐呀，这个晚餐呀，
1: 嗯，
0: 景区的门票啊等等等等，所以它的价格一下就拉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呢，每天我们只走两个景点，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从酒店里面吃完早饭慢慢悠悠的去到第一个景点，
1: 嗯，
0: 出来以后吃中餐，下午再去逛第二个景点，
1: 嗯，
0: 在酒餐厅里面还可以稍作小憩一会儿，
1: 嗯，
0: 休息一下，休整一下，恢复一下体力，下午再去玩第二个景点，
1: 嗯，
0: 然后玩完了，
1: 嗯，
0: 再回到酒店，回去以后我们呢会送一个晚安牛奶，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晚上有助于睡眠，
1: 嗯，睡眠，
0: 第二天会更好，更有精神的去玩其他的这些个景区，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常规的产品和我们这个适老化产品的一些个区别。
1: 嗯嗯，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嗯，不是说三天和五天，而是三天行程和把它拉长了五天的行程，同样都是五日游哈。但是如果说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我们没有安排这个游览的行程，那我们节约很多的成本哈。就是大家作为外行来说肯定不知道，因为都是五天，为什么您的这个价格跟别人不一样呢？如果说我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第五天都安排行程的话，就刚才像杨老师说的，我理解哈，就是包括这个行程里面有司机的接送，包括我们还有用餐，特别是第一天肯定晚餐是需要用的。如果说第一天抵达没有安排行程的话，基本上的旅行社都是第一天晚餐自理的，
0: 自由活动
1: 了。第二天，也就是说集中的中间三天，我们是需要去这个游览行程，它当然是包括餐食的。但是如果我们第一天和第五天都有的话，那么除了这个餐食，还有我们的这个司机大哥的一个费用哈，带着我们去玩，包括我们去一些旅游景点的门票，还有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友特别友好。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老友记得这个也组织过我们老友出去旅游，大家给我的反馈一致就是，我们一天哈，作为我们这个年纪，一天两个行程两个点最好，不要太紧凑，
0: 嗯，
1: 就是我出来是为了舒心慢慢的玩，不要把自己赶得太累。像刚才杨老师说的是北京，我们把它行程拉长了，拉成五天了，这样我们每天就上午一个下午一个，这样游玩起来呢就不太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好的哈。杨老师，
0: 是的，
1: 嗯嗯，
0: 啊，其实不只是这些，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像刚才我前面说的，
1: 嗯，
0: 就是报名的未必是我们，
1: 对，未必是我们老年朋友自己本人，
0: 老年朋友自己本人，
1: 嗯，
0: 可能是家里面子女，
1: 嗯，
0: 但是他在选择的时候，
1: 嗯，
0: 原本呢是一个善意的，
1: 嗯，
0: 对吧，尽孝心，对吧，
1: 对，
0: 我的父母我想让他去北京去看一看毛主席，看一看天安门，
1: 嗯，
0: 从小我们就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但是呢真正到了地方以后发现孝心没有尽到，
1: 嗯，
0: 反而回来以后惹了一通的抱怨，
1: 嗯，
0: 吃不好，睡睡不好，玩玩不好，天天走得累得要死，
1: 嗯
0: 啊，这种体验感其实就是完全花钱，然后呢没有去尽到我们自己想要的这种效果。
1: 嗯，
0: 那我们这款产品呢，其实在设计之初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一点给它考虑进去。
1: 嗯，
0: 你既然想让我们的父母去玩，
1: 嗯，
0: 去看北京，
1: 嗯，
0: 去毛主席纪念堂，
1: 嗯，
0: 去天安门，去故宫，
1: 嗯，
0: 去爬长城，对吧，那我们就尽可能的把它的安排我们来帮您去尽这个孝心。
1: 嗯，
0: 去长城的时候没有人，您没有在身边，
1: 嗯，
0: 去陪着老人去爬长城，
1: 嗯，
0: 但是呢又担心他上面走不动，
1: 嗯，
0: 走不远，我们的全陪导游是跟着一起陪着客人一起爬上去，哪个走了慢了一点，
1: 嗯，
0: 我们搀扶一下，尽可能让他去看这个长城的这个景色。
1: 嗯，
0: 这就是在设计之初的时候我们把这一点是考虑进去的。
1: 嗯，
0: 那就是回来以后不会被挨骂的，这么一个
1: 对，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旅游主要是体验，并不是说我们去看景点。景点，因为应该说各家的这个景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哈，一些小众的景点也未必就是大家必须要去打卡。嗯，所以景点是放在那里的，关键是我们的服务，我们更贴心、更细致、更周到哈。嗯，
0: 是的，
1: 也是为了我们这个老友们考虑的比较这个适老化的一些内容。嗯。那这个产品除了刚才您说的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还有哪些这个比较有就是区别于其他的旅行的这个 旅途的一些有特点的地方呢？

0: 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个点以外呢，就是我们所选的酒店，酒店的位置，既是要舒适，二一个呢还要方便突发情况。什么是突发情况呢？老年人多，我邀几个好朋友，他邀几个好朋友，我们整个团里面全部都是在6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呢，避免不了。 会发生一些个，比如说突发性的情况，所以我们选择酒店的时候呢，都会离医院挑选的是最近的，以便这个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包括每天晚上我们为什么要去测血压、测血糖，这是其中之一啊。看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第二个呢，也是变相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老人家，是不是有没有一些个。 需要帮助的地方，其实在这个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像很多的这个常规的产品，每天早晨都是没有办法在酒店里面吃早餐的。为什么？因为它压缩了行程。北京的景点基本上呢是早晨8点钟左右才开门。然后下午4点钟左右就关门了。那我们把5天的这个景点压到3天来，那中间每一个景点的时间它都可能会去压缩，所以走的。 我们经常得到的反馈就是，导游走得太快了，这个景点我们还没怎么看，走马观花了就要赶行程了。然后晚上的7、8点钟回，所以呢，我们把行程拉长以后呢，它上午一个景点，下午一个景点，你就可以早晨在酒店里面吃完自助早餐，然后呢，慢慢的再去逛下后面的这个行程。这个呢是在行程的设计上面，然后包括酒店位置的选择上面。
1: 面积啊，包括酒店的卫生啊，和就医情况等等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个综合的考量。那么呢，还有一个核心的点呢，就是现在区别于市场上同类型的，我们做的是30人以内，20多人的精品小团。如果人太少了，玩的不热闹，对吧？没有那种气氛。那是人太多了呢，又特别杂。
0: 导游又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组家庭或者每一组老友，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人数的时候，尽可能控制在20多人。然后呢，我们的车型呢用的是38座的车，差不多呢有10几个座位的这个空座率。你要想是宽敞一点，那你自己一个人坐；你要想跟朋友坐一起聊聊天啊，对吧？那就坐在一起，这样的话舒适度也会更高一些。 而且对于车辆的话，我们要求也比较高，就是必须是在3年左右的这个新车，不允许他们用这种特别老啊、特别旧啊。比如说，特别是到秋天，虽然说没有那么热了，但是太阳一晒，车里边温度都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求司机是在客人上车之前，提前把空调给他打着，这个呢就是对于车辆、酒店、导游。
1: 其实，通过刚才杨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也是给我们所有的老友们哈，也或者是老友们这个支持老友出去的这些子女们，大家其实，在旅游途中啊，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旅游的价格，不同的旅行社或者是不同的，就同一条线路价格也是报的不一样哈。其实通过刚才杨老师的这个给大家简单的这个陈述啊，我就觉得，其实旅游过程当中我们怎么选择一个团，同样的我们去北京，有价格高有价格低，它到底区别在哪里？有些朋友就在想，哎呀，住的都写的，比如说是4钻。 也都是去了这些景点，那看起来是差不多，其实这里边的细节可重要了。像刚才杨老师说的，我们住的这个酒店的位置，对吧？首先，酒店的位置出行要方便。如果说住的比较远，那么我们途中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刚才也说的，老友们出行，以便这个应对突发事件，我们在选择酒店的位置上，除了出门交通方便之外，还有就是如果说离医院近啊，这也是一点特殊的一些这个服务方面哈，就是考量的方面。还有就包括我们的餐食，就是每一顿用餐其实它都有个餐标，但是呢，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只关注这个价格，没有看到细节这些。 细节都是很小的字儿，大
0: 对，
1: 家在
0: 是的。
1: 这个看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忽略掉。比如说，我们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没有购物店，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是大概住宿条件，比如说都是四钻，但是四钻的远近距离不一样，我们价格也是不一样
0: 差
1: 的。
0: 距非常大。
1: 对，然后就是我们出行这个交通工具了。比如说刚才杨老师说的，我们就20几个人，不到30个人的团，但是我们用了38座的这个车，这样我们坐起来舒适度也好哈，
0: 对。
1: 所以就出门旅游，这点点滴滴都是在大家，如果说您想参团的过程当中，您都要把这些细节考虑进去，不能只看一个总体的价格去比价。那我觉得，哎呀，这个同样这些景点，我还选择了价格便宜的，是不是性价比高？其实出行的体验感还是，
0: 差距非常非常大，
1: 对，
0: 啊，非常
1: 是
0: 非
1: 的。
0: 常大。
1: 所以呢，在我们出行这个，给我们老友们自己出行抱团，或者是我们的子女给我们的父母去抱团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说到的只是北京哈，其实各个线路都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0: 是的，
1: 那这个北京这条线路，刚才也说了，我们是特地为老友们设计的，所以呢，也很多适老化的一些考虑在里面，也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那北京这条线路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点，还有跟我们中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再给听众朋友介绍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今天的主题是秋季的北京风光，老友相伴赴京城，不赶行程，只留时光。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徜徉
2: 在浪，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

0: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
8: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去旅行，主题是秋季的北京风光，老友相伴赴京城，不赶行程只留时光。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青旅北京专线的负责人、资深定制师、体验官杨霞杨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啊，杨老师把这条线路尤其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设置的这些适老化的这个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哈。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秋天北京的一个黄金旅行季有哪些景点值得大家去。不过在说之前呢，刚才在广告时间我也跟杨老师进行了沟通哈，北京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国家的首都哈，也有很多的老友们可能都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如果说我们去北京旅游的话，想问问杨老师，这个我们自己都很熟悉，就像您刚才说的，订一下这个高铁票我们就能够去到北京，然后各个景点就可以自己去玩了，跟我们这个跟团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1: 其实现在的自由行非常的方便，高铁啊，我们在12306上面，酒店呀，我们在这个携程啊或者其他的网络平台上面都可以去订，包括门票啊，有的可以现场去买。但是北京这个目的地啊，它比较的特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景点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但是呢，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员，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哪一个景点的票，不知道什么时间这个景点的票是否是紧张的。我们就比如说最火爆的这个景区吧，故宫。那么去故宫一般是提前七天的晚上8点钟准时放票，但是这个票
0: 很难抢，
1: 每天只有3万张票。
0: 对，您说的这个故宫我就有深切的这个体验哈，因为去年的暑假我带孩子去了趟北京，也是因为去北京嘛，就那些景点比如说博物馆啊故宫啊是必要去的，但是就像您说的，即便是提前了七天，我是这个守在手机旁边，守在公众号旁边，但是那一个8点开的时候，我踩着点进去就是没抢到，而且连续抢了3天都没有抢到，就是太难，
1: 很正常，
0: 对，
1: 很正常。因为故宫放票呢，每天是3万张票，它只有这么多，
0: 对啊，
1: 但是全国的游客有那么多，大家都想这一天，而且都想在自己想要的这个时间点进，
0: 对，
1: 所以他那个后台的承压能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可能我们连系统都进不去，人家票就已经放完了。
0: 对，有的时候是的，就是在那个8点钟，你是踩着点定着闹的，但是8点钟他告诉你，他那小这个转就进不去。
1: 是的，
0: 等你再进去的时候，已经秒空了。
1: 对。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旅行社的话，它是通过后台，然后呢，我们会有故宫的账号，我们是用团体的方式去点击，一定可能是几十张票、上百张票。

0: 就直接出来了，那比我们散客去预定可能速度啊或者是这种方便程度啊成功率啊要高很多。那么再一个呢，你比如说像国家博物馆啊、首都博物馆，
1: 对对对，
0: 虽然是免费的，
1: 但是也是同样要预约提前的，
0: 非常非常的难。
1: 对，去年我就没有抢到博物馆的票，所以就错失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些，如果说我们老友们自己去定制行程哈，自己自由行的话，可以，但是也会跟我去年可能有同感，就很多地方值得去的地方，我们预约不到，抢不到票就会错过。但是跟团，哎，还是有优势的。
0: 对，特别是像，老年人，我们的老友们想去看毛主席的话，这一个景点可能在暑假现在这个时间段，暑假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执念，但是对我们老朋友来说，去北京，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去一趟主席纪念堂，去看一看主席躺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实际上面我们在APP 上，在他的官网上，你去点这个票，到9月1号，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几乎是点不到的。但是我们的可能用一些个自己的渠道，自己的这个官方号，直接呢去预定这个票，就会
1: 就是很省心，
0: 能保证每一个对老人家，我们的老友都可以进到主席纪念堂里面去的。这个是我们这款产品里面是做了一个承诺的。
1: 所以说，也有我们这个跟团，也有跟团的优势哈。价格上呢，价格上我感觉哈，自由行虽然说我们自由方便一些，时间度比较把控的好，但是自由行的价格我感觉好像比跟团还要高一些，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因为就像我们平常买菜一样，你去买零售的东西，和团购的价格，它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相当于是团购，
1: 对
0: 吧？我们集中采购酒店，集中采购这个餐厅，集中采购这个景区和这个像这个门票，对吧？那么它的都是有一些折扣，那么这些折扣呢直接是返还到或者是体现到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当中去的。你比如说，其实很多人觉得自由行的价格是偏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去算我高铁花了多少钱，我不去算我单个的这个酒店花了多少钱，每天吃饭我花了多少钱，打车花了多少钱，其实我们零零总总把它细加到
1: 一
0: 起的时候，你回来再一算账，哎呀，早知道不如抱团。
1: 是
0: 抱团呢有导游，天天给你安排所有的行程，管你吃管你喝，哪个景点不好，不适合玩的时间太长，我们把这个时间呢放少一点，哪个景点玩的时间可以长一些，他是旅行当中的专家，他会帮你安排每一站的时间和节奏，让你更舒心的去玩，无脑式的去玩，傻瓜式的去玩。但是自由行的话，你就要操很多很多的心，今天吃什么，
1: 对，
0: 而且你还要综合，我们家老大想吃这个，老二想吃那个，爸爸想吃这个，妈妈想去那儿，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统一。那么在跟团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有标准的，这样的话它的统一度和舒适度可能没有自由行那么高那么好，但是呢没有那么松散，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让大家都能体验得到。
1: 就是我感觉哈，如果说是自由行的话，可能更适合年轻的朋友们。
0: 是的，
1: 他们会去做一些功课，提前的去规划好行程，有的时候更适合他们。但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省心省力是最重要的哈。
0: 对，
1: 而且现在的旅行跟团游跟以往也不太一样，以往呢可能节奏安排的比较密集，还有就是餐食比较差，但是现在这些年大家出去旅游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旅游的节奏也放缓了，而且吃的也非常好，住的也非常好，所以呢跟团游的话呢是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省心而且舒适。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北京的秋吧。虽然是夏天哈，但是秋天的北京的这个景色是非常迷人的。那我们去到哪些景点，也一一的请杨老师给我们梳理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整个行程呢，每一天我们把行程安排的都是非常的松散，而且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缓慢的去进行。第一天呢，我们从全国各地或者是从合肥出发，直接抵达到北京，我们基本上是在下午2点钟左右，早晨9点钟的高铁，到下午2点钟到北京，我们从南站出来以后， 去天坛公园，南站到天坛公园呢，可能也就是10到15分钟的车程，非常的近，
1: 哦嗯、
0: 就到了天坛公园。那我们下午呢，在天坛公园里边溜一溜弯、
1: 嗯、
0: 看一看北京大爷唱戏，
1: 嗯，
0: 对吧？北京的大妈踢毽子，等等等等。那它本身天坛就是北京的一个老年人文化娱乐、平常锻炼健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溜弯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么再进入到深处呢，就有它的这个三大殿。啊，祈年殿、黄琼宇、圆球坛，去到小景区里面，再去看一看中国建筑这个之最，
1: 嗯，
0: 我们的那个圆形的三层圆形穿尖顶的祈年殿、
1: 嗯嗯，
0: 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是我们所说的老天爷，
1: 嗯，
0: 他的牌位存放在什么地方？
1: 嗯、
0: 那就在这个里面，这是我们的天坛。
1: 嗯，
0: 结束以后，去前门大街去看一看北京的老字号，溜溜弯儿，吃。晚餐，
1: 嗯，
0: 啊，吃完晚餐以后，我们再回到酒店。这是第一天的行程，因为原本在常规的产品当中，这一天的行程，一个大半天的行程是放在故宫后面的，
1: 嗯，
0: 那这一天的话就会非常的累，
1: 嗯，
0: 从早晨走完故宫，下午再去天坛。故宫的面积大概是在72万平方米，天坛是273万平方米。那这两个地方的面积，如果我们全部把它走下来，这一天腿都得走飞了、啊、
1: 因为去年我去故宫，我觉得特费腿，进去出来，包括在故宫里面没有遮挡的去参观哈，挺累的。嗯，那这样分开还是挺适合的。
0: 对，这样的话你就把两天的行程拆成、这个
1: 一天
0: 的行程拆
1: 成
0: 两天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走那么的辛苦。
1: 嗯，
0: 那么第二天呢，我们会去到天安门广场、故宫。
1: 嗯
0: 啊，这两个景点主要的呢是以广场作为一个大的区域，很多的团队呢在广场停留的时间非常的短，
1: 嗯，
0: 啊，让大家在那儿看完了拍完照片、
1: 嗯、
0: 就赶紧去故宫、
1: 嗯、
0: 因为下午他还要去天坛，但是我们的行程就不需要了。
1: 嗯，
0: 我们是什么，早晨吃完早餐去到天安门广场，
1: 嗯，
0: 看毛爷爷，
1: 嗯，
0: 看完之后我们再去登天安门城楼，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城楼从小的时候我们不就刚才在说 对吧，我爱北京天安门。那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上去看一看，看一看阅兵仪式的时候，对吧，主席站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看的长安街，看的天安门广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
1: 嗯，
0: 那么如果说遇到政策性活动的时候，那它是没有办法开放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跳到这个去到人民大会堂，
1: 嗯，
0: 那里面去转一转，这是一上午的行程。
1: 嗯，
0: 下午吃完中午饭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景点所有的重心全部放到故宫里面。
1: 嗯、
0: 那故宫是一下午的时间、
1: 嗯、
0: 不赶不紧不慢。
1: 嗯，
0: 逛完了我们直接回到酒店。
1: 嗯，
0: 啊，这是第二天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那么在天安门广场也好，在故宫也好，
1: 嗯，
0: 很多的老朋友，
1: 嗯，
0: 因为呢不会使用这个电子产品，
1: 嗯，
0: 给自己拍张照片，
1: 嗯，
0: 现在广场上面也没有这种商业性的照片了，
1: 嗯，
0: 自己怎么把这个照片留下来？我们要求我们的随团工作人员，
1: 嗯，
0: 每一个景点、每一组家庭、每一个客人，至少要留下一张照片，
1: 嗯，
0: 要传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群，
1: 哦，
0: 然后发送给客人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解决了他们不会拍照，
1: 嗯，
0: 找不到好的角度，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困扰，
1: 嗯。我们有这个专业的导游给您从专业的角度拍摄每一个景点，在什么位置站都会给您指点指导的哈。
0: 对，是的。那第三天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去看个升国旗。有的朋友说升国旗在天安门广场，
1: 嗯，
0: 我们第二天呢也去了天安门广场，
1: 嗯，
0: 为什么不把他们两个放到一起来呢？
1: 嗯，
0: 其实是有原因的。
1: 嗯，
0: 我们叫两早并一早。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把升国旗放到这一天，放到天安门这一天，长城这一天你依然还是需要起早的，
1: 嗯，
0: 因为长城离市区的这个距离大概在100多公里，
1: 嗯，
0: 所以呢必须要起早，因为你要穿北京的城中心过，
1: 嗯，
0: 早晨早高峰，
1: 对，
0: 非常的厉害，
1: 哦，不起早北京堵车可厉害了。
0: 对，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两天起早把它并成一天起早，
1: 哦，
0: 所以你的行程的舒适度又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这一天早晨我们看完升国旗，从天安门广场大概6点多钟，
1: 嗯，
0: 7点钟不到，我们直接去到八达岭长城，
1: 嗯，
0: 去爬长城。那么长城呢，
1: 嗯，
0: 一定是去八达岭，
1: 嗯，
0: 那么在这一段呢有3个这个长城的关口，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经过的叫居庸关，
1: 嗯，
0: 它的这个陡峭度是比较陡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景色是相对来说较差的。
1: 嗯，
0: 第二段呢经过的是水关段长城。
1: 嗯，
0: 那这个景色呢就连居庸关段都不如。
1: 嗯，
0: 那我们一定是去爬最好的最有名气的这一段八达岭段。
1: 嗯，
0: 我们去到八达岭段爬长城，时间呢我们是留足一上午。
1: 嗯
0: 啊，然后中午下来呢我们去到昌平区。
1: 嗯，
0: 去吃自助餐，因为这边的餐食说实话没有市区那么好，所以呢我们就挑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自助餐厅，让大家呢休息一下，休整一下，吃个饭。下午呢再去到这个奥林匹克中心，啊，去看一看鸟巢，看一看水立方，啊，这样的话你的行程节奏根据我们的体力来定，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走很多很多的景点，行程结束我们就回酒店，一天就两个景点，啊，这是
1: 第三天的行程。第三天我们去到了长城，去到了这个奥体中心。
0: 对，
1: 嗯，
0: 然后第四天呢有两个园子啊，一个呢是
1: 颐
0: 和园，
1: 圆明园，
0: 圆明园，对，因为这两个园子挨得非常的近，
1: 嗯，
0: 从颐和园到圆明园的直线距离大概也就是3公里左右，
1: 嗯，
0: 啊，非常非常近，
1: 嗯，
0: 所以呢，上午的时间我们呢吃完早餐，
1: 嗯，
0: 去圆明园，
1: 嗯，
0: 啊，去到颐和园里面，嗯，要愿意去坐船呢，就是去游一游湖，
1: 嗯，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大家，
0: 有足够的时间，
1: 嗯，
0: 如果不愿意去游湖呢，在长廊上边吹一吹湖风，嗯，欣赏一下当年慈禧老佛爷的这个，
1: 嗯，
0: 感受
1: 是。
0: 那么呢吃完中午饭，我们下午呢去到的是这个圆明园的时间呢其实相对来说就比较短，因为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把园子烧掉了，现在只剩下的是残垣断壁，那么中间的核心区域遗址区逛完了，可能也就是40分钟、1个小时就结束了。
1: 嗯，
0: 那回酒店太早，我们又增加了一个点，这天就不是两个点了，变成了3个点。
1: 嗯，
0: 我们会去到军事博物馆。
1: 哦，军博。
0: 对，军博，上
1: 这也是我们老友们非常感兴趣的、
0: 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一个呢是全部都是室外的景点，这个地方呢，您愿意喜欢的可以多逛，对它很感兴趣。如果不喜欢的呢，它里边有休息的地方，可以坐着休整一下，休息一下。吃完晚饭呢，我们再回到酒店。
1: 嗯，
0: 这是第四天的行程。那第五天呢，去到的呢就是大贪官和珅的府邸。
1: 嗯，
0: 啊，恭亲王府。那么恭亲王府呢，也是我们北京现在保存最好的王府建筑群，而它的周边呢，也是北京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胡同保护区，叫金丝套胡同保护区。
1: 嗯，
0: 那再往它的前面，从进到这个胡同区里面要经过的一个地方叫做什刹海。
1: 嗯，
0: 因为它外面这个湖的外面有10座寺庙，所以呢被称作为什刹海。所以在什刹海这儿，我们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北京的那种松散的这种自由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嗯，
0: 然后呢再到胡同里边感受一下电视里边我们经常听到看到的那个胡同串子的这个声音，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去到王府里面去转一转，这是第五天的行程。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行程不是说把前后的这两天行程压到中间的三天，而是把它分散成五天的，
1: 像每天听了一下刚才杨老师的这个梳理，每一天都不累，而且每一天都是我们北京的这个精华的景点。尤其刚才说到了几个，像故宫啊、军博啊，还有毛主席纪念堂啊，还有就是这个国家博物馆之类的，这些都是需要提前预约门票的。如果说我们老友们自己去操作的话，会特别费力，也未必能够都抢到哈。所以跟着团，我们应该说把这个整个老北京的一个所有的精华的景点都逛到了。
0: 对，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的景点，在我们其他的一些个产品当中也有体现。
1: 嗯，
0: 比如说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还有像这个什么老北京的堂会，什么大观园，等等等等，这些景点呢其实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去逛，但是如果说把它放到我们这五天的时间来，
1: 那就
0: 非常的没有
1: 必要。
0: 没有必要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应该是精华浓缩的。
0: 对
1: 对，都这些景点也是值得大家去的。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的景点哈，那除了我们聊了北京的景点，还能怎么玩、怎么吃、怎么感受这个老北京的味儿呢？比如说这个吃用餐上面，我们只是普通的，还是有老北京特色的一些餐在里面呢？
0: 那肯定，我们是把这个餐食

0: 食融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去，除了我们正常的团队餐这个以外，我们做了几个特色，比如说去北京，那你不吃烤鸭，对吧，一定要去尝一尝老北京的烤鸭。其实北京现在烤鸭的品牌也比较多，
1: 对，
0: 像全聚德呀，像这个大鸭梨呀，四季名福啊，便宜坊啊，等等等等，
1: 有一些都做得特别好哈，
0: 非常好，
1: 已经超过了这个老牌子。
0: 对对对对，像我们在团里面安排的是社会餐厅，不是去那种团队餐厅的这个烤鸭店，
1: 哦，那是挺好，
0: 也是大牌子。北京最老的烤鸭的品牌叫便宜坊，应该到今天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比全聚德的历史还要久远。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便宜坊，我们可能是去到便宜坊去吃这个烤鸭。另外呢，还有一个特色的美食也是放在了我们的行程里面，就是老北京的涮肉。
1: 哦，涮羊肉。
0: 涮羊肉。
1: 对。
0: 对，东来顺的涮肉。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两个呢是去到北京必吃的。然后我们在什刹海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留出充足的时间，因为在它旁边有一个小吃店，这个小吃店呢叫护国寺小吃，它里边呢就是囊括了北京所有的点心好吃的都在里边，因为呢比较零碎，大家的口味呢又比较不一致，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把它做到行程里边来。我们的行程里面有一站的打卡，您要想去尝一下老北京的豆汁儿，可以呢上店里边买一碗豆汁儿，2块钱一碗，可以去尝一下，那个是不是像泔水一样馊的臭的那个北京人特别爱喝的那个味道。那么还有像豌豆黄，驴打滚儿，艾窝窝，炒肝，在这个店里面几乎
1: 都
0: 有啊，
1: 也
0: 很便宜。
1: 什刹海我记得在第一天，
0: 对，
1: 我们可以自己去品尝一下。
0: 对对，前门大街、什刹海，这两个地方都有。其实对于吃的话，北京人其实没有我们南方人吃的那么讲究，可能每个地方有每个人的地方的差异，他饮食文化没有那么的精致，但是呢这些个比较有名的东西还是可以去品尝一下。我们这个团里面安排了几个大一点的，然后一些个小的零碎的，咱们可以
1: 自己去，大家也可以路过，
0: 打个卡，去尝试一下。
1: 对
0: 啊，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想问一问，刚才我们一直聊的都是秋天去北京，那去北京最好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你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北京在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当中，那肯定是秋天是最美的，是最好的。夏天太热，秋天这个春天呢有风沙，又冷，冬天呢就更冷了，所以呢它是不太适合的。秋天呢不冷不热，秋风不燥，而且呢这个时间点上面来讲，一定是在10月份是最美的季节，特别是去到八达岭的这一条高速公路上面，京藏高速上面，八达岭的红叶谷，满山遍野的红色，那么这个山是彩色的，我们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在行程里面呢会增加一个景点，就是香山公园的红叶，它不仅仅可以爬山爬这个香炉峰去看红叶，那么下山以后还有毛主席当年进京赶考停留的第一站，就是双清别墅，在这个地方居住的这个场景可以去打一个卡。这个是秋天的季节，大概在10月15号左右，其实是
1: 10月中旬，
0: 对，中旬是最好的季节。每年的11月1号左右是香山红叶节，开节的时候，
1: 那也就是说，从10月中下旬到11月的这个中旬，
0: 11月10号以后，也就是这20多天，是北京一年四季当中最好的季节。
1: 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时机哈。今天聊着聊着时间过得太快了，最后我们把这个团的这个大概的团期啊，或者是一个具体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今天邀请到的是中青旅的嘛哈，这个团有没有名称，或者是具体的开团时间，有没有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有的，这个呢我们的产品名称呢叫秋韵北京，
1: 秋韵北京，
0: 秋韵北京。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做的那个，时间点是每周三，每周六发班，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行程上面呢，会有一个特别的标识，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1: 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特别适合咱们老友哈。
0: 是的，
1: 叫秋韵北京，
0: 对，秋韵北京。

0: 五天游的是吗？
1: 对，五天的。
0: 嗯，五天的这个行程。
1: 双高往返。
0: 双高往返，现在双高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也是非常安全的哈。
1: 对，
0: 老友们出行都是
1: 四个多小时。
0: 对、这个去北京也是非常方便的。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杨老师先到这里。最后还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老友们分享的吗？
1: 其他的就没有了。
0: 嗯，好的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请杨老师跟我们分享到这里。如果说我们的老友们听了这个秋韵北京的行程之后，哎，觉得好久没有去北京了，还想去看看，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个秋天，十月中下旬中旬以后到十一月大概中下旬的样子，20多天的时间，大家不要错过一年当中最美的风景。好的，感谢杨老师的介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杨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嗯，好，老友相伴赴京城，不赶行程只留时光。愿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开始悄悄做起计划，约上老友老伴儿们一起到，等到十月金秋，一起去一趟北京城，留下属于你们的好时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点到23点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儿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

0: 1.1
1: 四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卫星导航系统是超级大科学、大工程、大系统，建设时间长，学科覆盖面广，参建人员多，投入资金大。如美国 GPS 从20世纪70年代初启动，到1994年预定卫星发射完毕，历时20多年，涉及近百个学科专业方向，数百个国家部门、科研机构参与建设。高峰时期参建人数多达数十万，先后投入资金达百亿美元。那么谁能担当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呢？大家都在心里揣测。在人们翘首以待的目光里，孙家栋被任命为北斗一号总设计师，李祖红被任命为副总设计师。孙家栋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决策人、组织者之一。他是中国航天领域少有的既研制过火箭又研制过卫星，既有深厚的航天学术底蕴、丰富的航天工程实践经验，又有航天产品出口贸易经历的航天全才。在数十年航天生涯中，孙家栋创造了众多的中国第一：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1929年，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瓦房店。1942年，他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战争失学。1948年9月，他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文。1951年，他和另外29名同学一道，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发动机专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规定，每年各科考试成绩都获得5分的同学，毕业时可以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质奖章。1958年，孙家栋带着这样一枚珍贵的金质奖章回到了祖国。那时正是两弹一星工程启动之时，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因此孙家栋被分配到航天部门总体设计部。对此，孙家栋感慨地说，学了7年飞机发动机专业，本以为会和飞机打一辈子交道，没想到却干起了总体设计。尽管如此，当组织上问他有什么想法时，他依然微笑着回答：国家需要， 我就去。

0: 做，并努力做好。中国卫星导航问题也是孙家栋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卫星导航系统对国家强盛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自主研发、自主控制的卫星导航系统，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可靠保障。但中国卫星导航事业如何走？孙家栋认为，中国的卫星导航事业要像美国、俄罗斯那样一步建成全球系统，显然不符合研发起步落后、技术人才匮乏、技术基础欠缺、经济实力薄弱的中国实际。中国卫星导航之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只能走循序渐进的建设路子。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傍晚，西安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谭树森正在和妻子张玉华在大院里散步，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跑过来通知他，北京来领导了，点名要见您，晚上8点，领导在招待所等您。这位从北京来的领导正是卜庆军，他一直积极推动卫星导航工程，现在终于有了眉目。应用管理中心作为北斗一号第一用户单位，肩负着建立北京卫星导航中心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卜庆军高兴之余，依然眉头紧锁。我国的卫星导航事业起步比美国晚了20年，一无技术，二无经验，三无人才，四无卫星通信频率资源，科技实力甚至不足以研制一台简单的 GPS 接收机。因此，首先必须建立一支团队，集合一批懂测绘的导航技术专业人才。卜庆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谭树森。谭树森是测绘老专家，20世纪60年代西藏地区测绘任务非常紧迫，上大学时攻读雷达专业的谭树森加入了针对西藏地区进行测绘的行列，探索运用雷达技术从事地形测绘。1974年，南海地形资料亟待完善，谭树森又肩负起南海测绘重任。他作为南海测绘大队的分队队长，带领队友们踏波逐浪、爬礁登岛，完成了我国西沙群岛大地联测和海上岛礁摄影，为西沙群岛高精度测绘成果纳入新中国地图做出了关键性贡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南方急需解决丛林地带导航定位难题，谭树森再次临危受命，率领技术人员上高山、入丛林，探索找寻现代化导航定位手段。这样一位数次在关键时刻完成关键任务的测绘专家，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唯一让卜庆军担心的是，谭树森已经52岁了，是十几年的老高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可谓是功成名就，完全有资格享享清福。不知他是否还志在千里，愿意接受开拓天疆的重任呢？让卜庆军没有想到的是，他与谭树森见面后刚说完，组织上准备让您担任北京卫星导航中心总工程师这句话，谭树森眼都没眨一下就答应了下来，这事儿我干，还追加了一句，这事儿我太想干了。谭树森对这事儿可谓期待已久，通过多年应用雷达技术探索复杂地区的测绘实践，他发现雷达技术手段对复杂地区测绘依然是鞭长莫及，有着诸多的局限性。 他先后把国外两种新兴技术引入复杂地区的测绘，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20世纪80年代初，他再次探索运用子午仪通信系统实现导航定位，结果还是行不通。正是谭树森苦苦探索中国复杂地区测绘之路时，美国的 GPS 突然闯入了他的视野。经过仔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只有卫星导航技术能够破解复杂地区测绘难题。从那时起，谭树森就期待着中国卫星导航事业早日起航。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94年，接受北京卫星导航中心总工程师重任的谭树森从西安调到了北京工作。当时北斗已经决定立项，但波折远没有停止。正式立项报告呈送到国家有关部门后，得到了卫星导航确实很重要，可以开始预研的指示。负责拟定立项报告的领导一看到指示中的预研两个字就急了。什么是预研？预研就是基础技术预先研究，基础技术早已完成还继续预研，意味着北斗工程启动将遥遥无期。他们马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恳求对双星定位系统正式立项，立刻进行工程策划。接着又给航天主管部门有关领导打电话，请他们在有关会议上多给卫星导航说说话。王统业是一位长期从事航天科技管理的老领导，他深知新兴的卫星导航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通过他和沈荣俊等领导专家在有关会议上深入陈述，反复强调，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准予北斗卫星导航正式立项，进入工程实施阶段。可是一波刚平，另一波又起。由于载人航天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深感任务繁重，有人担心北斗工程会占用载人航天工程的科研资源，建议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部移师上海，由上海航天机构主导完成。谭树森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心头又是一紧。由于双星定位系统所有的前期预研都是在北京完成的，要是总部往上海移搬，前期组建的预研队伍将有分解的危险，预研成果的含金量将会大打折扣，北斗工程又要陷入遥遥无期的局面。大家又火急火燎地跑到主管机关，耐心细致地陈述搬迁的弊端，好不容易才保住了北斗在北京的中心根据地。办公场所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北斗一号总体设计团队。第一批抽调的6名专家来到北京后，竟然没有房间可住，没有房间办公。测绘部门领导只能够租下招待所的4间房，3间住人，1间办公。后来团队很快发展到了20多人。测绘部门领导想尽办法东挪西挤，给他们腾出了一间铁皮屋作为研究设计的场所。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小巷里常见的铁皮屋，看上去有些简陋， 数十平方米，三

四米高，但无论烈日暴晒还是冰雪压顶，这间小屋都顽强地坚守在那里，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身躯默默庇护着在屋里工作的人们。在这间铁皮屋里，谭树森带领团队进行北斗一号建设的开局之旅总体设计，通俗地说，就是给北斗一号描绘蓝图，寻找以后前进的路线，这直接决定着北斗一号的体制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有人建议说，卫星导航美国已经搞了20年，也非常成功，北斗就按照他们的路线搞，可以避免走弯路。谭树森耐心地开导大家，北斗卫星导航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是国之重器，这样的大工程，我们千万不能依着葫芦画瓢，踩着别人的脚印走。我们在为北斗画蓝图时，一定要把问题想得细致一些，把设计搞得周到一些，把步子迈得稳妥一些。如果出现什么闪失或留下什么遗憾，我们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如何做到细致、周到、稳妥呢？谭树森把它形象地概括为：看天、看地、看左、看右、看前、看后，在借鉴中突破，立足国情，求超越。看天、看地，就是既要坚持高目标，又要立足中国国情；看左、看右，就是要研究卫星导航技术发展的现状，把最新成果吸收进来。看前看后，就是既要借鉴前人的经验，又要考虑卫星导航的未来发展趋势。我们虽然起步晚，但理念要超前，坚持高门槛，为后续发展留足空间。在借鉴中突破，立足国情求超越，就是别人没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有的我们要更好，别人走别人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带着这样的理念，谭树森和大家一起猫机房潜书海下海岛登雪原，先后获取90多万个基础数据，积累了1000多万字的技术资料。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筛选，深入论证，发展了基于三球交汇定位原理的定位模型与算法，进一步论证了仅用2颗卫星结合地面高程数据库实现卫星定位的原理，丰富拓展了世界卫星导航理论，创造性地描绘出北斗一号工程总体蓝图，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第一步，就具备了3大功能。一是快速定位，为服务区域内的用户提供全天候的实时定位服务，定位精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二是精密授时，精度达20纳秒，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三是短报文通信，用户之间可以一次传递120个汉字信息。北斗一号的这一总体设计，相对于 GPS 虽然差一大截，但也实现了一大创新，那就是增加了短报文通信功能。 GPS 由于初始设计时没有通信功能，只能让用户知道我在哪里，而北斗系统还能让用户知道彼此的位置，实现双向通信，这是当时中国卫星导航的最大创新，也是中国对人类导航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当北斗一号工程启动的消息传到研究院时，王博士、翁博士等几名年轻人热血沸腾，实施北斗导航工程是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之举，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会，更是青年学子科研创新、建功立业的大平台。他们决心抓住这个机遇，融入北斗工程，为国家信息化建设做出贡献。

0: 很快，有关部门组织召开北斗工程建设诸葛亮会，王博士应邀也参加了会议。在参观实验场时，工作人员兴高采烈地向专家们介绍多年艰苦探索取得的丰硕成果。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王博士一边听着讲解，一边飞速地转动大脑，思考着北斗工程的核心技术问题：信号快捕精根。这一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了吗？又是如何解决的？王博士一直在期待着讲解员介绍这项技术，可是直到参观考察结束，讲解员仍然对他是只字不提。即将离开实验场时，王博士终于忍不住了，他把讲解员拉到一边，悄声地问他：信号的快捕精根你们是如何解决的？讲解员听了竟然觉得很突然，这……讲解员脸上的茫然让王博士眼前一亮，这个制约北斗工程的瓶颈，不就是跻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行列最直接的通道吗？王博士向中国工程院院士郭教授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郭院士和单位领导的肯定与支持。他们认为，如果能拿下这个项目，不仅能入围北斗工程，还能直接进入国家卫星导航技术创新的核心地带。他们立刻前往有关部门请战，李祖红、谭树森听了他们的来意后，相视一笑，然后轻舒一口气说：这场关键技术攻坚战，总算等来了增援部队，我们举双手欢迎你们团队参与北斗工程攻关。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程方允首先提出双星定位构想之初，国家就开始布局这一关键技术研究。成研单位还是一家在该领域有着一流实力的老字号。遗憾的是，他们艰苦探索近十年，试验做了一轮又一轮，可有关指标始终难有大幅提升，离应用要求相差甚远。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这些年奋战的日子和当年的抗战一样不容易呀。随着北斗工程的启动，快捕精根关键技术已经成为阻碍整个工程进展的瓶颈。那么如何跳出艰苦奋战却难有进展的怪圈呢？是否继续走传统技术路线呢？明天老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

0: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9: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0: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9: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0: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8: 如今正值七月，暑气正浓，大家要么在计划着带孩子出去旅游，要么在家吹着空调吃着西瓜。但您知道吗？就在我们享受夏日惬意的时候，有一些非常微小的杀手也进入到了活跃区，它们飞过来嗡嗡作响，咬上一口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红包和瘙痒，甚至可能是危及生命的传染病。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省疾控中心的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我们一起识破这些虫媒的伎俩，教大家如何在夏季织密这道健康防护网。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侯银旭，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所副所长、副主任技师，安徽省预防医学会病媒生物防治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控制分会常委员，中国标准化协会卫生健康团体标准专业编委会委员，中国有害生物防治协会资质评定专家库成员。他长期从事媒介生物控制学、生态学和珍稀鸟类保护生物学研究，这贯穿着他对生命科学的一贯追求，敬畏自然，守护健康。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侯主任。侯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8: 那侯主任，我们经常听到虫媒传染病这几个字哈，那请您先用最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呢？
10: 虫媒传染病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虫害叮咬 而传播

0: 的一类传染病。
1: 嗯。
0: 像那个我们就是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就蚊虫叮咬的一些疾病，如通过这个中华安蚊传播的这个疟疾，还有就是三代会酷蚊传播的乙型流行性乙型脑炎，以及白天活动的这个蚁蚊，它传播的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坑蚜热等一些这个蚊虫传染病，包括一些媲酶传播的，像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一些自然依源性疾病。
1: 那顾名思义就是蚊子和虫子，然后引起的一系列的传染病，是不是？
0: 对。
1: 哦，那为什么夏天，是它的温床呢？是不是因为这些虫子也特别喜欢夏天？
0: 对，每年的这个就是春季啊，就是也就是惊蛰之后啊，像一些蚊虫、蜱虫，它们就开始这个活动，所以就是到了春天的话呢，就蚊虫的这个就进入到了发生期，包括一些蜱酶传染病，一些通过蜢啊或者是蚋啊，以及这个白蛉传播的一些疾病。那么到了这个就是初夏和这个就是秋，就是初秋的时候，这个季节的话呢，就是气温高，同时呢也比较凉爽，就是特别适合它们的这种繁殖和这种栖息。所以这时候的话，就是蚊媒的高发期，也是其他一些虫媒传染病的高发期。
1: 也就是说，这个蚊虫它也喜欢稍微温度高一些，但是也不太喜欢温度过于高。
0: 对，蚊虫比较适合的气温呢，就是在20度到35度以下。超过35度之后的话，它的密度就会降低。所以到了这个盛夏，就是这个伏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到了7月份，然后这个蚊虫的密度呢就开始下降。到了这个8月底的时候呢，它的就是这是这个夏季它的密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到8月下旬。到9月份到10月份这个季节，会迎来它全年的这个最高的这样一个密度高峰期。
1: 哎，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会有切身的感受，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初夏的时候，孩子特别容易被蚊子叮，然后真正到了盛夏的时候，反而好像被叮的概率变小了，是因为是不是温度过高，这些蚊子也承受不了？
0: 对，当这个气温过高的时候，然后这个蚊虫呢，对它环境对它就不友好。一是这个气温高的话呢，这个蒸发量大，然后会使它脱水或失水。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栖息的场所，像比如说我们白天出去活动，这是以蚊为主要的这个蚊虫这活动的这样一个时段。那么它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生活区周边的一些小型积水，或者是轮胎呀，或者是一些废旧的这个塑料袋儿，或者是这个塑料的这些制品当中。那么它的话呢，就是气温很高，就会让它的这个水啊被烤干，或者是非常的烫，可能会把它烫死啊，所以就不利它的这样一个繁殖。
1: 也就是说，这些蚊虫其实它喜欢的是温度较高，但是又比较潮湿的地方。但是夏天可能很多水分被蒸发了，它是比较干燥的，不利于它的生长，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虫媒传染病主要有哪些呢？您先给我们梳理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像以蚊虫作为媒介的传染病呢，如那个我们比较熟知的疟疾，它就是以这个安蚊为主要媒介的这个蚊媒传染病。它这个自古有之啊，然后我们很多的教科书上可能都有听到过疟疾这个名字。那么它呢，就是主要在大型水体以及这个乡野活动，所以就是它主要是在我们到农村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特别关注。虽然我们目前已经消除了疟疾，但是呢，每年的话呢，像比如去年，然后我们有100多个输入性病例，而且媒介始终都存在，大部分都是易感人群，所以它的风险呢，我们需要关注。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本土的一种自然依源性疾病，就是流行性乙型脑炎，它是通过这个酷蚊进行传播的，那它也是比较喜欢在这个乡野的大型的水体、水塘、水沟活动，所以那个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关注就是流行性乙型脑炎所带来的风险。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那个城市或者是居民区附近的一种白蚊、伊蚊，它能够传播登革热和

孔坑眼痣等一些这个这个文脉传染病。那么这一类的传染病的话呢，它主要以树性病例为主。那目前呢，每年呢，我们国内会有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或者是这个商业活动的入境的人员，然后他们会带来这个有些这个输入性病例会产生一些风险，而且媒介始终在我们的周边活动，所以我们也需要特别的关注。另一类呢，就是以品媒为传播的媒介疾病，像这个我们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像这个斑疹伤寒，像地方这个包括这个就是莱姆病啊，能够蜱虫呢可以传播80余种这个传染病，所以也是需要关注。我们现在夏季的话呢，小朋友到户外去就是纳凉或者是到户外去活动的话呢，在我们的草丛或者是绿荫或者是在山林周边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可能来自于草丛当中的这个蜱媒的这种传播的风险。另外还有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跳蚤可以传播像这个一些来自于啮齿动物方面的一些传染病。像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一号病鼠疫，其实就是由于跳蚤传播的，包括一些地方性斑疹伤寒等。当然狮子的话呢，也会传播这个流行性斑

0: 虫媒或者是野生动物啊，传播给人啊，需要我们关注啊。
1: 可能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可能说到虫媒传染病，一个就是蚊子。刚才您所说的各类蚊子哈，会
0: 对。
1: 传染不同的疾病种类。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虫子。那么虫子很大的一部分，现在目前来说，在我们城市可见的应该是蜱虫较多，对吧？
0: 对。
1: 那蜱虫您刚才说能传染80多种不同，种
0: 对，
1: 类的疾病，
0: 对，
1: 能传染这么多？我一直都认为蜱虫就是叮到人以后它会吸血，但是它在吸血的过程当中，它会传染一系列的疾病。
0: 对，那个蜱虫的话呢，由于它那个叮咬人之后，它会吸大量的血液，所以导致这个家养动物，特别是这个畜牧业的，对畜牧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但同时的话呢，就是骚扰和吸血只是它的一方面，它可以传播，应该说就是各类，就是病原体，包括病毒啊、细菌，然后立克刺体啊、这一类的，包括这个一些真菌啊、等，就是我们目前涉及到这个血源传播的虫媒传染病，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蚊虫和蜱虫啊、是最为危险的这些媒介啊。
1: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虽然说好像只是吸血，但是他们本身带了病毒和细菌，所以会引起一系列的可能传染性的疾病。
0: 对，
1: 那说到蚊子，可能大家真的很不陌生哈。由蚊子传播的疾病里，有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疟疾呀、蚁脑啊、鼻孔啃痒热呀，然后登革热呀，
0: 对，
1: 这其中比较常见的可能是疟疾或者是蚁脑，像登革热和鼻孔啃痒热啊。应该都是输入性病例较多，本
0: 对。
1: 土的比较少，是因为我们本土这种，就是所传播的这个蚊子比较少吗？
0: 是这样，就是，像这个疟疾的话呢，因为是这个，我们那个建国以来，对于这个疟疾的这个控制的力度和，就是措施呢，应该说是综合性的，特别是像这个屠呦呦，他那个发明了青蒿素啊，对于这种疟疾的治疗，以及是我们那个，就是通过这个健康社区创建。健康这个城市的这个爱国卫生运动等一些措施的话呢，对于这个环境呢进行改造，使得这个蚊虫的这个，特别是这种大型的暂水体，对蚊虫的这个对蚊虫来讲不太友好。比如说，我们通过保护生态环境，把这个水变得清澈，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它的天敌，是蚊虫不利于它的繁殖，所以那个像疟疾的话呢，是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那我们现在这个每年有大量的输入性的这个登革热和鼻孔啃痒热，包括寨卡病毒的这些病毒病的这些输入性病例，而那个我们呢，所有人都是易感人群，这个媒介呢，它的密度呢相对又较高，因为这个伊蚊的话呢，就是我们生活区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花蚊子，它呢基本上都是我们不经意间养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这个花盆，如果我们水浇多了，花托里边会有积水。那么我们养的这个富贵竹、通天草，那么这个它始终都需要保持有水在里边，这蚊虫就可以在里面产卵。那么我们不经意丢的这种白色的塑料垃圾，或者是塑料袋儿。然后空瓶子都会形成积水，而使它容易繁殖。它喜欢这种小型的积水，所以环境卫生以及就是我们的这种卫生的意识，然后给它现目前来讲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滋生的环
1: 生
0: 境、
1: 长环境，
0: 生长环境啊，所以就是它的密度相对在人居环境比较高，这就导致了一些输入性病例，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加以控制的话呢，会导致本土的这种传播和流行。
1: 那您能不能我们说到蚊子，给我们分类一下？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花蚊子就是伊蚊，对不对？
0: 对，
1: 花蚊子是伊蚊，但是平时生活当中，我觉得花蚊子好像没有那种纯灰的蚊子多，那种蚊子叫什么？
0: 好，就是我们目前城市你在房间里边看到的这个灰色的，就是灰褐色的蚊虫，它呢就是要淡色酷蚊。
1: 淡色酷蚊，
0: 对。它呢是可以，它也就是说和这个我前面讲的这个三代会酷蚊，它是都是属于酷蚊这一类的。它主要是在大型的水体，像水塘啊、水沟啊，这些特别是城市下水道， 进行这个繁殖。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它的

相对来讲的话呢，就是离我们的就是它主要是有夜间活动，它咬你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关注。它主要是在我们城市里边，主要是在城市下水道，富含有机质的下水道，可能多的地方的话呢，可能都有上亿只啊，就是可能就是无法计数，数量非常多。那另一类的就是这个安稳的话呢，像我们城市里边就相对来说较少，它主要是在野外的水塘和农村的周边的一些自然环境里边进行生存。那么它主要是传播，我先讲传播疟疾的媒介，还有呢就是我们白天比较容易被骚扰。

0: 花纹字的话呢，就是比白纹蚁纹要大两个特两倍啊以上。它是一些周边环境活动，它的这个滋生的这种场所就是那种粪水、粪便啊，粪水粪就是这个就是化粪池这一类的环境。那它主要是在这个早晨和傍晚活动啊，所以就是我们是生活周边。主要是这几类这个蚊虫。
1: 嗯，那我很想知道您刚才所说的这五类啊，一个是淡色酷蚊，一个是鞍蚊，一个是小的白纹蚁蚊，就是所谓的小花蚊子，还有一种叫大白纹蚁蚊，也就是大花蚊子，是吧？
0: 大的不叫白纹蚁蚊，叫大的叫骚扰阿蚊。
1: 叫骚扰阿蚊。
0: 对。
1: 哦，那这几种蚊子，它们分别可能会传染哪些虫媒传染病呢？
0: 好。嗯。鞍蚊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中华鞍蚊，它主要是传播疟疾，就是农村叫打摆子，就是一会冷啊，一会热，是疟原虫。流行性乙型脑炎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酷蚊，就是那种
1: 淡色酷蚊。
0: 淡色酷蚊是也能够传播，但主要传播媒介呢，就是在那个农村或者是猪圈，圈舍活动的。叫三代会酷蚊。
1: 哦，就是酷蚊其实它也分成很多种是吗？
0: 酷蚊是非常大的一个一个阶缘的这个这一个类群，它的数量非常的多。像这个淡色酷蚊，我们在巢湖以北长江以北我们称为淡色酷蚊，但是到长江以南呢，它又是另外一个地理亚种，我们叫就是叫就是致眷酷蚊。
1: 那这种酷蚊是不是就会传染相应的一些疾病？
0: 对，它呢就是传播这个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主要的这个媒介。
1: 哦，流行脑炎就是酷蚊，有一种酷蚊会传播它的疾病。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除了疟疾乙脑，还有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另外两种，它们也会传播相应的疾病吗？
0: 对，就像我们去年和前年就是国内部分南方地区这个造成的这种爆发流行的。像登革热和就是鸡孔啃耳热，它呢是通过就是这种蚁蚊传播的。像南方的话呢，有这种就是埃及蚁蚊，还有就是白纹蚁蚊。那么我们省内呢，主要就是白纹蚁蚊，而且这个白纹蚁蚊呢，它可以通过轮胎啊等一些这种物品进行这种流通，而导致它的这个这个扩散。所以这个蚁蚊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生活区。白天最容易看到和叮咬人的这种蚊子。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花蚊子好像叮咬了以后特别难好，它会瘙痒很久很久啊。
0: 对，因为那个相对酷蚊来讲的话呢，就是蚁蚊呢，它这个它的分泌物，也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讲就是抗凝血剂。对它来讲就是它的唾液，它就是有这个相关就是资料显示呢，它能够产生呢就是八种对过敏源，所以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就是咬过之后皮肤反应，导致这种就是起包啊然后这个就是红肿啊这种情况，
1: 就是过敏的反应会比普通的那种酷蚊会更强烈一些，
0: 更强烈一些，
1: 所以我们会瘙痒的更严重。
0: 对，
1: 好，您刚才给我们对应了一下哈，就是比如说鞍蚊它会传染疟疾，像这个酷蚊啊，它可能是产生于城市的下水道，它会产生蚁脑，对吧？
0: 对。
1: 然后像这种白纹蚁蚊，有可能是登革热。
0: 对，登革热，对，或者鸡孔啃哑热，
1: 或者是鸡孔啃哑热哈，就各种不同的蚊子，它传播的这个传染病是不同类的。
0: 对，
1: 那我们很想知道，我们基本上说传染病，它必须通过，比如说哈，有一些传播途径啊，是血液传播呀，或者是口口相传的这个呼吸系统传播啊等等。那我们的蚊子，比如说像这种外来的输入病例，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白纹蚁蚊，它传播的登革热和鸡孔啃哑热，它从外来输入的，它已经被叮过了，它的身体已经产生了过敏反应，它进入内地了以后，进入国内以后，它怎么来进行传染呢？我很想知道。他是把蚊子携带进来了吗？不是啊，他是因为在外面被叮了以后被传染的呀。
0: 你刚才提问非常好，就是通过蚊虫传播的这种传染病的话呢，其实也是两条路径进入。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交通工具携带有病毒的蚊虫入境导致的这种传播，特别是一些边境地区，比如说这个云南地区啊，

0: 他们呢就是和越南啊一些缅甸一些地方，它是这个它是这个陆岸的话呢是相通的，所以它那边携带有病原的这个蚊虫呢，飞到我们境内咬人，或者是通过这种飞机啊来进行携带，这也
1: 它
0: 是我
1: 越
0: 们
1: 界了哈，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从这个来自于原地的这些这个交通工具呢，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这个蚊虫控制的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点位。另外的话就是，大多数是通过这个携带有病毒的这个人员，他入境之后，他可能在这个发热或者病毒血症期这个时候，我们周边的蚊虫叮咬他，然后使这个病毒呢传给蚊虫，这个病毒在蚊虫体内这样一个发育增殖之后的话呢，再叮咬人，它有一个这个外潜伏期，我们叫外潜伏期，大概是2天，像登革热的话呢，2天到就是半个月，那么吉姆肯雅热的话呢，可能也就是24小时，到这个半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蚊虫再咬人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这种就是疾病的这样的发生。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它归根结底还是血液传播。
0: 它主要我们这个和不是通过这个蚊媒，就是它不仅仅是血液传播，比如说，艾滋病啊，它是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这个血液输入血液制品，或者通过这个刺就是穿刺进行直接传。哎，这个病毒的话，我们就为什么叫虫媒传染病呢？就是它需要进入它的生物体内，突破它的肠壁，进入到它的这个肠系淋巴结，然后再进入到它的唾液腺，它有一个增殖的过程，所以我们叫虫媒传播啊，这是两个平行的一种传播方式。
1: 就是说，它其实这血液有传播的这个风险，但是它必须要有虫子的这个媒介，然后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对不对？
0: 对，像这个另外这通过，尤其是通过这个白纹伊蚊传播的寨卡病毒病，那么即便这个病人呢，可能在医院，这个经过这种治疗之后啊，他就是血液里边没有病毒了，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生殖系统仍然含有高载量的病毒，所以一般情况下得了这个寨卡病毒病的这个人员呢，他近3个月内是不能够有备孕计划的，否则可能会通过垂直传播而导致孩子就是小脑症啊，就是像金字塔式的这个脱落。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侯主任继续来聊一聊夏季虫为如何破解的问题。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赶紧停！
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恢复原状。
9: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7: 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 99.5，
13: 安庆

0: 9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季虫蚊如何破解，疾控专家教您避开虫蚊传染病的坑。的确，在我们享受夏日惬意的时候，有一些非常微小的杀手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活跃期。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所的副所长，同时他也是副主任技师侯银旭。那侯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您跟我们说了说啊，这个虫蚊传染病的概念，同时这个虫蚊传染病它是怎么来传播的，通过哪些蚊子、哪些虫子，然后会传染哪些疾病。那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所有的虫蚊传染病里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死亡率较高的，比如说登革热，对吧？但登革热听说它的初期症状和感冒特别像，那么普通人我们如何通过一些细微的症状来发现啊，我是普通发烧呢，还是可能疑似登革热呢？
5: 好，就是刚才主持人提了两个问题呢，一个呢就是可能说登革热死亡率比较高，相对来讲实际上登革热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呢就是登革热它所对人类带来的这种伤害呢是比较严峻的，特别是第二次得了登革热之后，可能会导致登革出血热或登革休克综合征，那是比较凶险。我们当有病原体进入到体内之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就会做出反应，对它呢就是它做出的反应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对它做一个抵抗，人体通常都会产生发热的这样一个症状。普通感冒呢，它主要就是会有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或这个发冷啊，这些一些症状。同时发热的话呢，是它一个基本症状。那么登革热呢，它的特征呢，就是也有发热，它特别是高热状态，可能是温度体温可能达到38度以上，甚至39度。那么同时呢，它的身体还会出现这种皮疹。也类似于出血的这种出血点的这种红疹，如舌苔呀，或者是这个我们叫就是三红，就是面部潮红，面部、颈部和上胸部的话呢，可能会看到很多的类似于出血点的这种就是红色的疹子。另外就是它还有三痛的这种症状，就是头痛欲裂，然后这个就是肌肉酸疼，骨骼这种疼痛。所以就是也被称为断骨热，就是因此呢，就是它两个的症状是明显不同，
4: 也就是说这个登革热的症状好像更明显一些，它所带给我们人体的痛感会更强烈。
5: 是的，
4: 那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忍受不了，千万不要认为这就普通的病毒感冒，而是要到医院去查一下，是不是要查一些血液抗原还是什么？
5: 我另外我再补一点，就是疾控坑雅热。登革热和疾控坑雅热的话，他们这个基本症状比较接近，但是呢相对来讲的话呢，像这个疾控坑雅热它的都是小关节疼，比如可能手啊，或者是脚底板呀，或者是脚趾头啊，可能会疼的让你都拿不住手机。另外像那个 寨卡病毒病。

0: 的话呢，它也跟登革热、金属腺炎一样，也是出疹呀、高热呀，但是它呢可能是与后背疼、后背这个神经肌肉疼痛，另外就是它特别痒，可能就是说得了这个甲壳病毒病的话呢，就是人会不停停的，就是瘙痒感，然后不停的就抓皮肤啊，所以这三种的话呢，都是通过白瘟疫进行传播，症状相似又有所不同。如果得了之后的话呢，要及时的就医，告诉医生啊，你可能是就是你被蚊虫叮咬了，然后提醒他你怀疑自己得了登革热，或者说你与这个从国外或者从流行区这个。来的人有过比较近的接触啊，所以把这个流行病学史告诉医生，他就会就提醒他，然后可以通过采血进行这种病原学的检测，或者是通过这种就是这个抗体的这种检测啊，来那个及时进行诊断啊。
1: 这样的，就是总归它的症状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就如果说身上的痛感比较强烈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抽血化验一下，到底是不是由蚊子传染的一些疾病，对吧？
0: 对。
1: 那七月份其实据我所知也是乙脑的高发季，就是这个流行性乙型脑炎，而且主要是威胁儿童。那对于家里有0到6岁的宝宝，除了防蚊，您觉得在疫苗接种上有什么样特别的提醒吗？
0: 好的，就是我们国家呢，把这个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这个疫苗接种呢是纳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法定接种的免费接种的这样一个范围的，特别是2026年1月份呢，国家疾控局、卫健委呢联合印发了就是乙脑疫苗就是免疫扩大到了这个西藏、青海、新疆这些地区，所以目前的话呢，就是它已经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国的覆盖。这个疫苗接种的话呢，通常呢就是我们有两种疫苗，一类就是接种是减毒活疫苗，一类呢是灭活疫苗。就减毒活疫苗呢是2针剂，也就是说在8月龄和2周岁的时候，各接种一个剂次，然后呢2次间隔呢是大于12个月，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免疫效果。另外一块呢就是接种4针剂的，就是8月龄2针剂，2岁、6岁。分别接种一个剂次的话呢，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就是免疫的这样一个效果。
1: 现在从这个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是不是乙脑的发病率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0: 对，由于这种我们国家的这个免疫接种的这样一个实施的话呢，使得呢就是它的这个有效的阻断了这个乙脑的这样传播。在儿童，特别是这个儿童人群当中的这种流行，所以它的发病率相对来讲呢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媒介还在，而且它是一种自然衣源性疾病，也就是说，就是除了人会感染之外，我们的就是家养的家禽家畜，包括一些鸟类、一些野生动物，也是它的一个中间的宿主，因此呢，这个病毒在自然这个环境当中是存在的。那么，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上涨之后，就是身体内的抗体可能会逐渐的这种衰减。因此的话呢，就是目前流行性乙型脑炎，它的发病呢有向这个高龄化的这样一个趋势，需要关注啊。
1: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乙脑这个疫苗的接种，其实我们阻断了相应的传播，但是随着抗体的消失，可能老年人的确是值得关注乙脑的流行，对
0: 对。
1: 吧？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困扰的一个问题，说听说 O 型血特别招蚊子，这有科学依据吗？对，我们经常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啊，我是什么血，我特别容易招蚊子。那有没有理论数据来说明哪一种人哪一种血型容易招蚊子？
0: 我看过一个资料啊，就是日本人做过一个研究呢，就是他们就是发现就是说O 型血的可能是蚊虫可能更偏好一些，其实这个更多的被蚊虫吸引的这个就是吸引力，对他来讲有引诱力的，主要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就是 就是宿主动物，对它来讲就是血缘动物所散发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气味，以及就是热量和就是身体所产生的这种体味，比如说这个O 型血，或特别是这个就是刚运动过的人，或者是特别是这个生长发育比较快的，比如说儿童，那么他的这个生命力比较这个旺盛的话呢，就是他有氧呼吸产生二氧化碳这个量更大，可能更容易吸引蚊虫。因为蚊虫的话呢，我们现在做蚊虫监测主要是靠两个，一个就是二氧化碳，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光，就是光波。那蚊虫呢，对这个就一定这个波长的紫外线的话呢比较敏感，比如说是就是我们是在这个把这个灯，就是把这个这个光波段的这个做成诱蚊灯，然后可以有效的吸引夜间活动的蚊虫，这也是我们监测一个手段。其实我们现在另外就是利用蚊虫的这个对于人体气味的这样一个吸引力的话呢，我们就是把通过二氧化碳把蚊虫吸引到我们身边，然后呢，但是它不如果没有这个人体的这种气味的话，作为引诱的话呢，它也不进入到我们的诱捕器里边，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像人体产生的乳酸呀，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尿素的，或者是加上一些就是一些丁酸呀，包括这个一些铜和铚，然后做成引诱剂，那么蚊虫就会有效的被我们诱捕到。从这个一点上就可以说明，就是吸引蚊虫的这个对它有吸引力的，就包括光啊，然后就是包括热啊，包括这个二氧化碳，还有人体散发的一些气味。不单单是血型对它有影响，血型呢可能就是说也许 O 型血的人他的这个生命力更活跃，但是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说就是血型是主要的这样一个那吸引的一个点。
1: 也就是说从科学上来讲，蚊子到底爱叮什么样的人？O 型血未必是，就是没有大量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是像生命力比较旺盛的人，体味比较重的人，我是不是可以说汗味比较重的人是不是也特别容易吸引蚊子？
0: 对，对，特别是那个我们那个北京清华大学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发现就是得了这个就是比如说登革热的人，就是他会更加的招引蚊虫。后来发现的原因是，当这个人的体温就是发热的时候，会使他体表的这个微生物的菌群发生变化，而产生这个就是一些铜，这种气味的话呢，对蚊虫呢更加有引诱力。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汗液，包括我们体表的这种微生物的共同的这种作用，对蚊虫呢进行这种吸引。
1: 所以我们平时是不是还是要保持清爽的身体，对不
0: 对？
1: 保持干净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那市面上有很多的驱蚊的产品也非常的多，琳琅满目。你看有位微信的朋友就问到了，他说防蚊贴和手环管用吗？这是智商税吗？这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你看现在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有驱蚊手环呀，什么超声波驱蚊器呀，还有传统的花露水，还有叫避蚊胺。那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哪些是智商税，哪些可能我们可以适当的使用它来驱蚊？
0: 好，那我们就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这种驱蚊的产品逐一来进行剖解啊。这相关的一些产品我实际上在实验室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都分别的就接触或使用过，进行过测试。像这个我们说的驱蚊手环，它呢主要是一些植物性的成分，比如说香茅草。香茅草的话呢，我们在实验室也做过实验，就是一定浓度的香茅草的确具有这种驱蚊的作用，就是它会抑制蚊虫的一个受体，然后呢使它呢就是找不到宿主。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作用的话呢，就是时间的话呢大概有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相对来讲就是空间驱避剂它需要一定的这个挥发量来驱避蚊虫。相对来讲驱蚊手环它的挥发量呢还是有限的，因此它作用的范围是比较小，就是 比较难以产生全身的这种驱避的效果。
1: 嗯，因为驱蚊手环它只是在一个区域，
0: 一个区域。
1: 对，而且您刚才所说的是在一定浓度，然后它应该是在一个相应的可能封闭的空间会效果更好，但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的
0: 开放的
1: 空间内，它的
0: 浓度就很低。
1: 对，然后就达不到驱蚊的效果，对吧？
0: 对，但是这是一个方向啊。
1: 嗯。
0: 二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超声波的驱蚊器。实际上我以前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啊就使用过这个产品。
1: 嗯。
0: 它主要是发出2万到6万赫兹的超声波。但这个超声波呢是人是听不到的。它主要是模拟呢就是雄蚊振翅的声音来驱赶交配后吸血的雌蚊。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会模拟就是蝙蝠或者蜻蜓等天敌的这种震动的这种声波或者发出的声波。来对蚊虫呢进行这种驱避，但是相对来讲，声波呢，它会被周围的这个环境物体所阻挡，使它的这个衰减很快，因此呢，就是它的这个作用的这种范围和效果呢是有限的。另外的话呢，就是饥饿的这个雌蚊的话呢，就是它吸血的本能远远超过对声波或天敌的恐惧，包括我们到一些滋生地进行疫情，蚊虫控制的时候，我们即便用了高浓度的这种驱避剂，但是这个对于这个饥饿的雌蚊来讲的话呢，那它也要扑上来进行吸血，因为对它来讲的话呢，就是生存可能会大于其他的一些这个
1: 这致命诱惑哈。
0: 对，
1: 嗯，
0: 另外就是讲花露水啊，花露水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用花露水进行这种。涂抹做这个止痒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作用。花露水里边呢，它的有效成分呢，就是驱蚊的有效成分，也是一些植物进行萃取的。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讲呢，也是浓度呢，比较偏低。它有一定的驱蚊效果，但驱蚊效果有限。我呢也做过十几味的这种中药材的这种有效成分的这种就是驱避实验的话呢。都有一定的这种作用，但是来讲的话呢，作用的时间相对来讲比较短，因为它的浓度啊，比较低。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避蚊胺。虽然目前我们市场上具有较好驱避效果的这种就是驱蚊或者叫驱避剂的话呢，主要是三类，一类叫避蚊胺，还有一类呢叫羟派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派卡瑞丁。还有呢叫驱蚊酯，这三类呢实际上都是国外最早研制开发的。其中呢避蚊胺呢是蚊虫驱避的金标准。我国目前允许使用的浓度上限呢有15%左右。但是面临着这个夏日超高的这种蚊密度的话呢，包括一些地方这个登革热防控的需求呢，我们有些国外的话呢，它为了提高它的驱避的这样一个作用。把它就是浓度提高到了30%是50%，但是提高浓度，它的这个驱避的效果并没有特别的这种提升。目前的话呢，就是我们国内的话呢，中科院动物所从葡萄籽儿里面提取了一种有效的这个驱虫的成分，叫氨基驱虫酯，这个氨基驱虫酯加上10%的避蚊胺的话呢，具有比较好的。这个驱避的效果不仅是对蚊虫，同时对螨啊、蚋呀、包括蜱虫啊，都有比较好的驱避效果。我们在安徽的，就是东西南北这些不同的区域，先做了一些现场的测试啊，2年的测试，效果的话呢，应该说对于蜱虫的这种100%的驱避效作用，大于4个小时。对于这个蚊虫的驱避效果呢，也有大于4个小时。
1: 嗯
0: 因此的话呢，就是我们国产的一些植物萃取成分与避蚊胺的这种复合这种这个驱避剂的话呢，表现出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驱避的效果，值得大家呢进行测试。但是呢，就是在户外的话呢，可能会比我们实验室的效果有所减退。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流汗。我们会擦拭，会可能会使它的浓度降低，所以就是驱避有剂，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就是尽量的不喷涂在皮肤上，而要喷敷在我们的衣领啊、裤腿啊、这些衣服上，这样的话呢，就是减少 驱痹剂对于一些敏感体质

0: 皮肤的这种刺激啊。
1: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你直接喷在皮肤上，一出汗了以后，它的这个效果就会减弱，对吧？
0: 对，
1: 但是喷在衣服上呢，它可能留存的时间会更久
0: 更
1: 远一
0: 久
1: 些。
0: 一些，
1: 哦，
0: 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好东西，葡萄籽儿提取的精华加上这个避蚊胺，现在上市了吗？
0: 已经上市了。而且它的这个生产基地呢，就是在我们合肥的包河区。
1: 是吧？
0: 对。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在网上可以购买到吗？
0: 网上可以购买得到。它的名字就好
1: 这
0: 像
1: 个我们名字我们
0: 就
1: 就不说
0: 不
1: 了，
0: 方
1: 但
0: 便。
1: 是我们可以提一下，是葡萄籽精华，然后提取出来的，加上这个避蚊胺的复合的一种这个驱蚊液，是不是？
0: 对，我们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它的有效成分，叫氨基驱虫酯
1: 氨基驱虫酯
0: 对，
1: 好，大家这样就知道了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蚊子叮咬会传播乙肝或者是艾滋病吗？这个让我很担心。
0: 蚊子就是不会传播乙肝和艾滋病，对，这是这个目前已经科学所这个证实的啊。
1: 这是明确的啊。好，最后我们来利用一点时间来说说蜱虫吧。刚才我们说了蚊子，说了很大的篇幅。那么蜱虫其实，现在在这个季节，您刚才也说了是一个高发期。那很多人，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发现哎被蜱虫咬了，有的人会用手去拽，有的人说用酒精涂、用烟头烫等等。那从专业操作上来说，感染了蜱虫，我们正确处理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
0: 好，那蜱虫呢？它是以吸血为主的这样一个品类传染病啊，就是很多包括我们像前面讲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个就是立克刺体这些疾病。那么它叮咬人的时候呢，它身体分成两个部分，叫前面叫我们叫甲头，后面呢叫躯体。然后它整个甲头都钻到人的这个皮肤里边，而且它这个甲头和躯体接触的这个地方比较脆弱，如果我们直接用手啊。去拉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后部的话呢，容易把它折断。特别是如果它饱血之后的话呢，然后它就容易被捏爆，所以呢，它体内可能会含有病原体，可能会导致这种这种这个，因此就是我们要尽量呢，就是不要用手直接的去捏它。我们可以，你如果到医院的话呢，医生会用弯头镊子就夹住它的甲头那个部位。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进行这个左右前后这个适当的松动一下，然后再果断的垂直拔出就可以有效的把它从体表进行驱离。那么我们还可以呢，就是用这个风油精啊，就滴在它这个叮咬的这个部位，这个风油精会刺激它快速的就是脱离我们的皮肤。大概20秒到30秒左右。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呢？就被蜱虫叮咬之后，它是否会携带病原体？相对来讲的话呢，蜱虫所携带的这个立克刺体，包括斑点热立克刺体的阳性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需要对它的这个叮咬处的话呢，可能进行一些消毒处理比如说通过这个碘酒啊、碘钉啊进行这个伤口的这样一个消毒处理。然后包括止血，然后再用这个酒精把这个点呢把它擦掉。
1: 有必要去医院吗？
0: 不一定要去医院，就是要注意，就是特别的注意观察自己身体的这种变化。假如说要是这个伤口的话呢，有这种一圈圈的红晕，那有可能会，而且这个晕在不断的扩大，这可能你得了这个莱姆病。如果就是身体有这种不适。比如说最开始可能会有这种肠胃不适，不想吃饭，然后或者是这个就是就是可能有腹泻的症状，或者是后面然后形成了这种发热的症状，那特别的要注意，及时到医院，要大的医院去就诊，然后呢告诉医生你被蜱虫叮咬过我去到过户外活动到哪里，因此的话，包括如果就是我们。去掉的这个蜱虫啊，我们也可以留下来，放在酒精里边，放在一个管子里边，然后存放着，然后可以做病原这样一个，万一要是得了病之后呢，可以对它进行这种病原学的这种检测，
1: 好，那今天我们主要是和侯准一起聊了聊这个蚊子。 和蜱虫，主要是我们其实说的蚊子说的多一点，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通过这个媒介来传染的一些传染病。那其实防虫可能不只是拍一巴掌那么简单，它真的是关乎我们全家的身体健康。而对抗虫媒传染病最好的疫苗就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啊！刚才侯主任也说了，他特别喜欢潮湿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要清理掉一盆积水啊，穿啊这个长袖长裤，或者是出门之前我们用效果比较好的驱蚊水。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在夏日健康里送上一份实用指南。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侯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哎呀，降压药又忘了怎么办？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知道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但难免会忘记服药。发现自己忘记服用降压药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服用的是长效制剂，比如说地平类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由于半衰期长，服药48到72小时内，血液中的药物能保持一定的浓度，即使漏服一次，血压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用补服。如果漏服药时间超过72小时，可以加服一粒短效降压药。如果您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呢，漏服会导致血压升高，白天应该补上漏服的药物，并适当推迟下一次服药的时间。夜间血压大多相对白天低一些，漏服不一定要补服，具体要根据血压的情况而定。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降压药漏服时，千万不要擅自加量，把两次的剂量合并在一起一次服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压骤降，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律师。侯主任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非常欢迎侯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侯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如果啊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都知道啊，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从人的出生到身故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全时保护人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无论您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民法典都会为您提供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侯主任结合实务的案例，逐条解读民法典关键的规定。那侯主任啊，首先啊，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的关心这个自家的商品房是70年的产权，住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之后，这个房子该怎么办？还能不能继续的住下去？
1: 啊，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购买的这个商品房的这个住宅的土地的使用权呢，一般是70年。那么70年到期以后，这个土地使用权怎么办呢？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建设用地就是我们这个住宅这个用地的土地使用权，70年期限到满以后呢，是自动续期的。那么关于续期的这个费用的减免，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办理。那么这个法律呢，是指全国人大或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制定的法律。啊，行政法规呢，是指我们国务院制定的啊这个行政法规。那么如果说在这两个部门制定新的法规之前，那么我们仍然认为呢是自动续期是可以不用交费的，除非我们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呢它有新的规定。啊，那么这个规定它会明确啊那个续费的年限和续费的这个标准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两个没有新的规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是啊可以这个自动免费续期的。
0: 嗯，我们有一个农村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侯主任。他说啊，自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能不能转让流转，耕地现在允不允许这个抵押？
1: 那么这两个问题呢问的这个非常好啊，因为这个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呢，我们这个民法典呢做出了新的规定啊，应该说和以前的这个规定呢差别很大。那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呢，为了这个适应三权分立的这么一个这个三权分职的这个原则呢，目前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呢是可以转让或者是互换的。那么这个

0: 转让和互换呢，它是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也就是说本村的村民之间。比如说啊，我们的张三可以把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呢和李四承包经营的土地呢来进行互换，或者是来进行转让啊，那么这个是允许的。但是互换和转让之后呢，啊，我们一般建议啊，到这个村委会去办理呢这个土地的经营权的变更登记啊。如果你不办理这个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存在一地二转啊，或者说是他把地转给你了，同时他又转给别人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不可避免。那么到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办理这个变更登记以后呢，就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这个出现啊。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土地互换也好、转让也好，那么必须是用于啊农业经营，不能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你比如说，我拿这个耕地用来建房啊，用来建厂房，或者把它作为宅基地，这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呢，耕地它是必须用于农业生产，而不能用于非农建设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关于土地能否抵押的问题，我们这次做出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规定。在过去的法律里面是不允许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呢来进行抵押的。那么新的民法典呢是允许将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大家注意，在这里抵押的不是承包权，是土地的经营权是可以抵押的。那么这个抵押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双方要办理抵押登记，也就是说到我们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去办理这个抵押登记。比如说我们向银行贷款，对吧，贷款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土地呢抵押给银行，那么要办理抵押登记。那么办理抵押登记以后，如果说这个我们这个贷的这个钱还不掉，那么银行呢可以依法行使它的这么一个抵押权。那么为什么要办理抵押登记呢？如果你不办理抵押登记的话，那么这个土地它有可能进行第二次抵押或者第三次抵押，或者说他把土地抵押给你以后，他又进行了转让。那么你办理了这个抵押登记以后呢，就可以更好的保障抵押权人的这种合法的权益啊。这个是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和之前区别最大的一个地方。
1: 刚刚这个侯主任提醒的非常的好，不管是土地的这个经营权的互换转让还是抵押，都需要去这个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登记，才可以对抗这个善意的第三人。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网友的留言。他说这个公司领导总是用这个在微信上给自己发这个色情的图片，让自己非常的反感。想问一下侯主任，这种行为他算不算是性骚扰？公司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应该可以定性为是性骚扰的。那么这个公司呢，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违背他人的意愿以这个言语图片肢体文字等等，对他人实施骚扰的，那么我们一般都可以认为是性骚扰。你比如说给别人通过微信短信息发一些不雅的文字、一些图片，或者说是肢体的一些接触，那么这种情况呢，只要是违背了他人的意愿，那么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种性骚扰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受到骚扰的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可以向这个侵权人主张这个侵权责任赔偿的。比如说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造成了他的名誉的损失，或者造成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损害后果的，那么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一些学校机关包括一些单位其实他是有责任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和避免这种性骚扰的这个行为确保我们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这种情节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触犯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我们的公安机关呢也是可以对他进行治安处罚的。
1: 侯主任，现在这个人脸识别打卡、大数据追踪航班行程这个都是非常普遍的那想问一下您，这个指纹、人脸出行记录算不算是个人的信息？这些信息受不受法律的保护？
0: 首先呢，这个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这个问题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就是我们的人脸识别、我们的人脸和指纹呢，它是属于我们的生物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它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个人的隐私现在我们很多物业公司，包括很多单位它实行人脸考勤、指纹考勤，或者说是门禁使用人脸识别，或者说是指纹识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比如说当事人如果说我不同意，或者说是业主说我不同意，那么物业公司也好，我们的单位也好，是无权强制要求我们的当事人呢提供我们的人脸识别或指纹识别的。因为这两个生物识别系统呢都是我们的隐私所以呢这个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能强制。现在目前我们经常也遇到很多物业公司说我们门禁系统更换

0: 啊，要求呢所有的业主呢来采集人脸信息和这个指纹信息，但是有些业主呢就不配合，但是业主配合啊，是他的权利啊，不配合也是他的权利，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配合，也可以选择不配合，因为这必定涉及到他个人的隐私问题，所以呢，任何单位是不能强制要求我们提供这种个人的生物识别信息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的范围呢又更加明确了，比如说我们的姓名、我们的出生年月、我们的身份证号码、我们的家庭住址、我们的手机号码啊、我们的航班，比如说我的高铁行程、航班行程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个人隐私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同样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说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或者违反法律的规定去泄露了这些内容呢，都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而且我们国家呢，在刑法上也有一个罪名，就是如果是泄露个人隐私、泄露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它是可以构成犯罪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线上啊、线下购买这个手机号码啊，很多人发这个垃圾短信、发一些小广告啊，他需要别人的手机号码，那么有些人呢就收集这些号码之后呢进行转卖、转让，那么这样的话呢，情节严重的也是可以受到这个治安处罚啊，甚至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啊，因为这个必定是涉及到公民的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国家的立法呢对这一块呢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好的，胡主任，不少这个自媒体的博主啊，靠这个网名积累知名度，担心啊别人会盗用自己的这个网名蹭流量，想问一下侯主任，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个网名受不受法律的保护？
0: 那么这种知名的网名呢也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也是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做出的一个新的规定。那你比如说我的网名、艺名、笔名和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啊这个网名，那么它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个人的这个产权啊，我们讲是知识产权也好，或者个人的其他权利也好，这个都是受到民法典保护的。那么如果说其他人啊，他为了追逐利益，未经他人许可，擅自使用他人的这个知名的网名，或者说使用他人的这个艺名，那么这种情况呢，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民法典规定了我们的声音啊，过去讲我们肖像啊受法律保护，其实我们的声音也是法律保护的，就是为了未经这个当事人同意，擅自使用他人的声音，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公民他是享有姓名权的啊，那么可以自主的决定和使用自己的姓名，或者呢啊使用自己的网络昵称，这个网络昵称本身它也是本人的这个是享有一定权利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没有经过他人的同意擅自使用这些知名的网名、笔名、艺名等，我们认为它也是一种侵权的行为，也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1: 嗯，侯主任，现在网上很多有这种 AI 换脸的短视频啊，有人会随意截取他人的这个面部，恶意的创作，发布到这个社交媒体上。想问一下侯主任，这种操作啊，他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0: 随着现在这个互联网技术的这个发达呢，有很多涉及到这个侵犯他人肖像权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国家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呢，它规定的侵犯肖像权，它有个前提是以盈利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的。但是我们民法典呢，这个颁布之后呢，啊，这个它对这个内容呢有了规定，就是说这个侵犯肖像权它不以啊这个盈利为目的了。也就是说你未经他人同意使用他人的肖像啊，不管是用于宣传也好，还是用于其他的目的，那么都是为这个侵犯他人肖像权的这个行为。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未经他人同意我们不得使用或者复制啊传播他人的肖像，否则的话呢就是一种侵权的行为啊。特别是我们比如说利用 AI 技术，或者有些人是为了恶搞啊，把他人的这个肖像啊在网络上随意使用、随意恶搞，那么这是一种侵犯肖像权的行为啊。这个我们法律是受到是特别保护的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行为人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那么情节严重的实际上也是可以受到治安处罚的。
1: 嗯，刚刚这个侯主任也是说到了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个网名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啊。那比如说这个网红带货主播，他标志性的一些口语或者是独特的一个声音声线，比如说有商家啊把这些剪辑起来用于广告宣传，想问一下这种行为他是不是也是侵权？
0: 这种行为呢也是一种侵权的行为。因为我们过去的法律呢没有规定关于我们的比如说口头语啊，或者我们的声音啊能不能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过去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因为过去只规定了一个肖像权的问题。那么我们这次民法典的修改呢，民法典的颁布呢，它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的声音啊，比如说我们的口头禅，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关于这个自然人的声音的保护是参照肖像权的保护的，那么也就是说没有经过他人同意啊，不得擅自的使用、复制、剪辑他人的这个声音啊，对外进行传播啊，否则的话呢，也是一种侵权的行为。那么作为这个受侵权人呢，是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嗯，随着这个科技啊越来越进步啊，现在这个关于基因的检测、胚胎相关的这个医学研究也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就会担心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咱们民法典对于这类科研活动有没有划定哪些硬性的规定？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民法典呢，1009条规定啊，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的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也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这些人体基因也好，人体胚胎也好，它都是具有重大人身特性的。所以呢，我们在从事这一块研究或者是医学研究也好，或者科研活动也好，首先我们都要尊重一个伦理，另外呢，我们要尊重一个不能危害人体的健康，也不能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否则的话呢，都是一种侵权的，或者说是一种无效的这种行为。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说这个夫妻吵架之后，两人都提出了离婚，但是有可能是一时冲动啊。两人都到了民政局之后，咱们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措施来，就是保障大家不要冲动的去结婚，冲动的去离婚？
0: 就是鉴于我们国家之前有很多夫妻呢，因为一时的冲动去办理离婚登记啊，办理离婚登记以后呢又后悔了，然后呢又到民政局呢去办理复婚登记。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它就有一个叫离婚冷静期，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两个人这个感情破裂了，到民政局办理这个协议离婚，那么首先呢要提前30天办理登记，那么办理登记以后呢满30天再去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那么为什么要设置30天的冷静期呢？就是让大家要充分尊重到啊我们这个夫妻感情，不要随意的去办理这个离婚啊，防止我们以后这个后悔啊。但是呢通过这个几年的实施啊，其实呢也起到了很可观的一些作用。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民政部门反映呢，夫妻两个因为吵架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的，就是预登记的，然后30天之后再去办理离婚登记的很少。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一时的冲动啊，说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两个人到民政局去办理登记了啊，去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冷静期嘛啊，去办理登记，登记以后然后满一个月才能去办理离婚登记。那么在这一个月期间内呢，两个人可能感情又恢复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又不再办理离婚了。所以呢它就起到了一个维护我们夫妻感情和家庭稳定的这么一个作用，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的。
1: 嗯，侯主任啊，经常有人会问，丈夫在外独自欠下了大额的这个欠款啊，这个欠款也没有用于家庭的日常开销，想问一下妻子需不需要这个一起去偿还这笔债务？
0: 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于这个夫妻债务呢也做出了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说夫妻一方因为个人原因向外进行举债，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夫妻一方又不知情的，那么这种债务呢只能视为是这个个人的这种债务。那么我们判断这个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呢，一般是从3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呢就是借债的时候配偶一方是否知情，是否共同签字，也就是我们讲的叫共债共签。如果说两个人共同签字借的这个钱啊，不管这个钱是否用于家庭生活，我们认为呢这都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钱啊，一方所借的这个钱有没有用于啊这个家庭的共同生活，比如说用于这个抚养子女啊，赡养老人呐、啊、用于这个家庭的开支啊，买房啊等等，有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果说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那么这个债务一般也会被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否则的话呢它就属于个人债务。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方所借的这个债务是否用于了夫妻的共同经营行为、共同投资行为。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办了一个公司啊，那么这个公司呢是以家庭财产投资的，那么这个时候借的钱呢也是用于这个公司的经营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所借的这个钱呢用于夫妻的共同投资行为，比如说我们理财啊、买股票等等。那么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那个这个债务呢一般也是视为啊夫妻共同债务的啊。如果不符合这三种情况之一的啊，一方借款啊用于个人生活，或者说是明显超过家庭生活所需的，夫妻一方又不知情的，那么这种情况啊，它就不能够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侯主任，他说啊，夫妻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之后呢，两人持续分居，感情无法修复，那再次起诉到法院，一定会被判离吗？
0: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啊，这个离婚倒不是说我们想离就离的，也就是说，虽然讲这个婚姻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离婚呢，法院要首先判断你们的感情是否破裂，是否达到了没有和好的这种可能性，啊，否则的话，比如说一方起诉离婚，另外一方坚决不同意，那人民法院就要审查你们的感情是不是破裂了，是不是必须要离婚。如果法院认为你们婚姻尚有和好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第一次是判决不准离婚。那么判决不准离婚以后呢，比如说双方又分居了啊，又分居满一年了，就是这个又不能在一起生活，而且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呢，感情也没有修复啊，继续就是已经没有和好的可能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被视为这个感情确已破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就有可能会判决这个准许离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通过法院诉讼离婚的啊，那么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对方同意了啊，那么法院有可能会判决准许离婚。第二种情况是对方不同意离婚，啊，法院又觉得啊这个婚姻呢没有完全破裂，还有和好可能性的，那有可能会维持，有可能会判决不准离婚啊。那么基本上第二次，如果我们符合法定条件的话，原则上法院一般会同意离婚的，因为毕竟这个婚姻自由嘛，对吧？这个当事人啊已经第二次起诉了，而且呢也达到了这个判决离婚的这种条件了，这种情况下还是会获得法院支持的。
1: 听了这个侯主任的这个解读，我们知道了，其实法院判决离婚的标准就是夫妻两人的感情有没有破裂。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一方长期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承担了全部的家务，离婚之后呢，能不能向另一方索要家务的补偿？
0: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民法典呢，做出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啊，如果说是离婚的时候，因为如果说女方啊，比如说啊，我就举例啊，比如说女方啊，在家里面呢，就是她长期的是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啊，照顾家务啊，为家庭呢也付出了很多。啊，虽然说他对家里没有太大的经济贡献，但是他在家里呢，啊，付出了这个很多的精力、时间啊和体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离婚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考虑到啊女方对这个家庭的付出。那么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也应当考虑他对家庭的贡献。那么同时呢，这一方呢，付出较多的一方呢，也是要求给予补偿的。那么至于这个补偿的标准呢，它是由人民法院根据啊，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的情况，以及他对家庭付出的这个实际情况来酌情判决。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
14: 请十二号病人
15: 叫一号。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5: 哦，还有啥好福利？
1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5: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0: 哎，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1: 好嘞。
2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2: 有，拿捏了。
2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2: 上
20: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

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科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主任。侯主任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侯主任结合群众生活常见的法律疑问，解读了民法典，覆盖了物权、人格权、婚姻家庭。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这个介绍关于这个孩子抚养权的问题。那一对夫妻离婚，孩子已经过了这个哺乳期，但是还没有满两岁，那么从法律层面会优先判给父亲还是母亲来直接抚养？
1: 如果说这个孩子呀，他没有满两周岁，那么原则上呢，还是由母亲抚养。但是呢，这个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呢，不因为离婚而消除。不管这个孩子呢，他是给谁抚养，那么他仍然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的子女。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没有满两周岁，那么为什么说原则上由母亲抚养呢？因为他有的这个没满两周岁呢，有可能是刚刚过哺乳期。那么法律也是为了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这个角度考虑，会原则上给母亲一方来抚养，除非这个母亲抚养呢有不利于孩子成长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满了两周岁了，满了两周岁了，那么由谁来抚养更为合适呢？那么由人民法院根据夫妻双方的经济情况文化程度等综合来判断，按照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这个角度来判决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年满八周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是应该征求孩子个人的意愿，就是这个孩子愿意跟谁那么法院就判决他跟谁。因为八周岁的孩子他有一定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了他有权利来选择跟谁来一起共同生活这种情况下呢，法律也是尊重和允许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夫妻两人之间没有孩子，身边也没有亲属，担心晚年无人照料，想问一下侯主任，民法典当中有没有关于养老保障的相关规定？
1: 我们国家民法典呢是有的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呢？你看它从人的出生到身故等全过程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一对老人他们没有子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那么遗赠抚养协议的范围呢，民法典也把它扩大了。比如说我们可以是组织，可以是个人，比如说我们可以和村委会我们可以和社会养老机构，比如说养老院敬老院等都可以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那么我们也可以和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那么你比如说与我们的本村的村民与我们的邻居或者是其他愿意照顾老人的人签订这个协议。那么签订这个协议之后呢，我们的当事人呢可能就要严格来履行这个协议，对这个老人呢实行生养死葬，就是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百年之后呢要负责他的丧葬。那么如果说我们履行了这么一个义务，那么老人所遗留的这个遗产房产也好或者其他财产，那么都可以归我们这个抚养人所有这个呢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且我们的遗赠抚养协议呢，它是优于我们的遗嘱的。比如说老人他签了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同时他又立了个遗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的这个抚养人履行了这么一个抚养的义务，那么

0: 抚养协议的效力呢就优于这个遗嘱的法律效力。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其实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老人去世之后想把这个房子给自己的儿子，但是有一个多年照顾自己的保姆，他也想保障这个保姆有一个居住的地方。那想问一下，这个民法典当中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这个特殊的规定？
0: 我们国家民法典呢新规定了叫居住权的这么一个概念，因为过去法律是没有规定居住权的。那么这个居住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产权人，房屋的产权人可以啊在自己的房屋上设置一个叫用益物权，也就是说我可以呢允许保姆或者是其他的人来居住我的这个房屋啊。大家注意了，他享有的是居住权而不是房屋的所有权。那么他可以设定一个居住权的期限，比如说10年20年啊，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都是法律所允许的。那么设置这个居住权呢，就是说他肯定是无偿的，也是自愿的。那么设立这个权利以后呢，是为了保障啊当事人的生活稳定啊，有一个居住的这么一个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居住权人呢有权按照协议的约定啊，对他人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啊，用于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但是呢他只享有居住权，没有处分权啊，没有处分权。那么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但是另有约定的除外。你比如说我可以当事人可以给保姆约定，比如说保姆你照顾我啊，当年到时候我百年之后我这个房子呢给你无偿居住多长时间。那么这个呢其实呢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这个居住权呢它是不得转让的啊，也是不能互换的。比如说有的人他获得了这个居住权，他对外转让，或者说他再把这个房子用于出租，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因为居住权它是针对特定的人来设置的，是为了满足这个人的啊生活和居住的需要，所以呢它是不能够转让的。那么居住权届满或者居住权死亡的，这个居住权呢就消灭了啊，这个居住权就消灭了。所以说它不是永久有效的，它可以设定一定的时间啊，只是针对特定的人来设立的，所以呢它不是永久性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家里人去世之后啊，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不实的言论，侮辱和诽谤逝者。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个家属有没有权利去起诉维权？
0: 这个可以的，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也遇到很多人呢，比如说对一些名人或者对一些革命烈士进行这个侮辱的啊，包括这个侵犯他的名誉权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可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的。也就是说，逝者他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那么他的配偶、子女、父母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说这个逝者他没有配偶、子女和父母的，那么其他的近亲属呢，也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想咨询一下侯主任。他说啊，这个生前这个口头说了愿意捐献器官，但是没有留下书面的这个遗嘱，想问一下，这个离世之后家属能否代为同意捐献器官？
0: 如果说我们这个捐献器官呢，原则上它是要采取这个书面的方式，就是可以与这个接受捐赠的机构呢签订一个协议，或者呢本人啊写一个书面的这个捐赠的这么一种意愿。如果说这个逝者他生前没有书面的捐赠的这么一个意思表示啊，但是是口头的啊说过了这个事情，那么他的亲属也知情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那么捐献呢应当采取书面的形式。那么他的这个父母、配偶和子女呢，是我们法律上规定的第一顺序的这个继承人，叫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呢法律规定的是要由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呢来共同决定捐献，就是在我们这个逝者没有书面的捐献的这个说明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共同决定啊。大家注意了，他这个法律规定是共同决定，比如说配偶啦、子女啦、父母啦啊，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来决定。否则的话呢，是个人啊，就单独的或者个别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呢，他是无权来决定捐赠的。
1: 接下来是关于遗嘱的一个问题啊。老人先后立下了好几份内容冲突的书面遗嘱，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个分割遗产时以哪一份遗嘱为准呢？
0: 如果一个人呢他立了数份遗嘱啊，我们原则上呢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因为最后一份遗嘱呢是他最后的真实意思的表示。那么同时呢，我们立遗嘱的时候呢也要考虑遗嘱的这个形式。那你比如说我们自书遗嘱啊，必须内容明确，而且呢本人签名要注明年月日啊，这几个要素呢是一个都不能少。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法典呢又规定了一个新的遗嘱的形式，就是打印。

0: 一组。啊，过去呢都是我们讲的字书、代书、录音啊等，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个叫字打印一组。那么这些不管是打印一组还是字书一组、代书一组，它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比如说这个代书一组啊，它必须有什么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那么它才能生效，对吧？那么字书一组呢，也要注明遗嘱的内容，注明要签字，要有年月日，和打印一组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的啊。如果说存在数份遗嘱啊，每个遗嘱都有效啊，内容就那个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1: 那侯主任是，比如说不方便手写或者是打印遗嘱，想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订立遗嘱，行不行？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订立遗嘱有，就是法律上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
0: 这个录音录像的遗嘱呢，也是我们遗嘱的一种形式啊。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在非必要的情况下是不要采用这种方式啊。如果要采取录音录像方式来立遗嘱的话呢，肯定要有，第一个是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录音录像呢要记录整个啊立遗嘱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最后呢，还要在这个录像中间体现出啊这个立遗嘱人和见证人的肖像，同时呢要能够证明立遗嘱的时间，也就是他的年月日，那么这些这个形式要件呢，都是必须要完全符合的，才能作为一个有效的录音遗嘱来进行使用。
1: 听众咨询，家里有一位亲戚啊，曾经虐待父母，丧失了继承权，之后呢，真心悔过，父母也原谅了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还能继承父母的遗产吗？
0: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呢，就是说，如果说他曾经虐待过他的父母亲，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被继承人，但是如果获得了被继承人谅解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具有这个继承权的，啊，另外呢，我们这个民法典里也规定了几种丧失继承权的情况，比如说，第一种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为了争夺遗产杀害其他这个继承人的，那么第三个呢是。虐待啊，或者说是遗弃这个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那么第四个呢是伪造篡改遗嘱情节严重的，那么这几种情况呢，都是可以视为这个就是说这个取消或者说是失去这个继承权的这么一种法律规定的事由。那么如果说他一开始存在虐待老人的这种情况，但后续呢他又改正了，又获得了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谅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是可以享有继承权的。
1: 那侯律师，有人离世之后啊，留下了财产，但是没有继承人，也没有接受这个遗赠的人，想问这个遗产是最终怎么来处理的？
0: 那么这种遗产呢，如果说是没有继承人的话呢，它原则上呢是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死者他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的成员的，那么他的遗产呢就归集体所有制单位所有。比如说他在村委会，他在村里面生活啊，那么他也没有其他继承人了，那么他的这个遗产呢，那就可以归我们的村集体所有。
1: 侯主任，咱们这个听众啊，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这个侄子、外甥这类旁系的亲属，民法典当中啊，他们有没有法定的继承权？
0: 我们的这个继承呢，实际上是有顺序的啊。我们刚才也讲了，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那么第二顺序呢是兄弟姐妹。如果他没有第一顺序的，那么就按照第二顺序，那么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说他第二顺序的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他的兄弟姐妹都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可以代位继承。那么代位继承人呢，一般只能继承这个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就他只能继承他父母亲有权继承的份额。所以呢，这个侄子也好，外甥也好，他实际上也是享有继承权的，但是他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没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也没有第二顺序的继承人，那么才能轮到他们来继承啊。那么这个规定呢，也是我们之前的这个继承法没有规定的啊，所以在这个民法典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规定
1: 啊，这也是这次民法典的这个亮点之一啊。
0: 对，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侯主任，他说自己所在的小区的物业公司没有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规定，擅自将小区的公共的绿地改建为收费的停车场，而且这个收费也没有公示去向，那部分业主就联合拒交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啊，就采取停水停电的方式催交。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业主拒交物业费，它合不合法？能否要求物业公司恢复绿地并赔偿损失？
0: 好，那个。

0: 这个问题呢存在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物业公司啊，他将绿地改为这个公共停车场，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因为这个公共绿地它的所有权呢是属于我们小区业主共有，如果要将这个公共绿地改为停车场，它必须经过业主表决同意以后才能够去改，否则的话呢就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么第二个呢？停车费也应该公示，也就是你收取的停车费呢，是必须用于这个停车场的建设，啊，不能说这个费用收取以后就属于物业公司单独所有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他也应当向业主呢进行公示。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业主如果不交费，物业公司能否采取停水停电的方式，这个是法律明确禁止的，包括我们合肥市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也很清楚。那么业主啊拒交物业费，我们物业公司啊无权采取停水停电的方式。但是呢，如果说小区业主拒绝交费啊，那么我们的物业公司可以采取法律诉讼的方式啊，请求人民法院来依法判决。但是呢，不能够采取其他过分的或者是极端的这种方式。那么另外，这个物业公司没有经过小区业主的同意，擅自将这个绿地变成了公共停车场，给小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我们的业主呢，或者是业主委员会，实际上是可以起诉物业公司，要求恢复原状，或者呢是赔偿损失。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侯主任。他说在上班的路上听到侯主任解读民法典，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他说啊，在超市做这个收银员，店长啊总是私下对自己说一些暧昧的荤段子，偶尔刻意的肢体靠近，没有发色情的图片，不敢辞职。想问这种口头的骚扰，单位有没有义务处理？
0: 这种口头的骚扰呢，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种骚扰的一种方式啊。如果说他采取一些过激的口头语言，或者说是一些肢体的这种接触啊，违背了我们这个当事人的这种意愿，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它是一种骚扰的这种行为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作为我们当事人呢，是可以寻求单位来进行保护的，就是说他可以向单位的领导或者向单位，如果有工会啊，如果有妇联啊，有工会，他也可以向妇联、工会或单位的领导来进行反映，要求单位呢对这个侵权的行为人呢来进行这个处理啊。如果说情节严重的，那么他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要求公安机关来进行处理。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独居，腿脚不方便，打算用手机录一份遗嘱，只让自家女儿在场见证，没有外人。想问一下，这种录音录像的遗嘱后期打官司有没有效？
0: 如果说他自己用手机录音录像，让自己女儿在场见证，我们认为呢，这个是肯定是无效的，因为我们录音遗嘱呢，法律规定的很明确，一个呢是要有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那么女儿呢是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她作为继承人来讲呢，是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的啊，所以说呢，她可以找到我们的社区啊，如果是农村的话呢，可以找到我们村委会，找两个与这个遗产继承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他们在场来见证来进行录制，而且录的时候呢，必须要内容清晰，而且能够体现出录制的时间，也就是这个年月日这样的话呢，才能作为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准备身后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儿子，但是有一个跟随自己10年的保姆，没有房子，没有子女，想在遗嘱当中啊，给他设立一个终身的居住权。想问这个居住权该怎么来设立？如果设立之后，儿子卖房时是不是就不能赶走保姆了？
0: 这个呢，这个设立这个居住权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签订一份协议。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保姆啊签订一个协议，或者是呢本人呢留有一个遗嘱，要明确他的这个居住权设立给谁，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居住权的时间是10年、20年还是其他的时间，必须要具体的明确，就是说要把它定位到人把时间要具体明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的儿子继承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但是我们的这个保姆呢是仍然在这个房屋里呢享有居住权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将来如果他的儿子将这个房子进行对外出售我们认为那么这个居住权也仍然是有效的，因为这个买房人他在买房的时候，他肯定要考虑这个房子里面有没有人居住，对吧？如果说他知道有居住权的话，买房人可能也不会轻易买这个房子，因为他后面肯定会有 纠纷有争议。
1: 嗯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哈。有一位听众是关于咨询这个冷静期的问题，他说啊，上周和丈夫吵架之后，冲动去民政局提交了这个离婚的申请，冷静期才过了十几天，自己已经冷静下来了，不想离婚，想问自己是不是独自到民政局就可以把这个离婚这个登记申请这个撤销下来？
0: 是这样的，这个我这个按照规定的话呢，这个冷静期内啊，他如果反悔的啊，其实他不用去撤啊，不用去撤，他自己去撤呢，肯定要这个撤，肯定双方去撤。
1: 嗯，
0: 如果说呢他不撤，然后过了三十天他没有去，实际上这个预约呢他也是等于是没
1: 有，就自动取消了，
0: 自动取消了啊，自动取消了，他是没有必要去把它注销掉的。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又和好了啊，就可以不用管他了。
1: 嗯
0: 啊，
1: 好的，非常感谢侯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

其实啊，说的是人一生必经的几次叛逆期。因为进入到假期啊，孩子和爸爸妈妈呢天天在一起相处哈，难免会有一些矛盾。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在看孩子不是很好的服从于自己的时候，可能会聊到啊，说孩子已经进入到叛逆期了。那么一个人是否是需要经历叛逆期呢？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经历几次叛逆期吗？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0: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1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

0: 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进入到假期，孩子和爸爸妈妈呢天天待在一起哈。那么当孩子开始不听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觉得管理的成本开始增大了，所以呢非常的希望孩子能够听自己的。可是事与愿违，因为孩子越长大他就越有自己的想法，不听父母的时候，可能父母就会觉得孩子开始叛逆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叛逆期。孩子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表现出叛逆啊，一言不合可能就会和父母对着干啊。那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叛逆，很多父母在惊讶的同时啊，内心也是会感觉到啊很苦啊，是吧？本身自己生活上班压力就已经很大了，然后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跟自己对着干啊，这个日子啊真的是有种鸡飞狗跳的感觉了。那作为爸爸妈妈，其实呢我们要理解一点啊，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成长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是一定会经历叛逆期的啊，所谓的叛逆期啊。而且这个叛逆呢，它背后的信号啊也是不一样的。每一次的叛逆其实都是孩子在跟父母说一句话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从不同阶段的叛逆期出发，给大家也提供一些实用的沟通策略，了解孩子，用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方式和他们去沟通，也帮助家长正确的和叛逆期的孩子去相处。首先第一个叛逆期就是可怕的三岁啊，因为孩子开始有我这个意识了啊。三岁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或者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如果现在正是三岁的时候，你看看他的特点是不是第一步子当头啊，什么都喜欢说不行不要不好不愿意，是吧？就以前那位小天使怎么突然就开始变了啊。第二个特点就是有非常非常强的秩序感，玩具必须按照他的顺序摆，食物要按照他的顺序吃。可能有的小朋友饼干碎了就不吃，一定要吃一整块的，走路一定要走他自己安排好的路线啊。第三个特点就是他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以前他还愿意分享啊，到了这个时候好像他不愿意分享了，什么东西都开始变成这是我的啊，父母可能会觉得我的孩子啊开始变得自私了。那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啊，心理学研究者埃里克森呢，他在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当中就指出哈，他说一到三岁是一个孩子呢要发展什么能力呢？发展自主性的能力，自主就是自己为自己做主。他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来对抗自己内心的羞怯和怀疑。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孩子三岁开始说不，你要感觉到庆幸啊，你真的要感觉到庆幸。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孩子五六岁了啊，还胆子特别小，人多的场合往爸爸妈妈的怀里钻，哎，不敢大声的说话啊，难得说一句话还是像蚊子哼哼一样，是不是？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缺少自主性啊，孩子的内心是充满着羞怯，充满着怀疑的。所以你想想看，你是想要一个三岁能够开始跟你说不，有点顶嘴的孩子，还是五六岁还往你怀里钻？你觉得他不自信不大方，拉出去的时候哎，有点拿不出手的感觉呢？那这么一说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啊，那我还是愿意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孩子能够大方自信。可是你要知道，五六岁他的大方自信就是来自于三岁的时候他敢

0: 跟你说不，他就是要通过说不来确认自我掌控感，就像小鸡破壳他自己啄开那个蛋壳是一样的。这么一说的话，你就不要觉得小孩是哎呀怎么开始自私啦，怎么开始不听话啦，你要庆幸，哎，这说明我的孩子啊这个阶段说明他发展的是非常好的。哇哦，好，那么好归好，可是每天跟孩子相处的时候，那孩子总是哎呀不听我们的话，那我们也很头疼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跟这个阶段的孩子去沟通要有什么样的策略啊。就是我们用语言首先要去帮助孩子表达他想表达的事情。三岁的孩子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有限，要什么做什么他其实没有办法精确表达，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时候的孩子情绪啊，很容易急，很容易生气，能不生气吗？他说不清楚啊，你又不能理解，是不是？他肯定就很生气啊，很着急啊，就好像你跟别人说一件事，别人半天不懂，你也会着急上火，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耐心啊，我们就要用语言替他表达他的想法。我们就可以说，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呀？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要某样东西呀？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呀？这个呢，在这个心理情绪法则上来说呢，就叫做情绪的命名。我们要告诉孩子，哦，原来我现在叫生气呀，哦，原来我这个情绪叫难过呀，哦，原来我这个叫愤怒啊，啊，他对自己有更多的理解，那么他就不会再表现的那么容易的着急上火了。啊，那我们呢在这个时候不要经常使用一些会招致反对的问句啊，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做选择。你让孩子跟我们合作的话呢，我们不要问我们现在洗澡好不好啊，我们吃饭好不好啊，那你想想看孩子能回答什么，他只能回答好或不好嘛，而且他这个阶段又习惯说不好，对不对？那他说不好，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不要想着用哎，这个好和不好，我们可以呢给他多一些的选择，比如说他要洗澡对吧，我们是现在洗还是过五分钟之后洗呢？你看他说现在，哎，那就现在洗，过五分钟之后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是不是？那吃饭你是想吃这个菜还是那个菜呢？哎，他想吃这个菜， OK， 那也是吃了嘛，他想吃那个菜那也是吃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说好不好，行不行，愿意不愿意啊，你这么一说的话，那孩子本能的一想就是不愿意，就是不好，那你在后面的时候你可能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让他做选择啊，现在还是一会儿啊，我们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哈。这个是第一个叛逆期，可怕的三岁。好，这个阶段呢，其实就是孩子在告诉我们，他开始有我的意识啦，要开始长大啦。好，那么当三岁四岁，如果我们爸爸妈妈啊用了一种很好的方式跟孩子去沟通，孩子顺利的度过了之后呢，你可能什么时候再会迎来一个挑战呢？那可能是七到九岁。七到九岁的时候是孩子第二个叛逆期，因为他开始在对规则进行试探了。他这个时候的特点就是做什么事儿他都有他的理由，哪怕做错了他也能找到一些借口，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哎呀，我家小孩啊他就是哎不讲道理。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孩子有可能会磨蹭拖拉啊。一般一进入到小学的时候，家长格外头疼的就是小孩拖拉磨蹭的问题，就会有一些坏习惯，而且越催越慢，屡教不改，是吧？第三呢，就是这个阶段的小孩特别好面子啊，特别要自尊心，他接受不了批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很多的家长说，哎呦，我孩子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抗压力不行了，是吧？很容易受挫，其实这都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很正常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心理学家皮亚杰哈，他有一个理论叫做认知发展，他就提出七到十二岁的孩子呢进入到了一个阶段叫具体运算的阶段。什么意思呢？你就是他们开始用逻辑来反抗权威，就像小树苗他要顶开石头去寻找这个阳光一样啊。好，那么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去帮他们调整磨蹭拖拉的坏习惯，对吧？要提升他的自尊心，这个抗压力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也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沟通技巧了。 啊，这个时候你可能跟孩子说，哎呀，我跟我的孩子让他做选择没有用，是啊，他长大了，他知道两个选择都不利于我自己，是吧？所以你这个时候再让他选，除非他傻，他如果说不傻的孩子，那肯定都不选，是吧？他会选择我要选择第三个选项。那这个时候我们干嘛呢？我们首先啊，沟通策略上就是要避免总是大喊大叫。很多的父母因为缺少耐心啊，选择了用怒火来镇压孩子的叛逆，但是你长期的吼叫呢，你只会让孩子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越来越沉默，你说什么他都不说话，对吧？表面上看好像是被你骂服了，其实他的内心的千疮百孔啊。或者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就是你说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可是他坐起来的时候也一动不动，是吧？我们说这种有的时候就叫做硬叛逆，有的时候叫做软叛逆，对吧？他没办法跟你硬着来，所以呢他答应的好好的，答应的是好好的，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去做啊。好，还有的一些孩子呢，就是哎，我们说内心强的孩子啊，就跟父母对着干，是吧？有的时候积攒着愤怒，你有时候会发现小孩怎么突然哪一刻就爆发了，其实他是积攒了很多的愤怒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做父母的就是一种修行啊，这是一种修行，就是通过孩子来修炼我们自己啊。所以说父母的伟大就在于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就是要通过孩子来磨练我们的心性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少用一些否定的语言，这个时候要多用一些正面的鼓励，因为我们说了他好面子，他需要自尊心啊。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总是否定他，他最后就破罐子破摔了。所以我们沟通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否定性的语言或者是催促责骂，多用一些正面的话语来换取孩子的合作。如果发现孩子顶嘴了，我们提醒孩子改变说话语气的同时，我们也要去注意啊。那么孩子在7到9岁出现的叛逆，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对父母无声的反抗，也许他是在反抗你比较粗暴的态度，也许是反抗你对他有很多的限制。如果你不想让他顶嘴，那我们就先听一听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啊。我们这个时候有一个万能公式啊，就是问孩子的情绪，问孩子的想法啊，问孩子的行为。你这时候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呀？有什么感受啊？那你这个时候有什么想法呢？那你想怎么做呢？对吧？我们先让别人说出来啊，说出来我们才知道别人真的气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沟通。如果我们总是压制着，那时间久了孩子就不愿意跟我们沟通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了，对吧？我们都不知道人家真实的想法，我们怎么能够去引导孩子呢？怎么能让他们做出调整呢？好，7到9岁啊，度过去了之后，你还会迎来第三个叛逆期啊！可以说啊，这个时候已经是人成长比较好的最后一个叛逆期了。这个阶段呢，就是12岁左右啊。我们觉得有时候就是12岁，10到12岁这个期间是干嘛呢？到青春期了。他到了这个期间的时候，他开始重视形象啦，关心自己的穿着，关心自己的发型，注重个人的隐私。啊，什么时候你感觉到孩子到青春期了？就是他一回来什么话都不说，啪的一下把门关起来，你就知道哟，我孩子到青春期了，他需要独处的空间了。第三，这个时候同伴关系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啊，身边的朋友流行什么他就做什么啊，别人喜欢什么他也想要什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改掉你居高临下的沟通方式了，你要把说变成更多的为听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还要考虑到一点，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这个杏仁核啊，掌管情绪的那个部分是非常不成熟的。随着他生理不断的发育，但是呢，这个心理情绪这一块呢，又跟不上，所以他很容易激惹啊，很容易激动。你稍微惹一下他，他就容易爆发，可能上一秒好得很，下一秒莫名其妙的就生气了，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生理和心理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放弃我是你爸妈，你必须得听我的沟通模式，我们要认同他，倾听他，啊，你要让他感觉到你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你是可以依靠的，要接纳孩子的感受基础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啊，你有什么样的情绪啊，你想怎么做？如果你觉得真的不合适，你可以说我有个想法，你听一听啊，这个就是给他一些建议，但是不强求他一定要去听你的这个建议。啊，这个就是青春期啊，青春期的孩子其实脸上写着拒绝，但内心是渴望尊重和认可的啊。当他感受到他是被理解的，感受到被你们尊重的，他其实就不会想着要去证明他自己要和你的不一样 啊，想要去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孩子一生三次的叛逆期啊。叛逆其实从来都不是孩子的敌人，而是他成长的战友啊。一个小孩他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叛逆啊，他其实是找不到自信心的啊，找不到主体性的啊。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现在有很多人是属于讨好型的人格嘛。为什么讨好呢？因为我不敢说不嘛，对不对？在三岁的时候，一个正常小孩该去做的事儿，那其实到现在很多的成人都没有做到啊，对吧？那他当然是会委屈自己呀、啊，那他自己当然内心是很内耗啊，会活得很累啊。那我们培养孩子，我们不能为了让自己在他小的时候，为了我们管理起来方便，让他懂事听话，但是长大了之后，他们开始内耗，他们不幸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加的后悔，是吧？所以当我们不再用镇压对待叛逆，而是说哎呀，原来他是在长大，用这样的心态去欣赏，你就会发现三岁的不里面藏着他的勇气，八岁的凭什么呀住着他的逻辑思辨，十五岁的烦死了，其实里面包含了对我们家长这种迷茫的求救啊，其实是需要我们能够去听懂的。我们都说啊，好的父母不是捏这个陶土的匠人，而是守护种子破土的花匠。所以下次你的孩子在用这种叛逆的时候，哎呀，你可以很开心的说，哎呦，谢谢你通过这种方式让我看到你在努力的长大啊，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没事，你遇到任何事儿，我都会陪着你的。那你现在跟我说说，你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情绪？你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想法？你现在想做什么？如果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对于这个事儿，我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看法啊，我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啊，我说给你听一听啊，你可以考虑考虑。你看，这个就是接纳情绪之后，又给了他一些意见建议，他就不容易那么的排斥。啊，所以不要走上来就去说教啊！一说教，任何沟通走到说教的那一步啊，对方说话的欲望就会消失一大半了啊！所以我们要很开心的看到孩子的叛逆啊！谢谢你啊，让我看到你在长大。有什么事你可以好好的跟我说，我会来帮你一起解决，我会陪着你的。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1: 夏天车里不能放这三类东西，夏季高温车里打死也不能放这三样东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第一，充电宝和打火机。我们的车辆在长时间的暴晒之后，车内温度能高达60-70度，这些东西极易引燃，极易产生爆炸。第二，可乐，因为它本身就有气，平时我们摇晃一下这个瓶子就会膨胀，暴晒之后也容易产生爆炸。还有矿泉水和零食，长时间暴晒之后很容易产生致癌物，对人体的健康非常不利。第三，眼镜和墨镜，如果我们把它摘下来放在仪表台上，很容易和太阳形成一个折射点，形成聚焦，长时间的聚焦之后很容易把我们的车辆仪表台点燃，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这两天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早上太阳一出来就明晃晃的烤人呢、啊？中午这个柏油路也是烫的感觉能够煎鸡蛋了，晚上洗完澡哈，没一会儿如果不吹空调的话又是一身的汗啊，甚至你开了风扇的话，你开到最大档的时候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大人说一句话，哎呦，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入伏、三伏、伏天这几个词儿，你肯定听大人说过是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叫入伏呢？为什么叫三伏呢？这个伏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伏呢？三伏到底是哪三个伏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年里最让人感觉到炎热的三伏天。三伏天，三伏天，我们先来看这个伏字儿啊。伏在古汉语里边，它的意思是

藏起来，躲起来，潜伏嘛，是不是？哎，躲起来不要让别人看见。古人说的伏天就是什么？太热啦，人和动物不能动，一动就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干嘛呀？待着，躲着，别乱动，所以叫伏着。啊，所以叫入伏，就是天太热了，这时候就不要，比如说大中午的还跑到外面去玩啊，这就容易中暑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不仅是人不能动哈，那狗可能这个时候就在树荫底下会吐舌头了啊。如果在农村老家，那个鸡啊就会张着翅膀蹲在墙根，我们呢也尽量是中午歇着，早晚干活啊。那么这个就是伏这个字儿啊，是告诉我们哦，这个时候就是趴着别动，一动就热啊。那么怎么能知道什么时候就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这个三伏又是怎么算的呢？三伏的算法呀，古人留了一句口诀，叫夏至三更属头伏。我简单的说一下啊，你们能够了解就了解，不能够了解就听一听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夏至，是吧？夏至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啊。夏至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6月21号或者呢是22号，也就是白天最长的那一天。夏至三更，这个更啊，更日就是古人啊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那我们之前说过天干和地支啊，天干是有10个，地支呢是有12个啊，他们一直轮，比如说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按顺序排啊，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啊，庚日就是带庚的那一天，比如啊庚子庚寅，就是每10天就轮到一个庚日。那么夏至三更属头伏，就是夏至过去的后一天开始数到第三个庚日，就是要三伏天的入伏的开始啊。夏至过去的第二天开始按照这个天干地支的日子来数啊，数这个庚，数的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头伏，第二个就是二伏，第三个就是三伏了啊。那么头伏呢，一般呢是固定这个10天，第四个庚日开始呢就是中伏啊，中伏有时候也是10天，有的时候呢是20天啊。那么一般这个呢是根据立秋，如果立秋之后就10天啊，如果呢在立秋之前就20天，那么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就是末伏，末伏一般也是10天。所以你看啊，头伏10天，中伏大概是10天，末伏呢是10天，那么就是30天。那如果中伏是在立秋之前就20天，那么它一共就是40天啊。其实啊，40天的这个年份其实是更加常见的，因为中伏往往会被拉长。好，那我们来说一说今年啊，今年的夏至呢是在6月21号，那么第三个庚日呢就是7月15号，所以呢这个头伏就是从7月15号开始，中伏就是往后数十天，7月25号开始。那么立秋呢是在8月7号，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呢是8月14，所以末伏呢就从8月14号开始啊，所以8月23号结束。那么今年的三伏天啊是比较长的啊，就是7月15号到8月23号是40天的时间。好啦，如果你说我听不懂，哎，听不懂也没关系啊，知识有的时候不是一听就懂的，而是先建立一个印象，也许等你慢慢长大了，下次再听到这个知识，哎，你隐隐约约的会觉得，哎，我曾经啊在哪一天的一档节目当中好像听过有关于怎么去数这个三伏，你可能那个时候你就会有印象了嘛，所以你就会听得更加的认真啊，就会听得更加的仔细，也会记得更牢了。所以呢，我们学到的知识不是说了为了让我们马上牢牢的记住，而是
之先建立一个印象。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学习要不断复习的原因，因为你听第一遍的时候你是模糊的，听第二遍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有点模糊，听到第三遍的时候稍微理解一点但还不是特别懂，第四遍的时候你可能大概知道在说什么，第五遍第六遍你就越来越清晰了啊，这就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啊。那为什么说三伏是最热的呢，而不是夏至是最热的呢？因为夏至那一天白天最长嘛，太阳也是最高嘛，那为什么不是夏至最热而要等到三伏天呢？哎，这个问题哈，其实里边呢就蕴含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就叫做积热。什么叫积热？积就是积攒，热就是热量，就是积攒热量啊。夏至太阳角度是最高的，接受到的热量也是最多的，但是地面呢也在是往外散热的，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呢是进的多出的也多，所以这个热量是没有攒够啊，热量没有攒够。那么你想想看，它一直在攒着攒着攒着，从夏至到三伏这20多天，太阳虽然角度低了，但是你想想看，每天进来的热量比散发的是要多的，像地面、墙体、海水一直存在着热量。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比如说一口锅，你一直在火上烧烧烧烧烧，是不是它的温度就越攒越高呢？那么到了三伏也是一样的，锅里的存热量就到顶了，加上这个时候副热带高压稳稳地照在我国的中东部，所以呢天空是晴朗的，太阳是毒辣的，哎，风也比较小，湿度比较大，这四样一凑齐呀，就变成了什么蒸笼天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一般也是在小暑大暑的时候，叫做上蒸下煮。所以这也就解释了夏至不算最热，三伏才最热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一天比如说下午2点比中午12点要热。为什么呢？因为太阳最高是12点，但是那个时候它才刚开始积攒热量，到下午2点的时候它已经积攒了2个多小时了，那是不是比12点会更热呢啊？另外还有个帮助就是湿度，三伏天一般呢就是7月下旬8月上中旬这样子，那这个时候雨季刚过啊，或者这个时候还经常会下雨，空气湿度比较大，汗就不容易蒸发出去，我们就会觉得又闷又黏又热，所以我们的体感就会比干热更加的难受了。好，我们知道了伏是趴着别动的意思啊，三伏天又是从夏至那一天啊数更日一直开始数，然后我们也了解到了为什么三伏天是最热的原因啊。虽然说啊三伏热，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古人啊在过三伏的时候，哎，也还是有一些讲究的习俗。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头伏吃饺子，哎，就是这个三伏天刚来的时候要吃饺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新麦刚收，饺子里边有肉有菜，可以开胃，可以补充体力。二伏为什么吃面呢？新面下来了，做热汤面可以发发汗，把身体里的湿气，哎，给它逼出来。三伏的时候，已经到最后的时候，哎，为什么要开始烙饼摊鸡蛋呢？因为这个时候天气要开始转凉了啊，开始烙饼，它会比较香。

三伏烙饼、摊鸡蛋啊，这是吃的。那么到了三伏天呢，还有叫做晒伏的说法，一般呢是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啊，是在三伏天里啊，人们就会把衣服、被子、书拿出来晒。为什么呀？因为梅雨季刚过嘛，对吧？梅雨季我们知道哈，就是一直连续的下雨、潮湿，容易发霉，是吧？所以呢，好不容易梅雨季过去，三伏天来了，我们趁着大太阳比较毒辣，赶快的晒一晒啊，防蛀虫，也防发霉啊。如果你去故宫的话哈，你还能看到有晒宫的一个旧俗啊。那么一般到这个时候啊，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冬病夏治，就是冬天容易犯的毛病，冬天比如说关节疼啊，因为温度比较低嘛，鼻炎呐、哮喘呐，那么这个时候就在三伏天用一些艾灸或者贴这个三伏贴来调理，因为这个时候阳气是最盛的，能够把寒气逼出来。所以你可能会听过啊，或者见过医院有很多人就在背上贴很多的小膏药，这个就叫做三伏贴。好，三伏天到来，天气是比较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啊，要防暑啊，防暑降温。那么防暑呢，一般是分为三等啊，中暑的情况啊，先兆中暑是头晕啊，如果你在户外的时候你感觉头晕，你出汗比较多，你没什么力气，那你就赶紧到一些阴凉的地方去喝喝水休息一下啊，这个是快要中暑的一个前兆。那么轻度中暑呢，就是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恶心了、呕吐了，体温可能在38度以上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衣扣给它解开散热啊，然后如果说你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哈，最好是带一点什么物理降温贴啊，这个时候让自己的温度下降一点，如果实在不行就得去医院了。那重度的中暑呢，也叫热射病，体温一般在40度以上，这个时候人就会容易昏迷抽搐啊，那就要赶快去医院啊，可以赶快打120，然后想办法降温，比如说冰袋呀、湿毛巾啊，这个时候就不要硬扛了啊。这是我们说的防中暑分为三个情况。那么老人、小孩还有室外工作者其实是最容易中招的啊。小朋友自己在户外可能觉得我还行，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体温调节是不如大人的，你不太清楚啊，所以也是要多注意啊，否则也很容易出事。还有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在正午，也就是11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温度最高的时候，哎，说我不午睡，我就要到外面去玩啊，比如说户外运动、骑车、玩滑板，千万不要这样啊，很容易中暑。第二呢，就不要贪冰啊，之前我们就说过，你不要刚从外面一回来一下子吃冰棍啊，喝冰水，你的肠胃会受不了的，容易抽筋，容易拉肚子。这是我们说喝一点常温的水是更好。第三呢，不要冲冷水澡啊，为什么？你的汗还没有干，你就别去冲，你可以先把汗擦干，等个10分钟啊，再去洗一下这个温水澡。还有提醒各位家长啊，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对吧？开车带孩子出门，想着说，哎呀，我要下去买个什么东西啊，千万别把孩子锁在车里了啊，因为车里的温度10分钟就能够升到20度啊，因为也确实我们在新闻当中听过太多这样的悲剧了，所以要牢牢的记住了啊。还有这个时候我们要吃点什么呢？吃点苦的，吃点酸的，苦的苦瓜、冬瓜、丝瓜，酸的我们可以吃点柠檬、番茄啊，还可以呢喝点绿豆汤，这都是在三伏天啊比较适合吃的和喝的东西啊。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了解这个三伏天了哈。那么你可能也听过这句话，叫做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啊。那三九是什么呢？三九哈，就是冬至后第三个九天，一般是在1月的中下旬，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啊。三伏那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夏至往后数第三个庚日啊，就是开始了啊。那为什么是三呢？因为古人用三表示最的意思啊，三九就是9个9天里最冷的时段，三伏就是3个伏里最热的组合，好，所以叫三伏。
那今天关于三伏天的小知识，我们就和大家。

但是说到这儿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伏是躲起来藏起来的意思，因为天太热，移动容易出汗哈。三伏的算法呢，就是看夏至到来数三个更日啊。第三个更日就是头伏，第四个更日就是中伏，立秋后的第一个更日就叫末伏啊，总长是30到40天，今年是40天啊。三伏最热不是因为太阳最高，而是因为这个时候啊积攒了太多的热量了，而且呢湿度比较大所造成的。一般的民俗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还有晒伏、冬病夏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防中暑啊，不要正午出门，不要去摊冰水啊。那么下一次你在吃这个饺子或者面的时候，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嘚瑟一句说，哎，我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吃饺子，我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吃面啊，是因为入伏啦，新麦下来啦，或者是新面上场啦啊，我们要做一些热汤面发发汗啊啊，或者到末伏为什么要烙饼摊鸡蛋啊，要准备贴秋膘啦。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小知识，有关于三伏天啊。最后还是希望各位同学，天气比较的炎热，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注意防暑降温。

0: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
6: 来关注全省下周的天气。首先来关注降水，21号到23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2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以后全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5度左右。具体来说，20号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25号到26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山区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关注和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0: 淮南 FM 103.6，
9: 滁州 FM 102.9，
10: 定远 FM 98.5，
9: 明光 FM 92.3，
10: 凤阳 FM 87.9，
9: 天长 FM 87.7，
10: 六安 FM 94.9，
9: 霍山 FM 94.2，
10: 霍丘 FM 105.1，
9: 金寨 FM 107.4，
10: 马鞍山 FM 91.3，
9: 芜湖 FM 99.2，
10: 无为 FM 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天气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下周的天气。首先来关注降水，21号到23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2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以后全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5度左右。具体来说，20号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25号到26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
7: 来关注全省下周的天气。首先来关注降水，21号到23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2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以后，全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5度左右。具体来说，20号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25号到26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山区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关注和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9: 1950年11月8日，
10: 2024年1月7日凌晨。
11: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7月1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7年7月18日，延安举行抗日动员群众大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延安召开抗日动员群众大会，毛泽东亲临会场发表演说，讲话深刻剖析民族危亡的严峻局势，呼吁全民族摒弃分歧，同仇敌忾，共御外辱。此次大会极大地提振军民抗战士气，凝聚全民抗战共识，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也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思想与群众根基。1994年7月18日， 我国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终结长期实行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推行住房货币化分配，健全住房公积金制度。本次改革打破传统福利住房模式，推动我国住房体系迈向市场化、规范化，切实改善民生居住条件，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奠定制度基础。2017年7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我国正式实施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政策。长期以来，大量境外固体废物涌入国内，带来环境污染、资源隐患等诸多问题。新政从源头严控固体废物进口，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决阻断外来污染输入，进一步健全巩固废物全过程监管体系。国际方面，1898年7月18日，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钋。法国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与波兰裔物理学家玛丽·居里经过数百次艰苦繁复的实验，从数吨沥青铀矿残渣中成功提炼出全新放射性元素。为致敬居里夫人的祖国波兰，该元素被命名为钋。在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的科研环境下，二人不畏艰辛，潜心钻研，持续深耕放射性领域研究。此次重大发现刷新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知，开创放射性物理研究全新领域，为后世核物理、医疗、放疗、地质探测等诸多行业奠定重要科学基石。居里夫妇坚韧求真的科研精神也成为科学史上激励后人的不朽典范。1955年7月18日，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召开。二战结束后，美苏英法四国首脑齐聚瑞士日内瓦，举行冷战时期首次大国高层会晤。会议围绕德国归属、欧洲安全局势、军备管控等重大国际议题展开磋商，打破了长期尖锐对立的僵持局面。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

0: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崩塌了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同

0: 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
4: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5: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4: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6: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4: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7: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8: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9: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0: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9: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2: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3: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2: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4: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2: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8: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5: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6: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5: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7: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5: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2: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 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杀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衡州市孝乙镇茶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杀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茶村村民黄宪哲：
19: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8: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杀工作。
9: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20: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9: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21: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8: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 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

0: 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 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

0: 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真正的放松是可以把自己像解包袱一样的一层层打开，让每一个细胞都拥有空间和呼吸的自由。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可以放松心情的歌，一起来体味轻松时刻。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任我行》，优雅的旋律和深邃的歌词唱出了千山万水任我行的洒脱。现在我们听到的一比一是陶喆和范玮琪2005年一同推出的民谣曲风的歌中加入一半很有节奏感和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形成一半民谣一半摇滚，刚和一比一的歌名匹配。

诗人顾城曾写道，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寥寥几句给我们带来了最具松弛感的画面建构。接下来我们来听汪苏泷演唱的《唯你懂我心》。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黄雅莉演唱的《想你笑》，这是一首英式学院派摇滚情歌，在吉他与曼陀林演绎出的慢板旋律中，唱出了浪漫和甜蜜。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演唱的《从开始到现在》，这首歌也是韩剧《冬日恋歌》的中文版主题曲。张信哲细腻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忧伤情绪表达得克制而优雅。如果

唐不甩又名如意果，是广东的传统名点之一，属于粤菜甜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薛凯琪演唱的粤语歌曲《唐不甩》，浓郁的中国风唱出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是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周六周日，也就是周末呢，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人一生必经的几次叛逆期。因为进入到假期啊，孩子和爸爸妈妈呢天天在一起相处哈，难免会有一些矛盾。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在看孩子不是很好的服从于自己的时候，可能会聊到啊，说孩子已经进入到叛逆期了。那么一个人是否是需要经历叛逆期呢？一个孩子的

0: 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1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3: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同

0: 眼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0: 进入到假期，孩子和爸爸妈妈呢天天待在一起哈。那么当孩子开始不听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觉得管理的成本开始增大了，所以呢非常的希望孩子能够听自己的。可是事与愿违，因为孩子越长大他就越有自己的想法，不听父母的时候，可能父母就会觉得孩子开始叛逆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叛逆期。孩子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表现出叛逆啊，一言不合可能就会和父母对着干啊。那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叛逆，很多父母在惊讶的同时啊，内心也是会感觉到啊很苦啊，是吧？本身自己生活上班压力就已经很大了，然后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跟自己对着干啊，这个日子啊真的是有种鸡飞狗跳的感觉了。那作为爸爸妈妈，其实呢我们要理解一点啊，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成长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是一定会经历叛逆期的啊，所谓的叛逆期啊。而且这个叛逆呢，它背后的信号啊也是不一样的。每一次的叛逆其实都是孩子在跟父母说一句话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从不同阶段的叛逆期出发，给大家也提供一些实用的沟通策略，了解孩子，用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方式和他们去沟通，也帮助家长正确的和叛逆期的孩子去相处。首先第一个叛逆期就是可怕的3岁啊，因为孩子开始有我这个意识了啊。3岁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或者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如果现在正是3岁的时候，你看看他的特点是不是：第一，不字当头啊，什么都喜欢说不行、不要、不好、不愿意，是吧？就以前那位小天使怎么突然就开始变了啊。第二个特点就是有非常非常强的秩序感，玩具必须按照他的顺序摆，食物要按照他的顺序吃。可能有的小朋友饼干碎了就不吃，一定要吃一整块的，走路一定要走他自己安排好的路线啊。第三个特点就是他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以前他还愿意分享啊，到了这个时候好像他不愿意分享了，什么东西都开始变成这是我的啊。父母可能会觉得我的孩子啊开始变得自私了。那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啊，心理学 研究者埃里克森呢，他在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当中就指出哈，他说一到三岁是一个孩子呢要发展什么能力呢？发展自主性的能力，自主就是自己为自己做主，他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来对抗自己内心的羞怯和怀疑。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孩子三岁开始说不，你要感觉到庆幸啊，你真的要感觉到庆幸，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孩子五六岁了啊，还胆子特别小，人多的场合往爸爸妈妈的怀里钻，哎，不敢大声的说话啊，难得说一句话还是像蚊子哼哼一样，是不是？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缺少自主性啊，孩子的内心是充满着羞怯，充满着怀疑的。所以你想想看，你是想要一个三岁能够开始跟你说不，有点顶嘴的孩子，还是五六岁还往你怀里钻？你觉得他不自信、不大方，拉出去的时候，哎，有点拿不出手的感觉呢？那这么一说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啊，那我还是愿意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孩子能够大方自信。可是你要知道，五六岁他的大方自信就是来自于三岁的时候他敢跟你说不，他就是要通过说不来确认自我掌控感。就像小鸡破壳，它自己啄开那个蛋壳是一样的。这么一说的话，你就不要觉得小孩是，哎呀，怎么开始自私啦？怎么开始不听话啦？你要庆幸，哎，这说明我的孩子啊，这个阶段说明他发展的是非常好的。哇哦！好，那么好归好，可是每天跟孩子相处的时候，那孩子总是，哎呀，不听我们的话，那我们也很头疼，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跟这个阶段的孩子去沟通要有什么样的策略啊。就是我们用语言首先要去帮助孩子表达他想表达的事情。三岁的孩子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有限，要什么做什么他其实没有办法精确表达，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时候的孩子情绪啊，很容易急，很容易生气，能不生气吗？他说不清楚啊，你又不能理解，是不是？他肯定就很生气啊，很着急啊，就好像你跟别人说一件事，别人半天不懂，你也会着急上火，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耐心啊，我们就要用语言替他表达他的想法。我们就可以说，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呀？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要某样东西呀？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呀？这个呢，在这个心理情绪法则上来说呢，就叫做情绪的命名。我们要告诉孩子，哦，原来我现在叫生气呀，哦，原来我这个情绪叫难过呀，哦，原来我这个叫愤怒啊，啊，他对自己有更多的理解，那么他就不会再表现的那么容易的着急上火了。啊，那我们呢，在这个时候不要经常使用一些会招致反对的问句啊，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做选择。你让孩子跟我们合作的话呢，我们不要问我们现在洗澡好不好啊，我们吃饭好不好啊？那你想想看，孩子能回答什么？他只能回答好或不好嘛。而且他这个阶段又习惯说不好，对不对？那他说不好，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不要想着用哎，这个好和不好，我们可以呢给他多一些的选择。比如说他要洗澡，对吧？我们是现在洗还是过五分钟之后洗呢？你看他说现在，哎，那就现在洗，过五分钟之后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是不是？那吃饭你是想吃这个菜还是那个菜呢？哎，他想吃这个菜， OK， 那也是吃了嘛。他想吃那个菜，那也是吃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说好不好、行不行、愿意不愿意啊，你这么一说的话，那孩子本能的一想就是不愿意，就是不好。那你在后面的时候，你可能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让他做选择啊，现在还是一会儿啊，我们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哈。这个是第一个叛逆期，可怕的三岁。好，这个阶段呢，其实就是孩子在告诉我们，他开始有我的意识啦，要开始长大啦。好，那么 当3岁、4岁，如果我们爸爸妈妈啊用了一种很好的方式跟孩子去沟通，孩子顺利的度过了之后呢，你可能什么时候再会迎来一个挑战呢？那可能是7到9岁。7到9岁的时候是孩子第二个叛逆期，因为他开始在对规则进行试探了。他这个时候的特点就是做什么事儿他都有他的理由，哪怕做错了他也能找到一些借口，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哎呀，我家小孩啊，他就是哎不讲道理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孩子有可能会磨蹭拖拉啊。一般一进入到小学的时候，家长格外头疼的就是小孩拖拉磨蹭的问题。就

会有一些坏习惯，而且越催越慢，屡教不改，是吧？第三呢，就是这个阶段的小孩特别好面子啊，特别要自尊心，他接受不了批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很多的家长说，哎呦，我孩子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抗压力不行了，是吧？很容易受挫，其实这都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很正常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心理学家皮亚杰哈，他有一个理论叫做认知发展，他就提出7到12岁的孩子呢，进入到了一个阶段叫具体运算的阶段。什么意思呢？你就是他们开始用逻辑来反抗权威，就像小树苗他要顶开石头去寻找这个阳光一样啊。好，那么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去帮他们调整磨蹭拖拉的坏习惯，对吧？要提升他的自尊心，这个抗压力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也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沟通技巧了啊。这个时候你可能跟孩子说，哎呀，我跟我的孩子让他做选择没有用，是啊，他长大了，他知道两个选择都不利于我自己，是吧？所以你这个时候再让他选，除非他傻，他如果说不傻的孩子，他肯定都不选，是吧？他会选择我要选择第三个选项。那这个时候我们干嘛呢？我们首先啊，沟通策略上就是要避免总是大喊大叫。很多的父母因为缺少耐心啊，选择了用怒火来镇压孩子的叛逆，但是你长期的吼叫呢，你只会让孩子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越来越沉默，你说什么他都不说话，对吧？表面上看好像是被你骂服了，其实他的内心的千疮百孔啊。或者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就是你说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可是他坐起来的时候也一动不动，是吧？我们说这种有的时候就叫做硬叛逆，有的时候叫做软叛逆，对吧？他没办法跟你硬着来，所以呢他答应的好好的，答应的是好好的，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去做啊。好，还有的一些孩子呢，就是哎，我们说内心强的孩子啊，就跟父母对着干，是吧？有的时候积攒着愤怒，你就会发现小孩怎么突然哪一刻就爆发了，其实他是积攒了很多的愤怒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做父母的就是一种修行啊，这是一种修行，就是通过孩子来修炼我们自己啊。所以说父母的伟大就在于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就是要通过孩子来磨练我们的心性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少用一些否定的语言，这个时候要多用一些正面的鼓励，因为我们说了他好面子，他需要自尊心啊。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总是否定他，他最后就破罐子破摔了。所以我们沟通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否定性的语言或者是催促责骂，多用一些正面的话语来换取孩子的合作。如果发现孩子顶嘴了，我们提醒孩子改变说话语气的同时，我们也要去注意啊。那么孩子在七到九岁出现的叛逆，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对父母无声的反抗，也许他是在反抗你比较粗暴的态度，也许是反抗你对他有很多的限制。如果你不想让他顶嘴，那我们就先听一听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啊。我们这个时候有一个万能公式啊，就是问孩子的情绪，问孩子的想法啊，问孩子的行为。你这时候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呀？有什么感受啊？那你这个时候有什么想法呢？那你想怎么做呢？对吧？我们先让别人说出来啊，说出来我们才知道别人真正气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沟通。如果我们总是压制着，那时间久了孩子就不愿意跟我们沟通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了，对吧？我们都不知道人家真实的想法，我们怎么能够去引导孩子呢？怎么能让他们做出调整呢？好，七到九岁啊，度过去了之后你还会迎来第三个叛逆期啊。可以说啊，这个时候已经是人成长比较好的最后一个叛逆期了。这个阶段呢就是12岁左右啊。我们觉得有时候就是12岁，10到12岁这个期间是干嘛呢？到青春期了。他到了这个期间的时候，他开始重视形象啦，关心自己的穿着，关心自己的发型，注重个人的隐私。什么时候你感觉到孩子到青春期了？就是他一回来什么话都不说，啪的一下把门关起来，你就知道哟，我孩子到青春期了，他需要独处的空间了。第三，这个时候同伴关系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啊，身边的朋友流行什么他就做什么啊，别人喜欢什么他也想要什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改掉你居高临下的沟通方式了，你要把说变成更多的为听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还要考虑到一点，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这个杏仁核啊，掌管情绪的那个部分是非常不成熟的。随着他生理不断的发育，但是呢，这个心理情绪这一块呢，又跟不上，所以他很容易激

0: 易惹啊，很容易激动，你稍微惹一下他，他就容易爆发，可能上一秒好得很，下一秒莫名其妙的就生气了，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生理和心理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放弃我是你爸妈你必须得听我的沟通模式，我们要认同他，倾听他啊，你要让他感觉到你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你是可以依靠的，要接纳孩子的感受基础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啊？你有什么样的情绪啊？你想怎么做？如果你觉得真的不合适，你可以说我有个想法，你听一听啊。这个就是给他一些建议，但是不强求他一定要去听你的这个建议。啊，这个就是青春期啊，青春期的孩子其实脸上写着拒绝，但内心是渴望尊重和认可的啊。当他感受到他是被理解的，感受到被你们尊重的，他其实就不会想着要去证明他自己要和你的不一样啊，想要去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孩子一生三次的叛逆期啊，叛逆其实从来都不是孩子的敌人，而是他成长的战友啊。一个小孩他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叛逆啊，他其实是找不到自信心的啊，找不到主体性的啊。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现在有很多人是属于讨好型的人格嘛？为什么讨好呢？因为我不敢说不嘛。对不对？在三岁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小孩该去做的事儿，那其实到现在很多的成人都没有做到啊，对吧？那他当然是会委屈自己呀、啊，那他自己当然内心是很内耗啊，会活得很累啊。那我们培养孩子，我们不能为了让自己在他小的时候，为了我们管理起来方便，让他懂事听话，但是长大了之后，他们开始内耗，他们不幸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加的后悔，是吧？所以当我们不再用镇压对待叛逆，而是说哎呀，原来他是在长大，用这样的心态去欣赏，你就会发现三岁的不里边藏着他的勇气，八岁的凭什么呀住着他的逻辑思辨，十五岁的烦死了，其实里面包含了对我们家长这种迷茫的求救啊，其实是需要我们能够去听懂的。我们都说啊，好的父母不是捏这个陶土的匠人，而是守护种子破土的花匠。所以下次你的孩子在用这种叛逆的时候，哎呀，你可以很开心的说，哎呦，谢谢你通过这种方式让我看到你在努力的长大啊，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没事，你遇到任何事儿，我都会陪着你的。那你现在跟我说说，你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情绪？你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想法？你现在想做什么？如果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对于这个事儿，我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看法啊，我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啊，我说给你听一听啊，你可以考虑考虑。你看，这个就是接纳情绪之后，又给了他一些意见建议，他就不容易那么的排斥。啊，所以不要走上来就去说教啊！一说教，任何沟通走到说教的那一步啊，对方说话的欲望就会消失一大半了啊！所以我们要很开心的看到孩子的叛逆啊，谢谢你啊，让我看到你在长大。有什么事儿，你可以好好的跟我说，我会来帮你一起解决，我会陪着你的。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

0: 看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
2: 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0: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0: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1: 夏天车里不能放这三类东西，夏季高温车里打死也不能放这三样东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第一，充电宝和打火机。我们的车辆在长时间的暴晒之后，车内温度能高达60-70度，这些东西极易引燃，极易产生爆炸。第二，可乐，因为它本身就有气，平时我们摇晃一下，这个瓶子就会膨胀，暴晒之后也容易产生爆炸。还有矿泉水和零食，长时间暴晒之后很容易产生致癌物，对人体的健康非常不利。第三，眼镜和墨镜，如果我们把它摘下来放在仪表台上，很容易和太阳形成一个折射点，形成聚焦，长时间的聚焦之后很容易把我们的车辆仪表台点燃，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太阳一出来就明晃晃的烤人呢 中午这个柏油路也是烫的感觉能够煎鸡蛋了，晚上洗完澡哈，没一会儿如果不吹空调的话又是一身的汗啊，甚至你开了风扇的话，你开到最大档的时候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大人说一句话，哎呦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入伏、三伏、伏天这几个词儿，你肯定听大人说过是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叫入伏呢，为什么叫三伏呢，这个伏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伏呢，三伏到底是哪三个伏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年里最让人感觉到炎热的三伏天。三伏天，三伏天，我们先来看这个伏字儿啊。伏在古汉语里边，它的意思是藏，藏起来，躲起来，潜伏嘛，是不是？哎，躲起来不要让别人看见。古人说的伏天就是什么？太热啦，人和动物不能动，一动就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干嘛呀？呆着，躲着，别乱动，所以叫伏着。所以叫入伏，就是天太热了，这时候就不要比如说大中午的还跑到外面去玩啊，这就容易中暑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不仅是人不能动哈，那狗可能这个时候就在树荫底下会吐舌头了啊，如果在农村老家那个鸡啊就会张着翅膀蹲在墙根儿，我们呢也尽量是中午歇着早晚干活啊。那么这个就是伏这个字儿啊，是告诉我们哦，这个时候就是趴着别动，一动就热啊。那么怎么能知道什么时候就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这个三伏又是怎么算的呢？三伏的算法呀，古人留了一句口诀，叫夏至三更属头伏。我简单的说一下啊，你们能够了解就了解，不能够了解就听一听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夏至是吧，夏至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啊。夏至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6月21号或者呢是22号，也就是白天最长的那一天。夏至三更，这个更啊，更日就是古人啊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那我们之前说过天干和地支啊，天干是有10个地支呢是有12个啊，他们一直轮，比如说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按顺序排啊，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啊，庚，庚日就是带庚的那一天，比如啊，庚子、庚寅，就是每10天就轮到一个庚日。那么夏至三更属头伏，就是夏至过去的后一天开始数，数到第三个庚日，就是要三伏天的入伏的开始啊。夏至过去的第二天。开始按照这个天干地支的日子来数啊，数这个庚，数的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头伏，第二个就是二伏，第三个就是三伏了啊。那么头伏呢一般呢是固定这个10天，第四个庚日开始呢就是中伏啊，中伏有时候也是10天，有的时候呢是20天啊。那么一般这个呢是根据立秋，如果立秋之后就10天啊，如果呢在立秋之前就20天。那么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就是末伏，末伏一般也是10天。所以你看啊，头伏10天，中伏大概是10天，末伏呢是10天，那么就是30天。那如果中伏是在立秋之前就20天，那么它一共就是40天啊。其实啊，40天的这个年份其实是更加常见的，因为中伏往往会被拉长。好，那我们来说一说今年啊，今年的夏至呢是在6月21号，那么第三个庚日呢就是7月15号，所以呢这个头伏就是从7月15号开始，中伏就是往后数10天，7月25号开始。那么
立秋呢是在8月7号，

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呢是8月14，所以墨符呢就从8月14号开始啊，所以8月23号结束。那么今年的三伏天啊是比较长的啊，就是7月15号到8月23号，是40天的时间。好啦，如果你说我听不懂，哎，听不懂也没关系啊，知识有的时候不是一听就懂的，而是先建立一个印象，也许等你慢慢长大了，下次再听到这个知识，哎，你隐隐约约的会觉得，哎，我曾经啊在哪一天的一档节目当中好像听过有关于怎么去数这个三伏，你可能那个时候你就会有印象了嘛，所以你就会听得更加的认真啊，就会听得更加的仔细，也会记得更牢了。所以呢，我们学到的知识不是说了为了让我们马上牢牢的记住，而是先建立一个印象，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学习要不断复习的原因。因为你听第一遍的时候你是模糊的，听第二遍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有点模糊，听到第三遍的时候稍微理解一点但还不是特别懂，第四遍的时候你可能大概知道在说什么，第五遍第六遍你就越来越清晰了啊，这就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啊。那为什么说三伏是最热的呢，而不是夏至是最热的呢？因为夏至那一天白天最长嘛，太阳也是最高嘛，那为什么不是夏至最热而要等到三伏天呢？哎，这个问题哈，其实里边呢就蕴含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就叫做积热。什么叫积热？积就是积攒，热就是热量，就是积攒热量啊。夏至太阳角度是最高的，接受到的热量也是最多的，但是地面呢也在是往外散热的，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呢是进的多出的也多，所以呀，这个热量是没有攒够啊，热量没有攒够。那么你想想看，它一直在攒着攒着攒着，从夏至到三伏这20多天，太阳虽然角度低了，但是你想想看，每天进来的热量比散发的是要多的，像地面、墙体、海水一直存在着热量，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比如说一口锅，你一直在火上烧烧烧烧烧，是不是它的温度就越攒越高呢？那么到了三伏也是一样的，锅里的存热量就到顶了，加上这个时候副热带高压稳稳地罩在我国的中东部，所以呢天空是晴朗的，太阳是毒辣的，哎，风也比较小，湿度比较大，这四样一凑齐啊，就变成了什么蒸笼天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一般也是在小暑大暑的时候，叫做上蒸下煮。所以这也就解释了夏至不算最热，三伏才最热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一天比如说下午2点比中午12点要热，为什么呢？因为太阳最高是12点，但是那个时候它才刚开始积攒热量，到下午2点的时候它已经积攒了2个多小时了，那是不是比12点会更热呢啊。另外还有一个帮助就是湿度，三伏天一般呢就是7月下旬8月上中旬这样子，那这个时候雨季刚过啊，或者这个时候还经常会下雨，空气湿度比较大，汗就不容易蒸发出去，我们就会觉得又闷又黏又热，所以我们的体感就会比干热更加的难受了。好，我们知道了伏是趴着别动的意思啊，三伏天又是从夏至那一天啊数庚日一直开始数，然后我们也了解到了为什么三伏天是最热的原因啊。虽然说啊三伏热，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古人啊在过三伏的时候，哎，也还是有一些讲究的习俗。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头伏吃饺子，哎，就是这个三伏天刚来的时候要吃饺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心脉刚收，饺子里边有肉有菜，可以开胃，可以补充体力。二伏为什么吃面呢？新面下来了，做热汤面可以发发汗，把身体里的湿气，哎，给它逼出来。三伏的时候，已经到最后的时候，哎，为什么要开始烙饼摊鸡蛋呢？因为这个时候天气要开始转凉了啊，开始烙饼它会比较香，鸡蛋呢又比较补，所以就要开始为这个贴秋膘来做准备了。哇哦！啊，这个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啊，这是吃的。那么到了三伏天呢，还有叫做晒伏的说法，一般呢是在农历的6月初6啊，是在三伏天里啊，人们就会把衣服被子书拿出来晒。为什么呀？因为梅雨季刚过嘛，
对吧？梅雨季我们知道哈，就是一直连续的下雨潮湿，容易发霉，是吧？所以呢，好不容易梅雨季过去，三伏天来了，我们趁着大太阳比较毒辣，赶快的晒一晒啊，防蛀虫也防发霉啊。如果你去故宫的话哈，你还能看到有晒宫的一个旧俗啊。那么一般到这个时候啊，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冬病夏治，就是冬天容易犯的毛病，冬天比如说关节疼啊，因为温度比较低嘛，鼻炎呐、哮喘呐，那么这个时候就在三伏天用一些艾灸或者贴这个三伏贴来调理，因为这个时候阳气是最盛的，能够把寒气逼出来。所以你可能会听过啊，或者见过医院有很多人就在背上贴很多的小膏药，这个就叫做三伏贴。好，三伏天到来，天气是比较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啊，要防暑啊，防暑降温。那么防暑呢，一般是分为三等啊，中暑的情况啊，先兆中暑是头晕啊，如果你在户外的时候你感觉头晕，你出汗比较多，你没什么力气，那你就赶紧到一些阴凉的地方去喝喝水休息一下啊，这个是快要中暑的一个前兆。那么轻度中暑呢，就是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恶心了，呕吐了，体温可能在38度以上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衣扣给它解开散热啊，然后如果说你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哈，最好是带一点什么物理降温贴啊，这个时候让自己的温度下降一点，如果实在不行就得去医院了。那重度的中暑呢，也叫热射病，体温一般在40度以上，这个时候人就会容易昏迷抽搐啊，那就要赶快去医院啊，可以赶快打120，然后想办法降温，比如说冰袋呀、湿毛巾啊，啊，这个时候就不要硬扛了啊。这是我们说的防中暑分为三个情况。那么老人、小孩还有室外工作者其实是最容易中招的啊。小朋友自己在户外可能觉得我还行，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体温调节是不如大人的，你不太清楚啊，所以也是要多注意啊，否则也很容易出事。还有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在正午，也就是11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温度最高的时候，哎，说我不午睡，我就要在外面去玩啊，比如说户外运动，骑车玩滑板，千万不要这样啊，很容易中暑。第二呢，就不要贪冰啊，之前我们就说过，你不要刚从外面一回来一下子吃冰棍儿啊，喝冰水，你的肠胃会受不了的，容易抽筋，容易拉肚子。这是我们说喝一点常温的水是更好。第三呢，不要冲冷水澡啊，为什么？你的汗还没有干，你就别去冲，你可以先把汗擦干，等个10分钟啊，再去洗一下这个温水澡。还有提醒各位家长啊，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对吧？开车带孩子出门，想着说，哎呀，我要下去买个什么东西啊，千万别把孩子锁在车里了啊，因为车里的温度10分钟就能够升到20度啊，因为也确实我们在新闻当中听过太多这样的悲剧了，所以要牢牢的记住了啊。还有这个时候我们要吃点什么呢？吃点苦的，吃点酸的，苦的苦瓜、冬瓜、丝瓜，酸的我们可以吃点柠檬、番茄啊，还可以呢喝点绿豆汤，这都是在三伏天啊比较适合吃的和喝的东西啊。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了解这个三伏天了哈。那么你可能也听过这句话，叫做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啊。那三九是什么呢？三九哈，就是冬至后第三个九天，一般是在1月的中下旬，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啊。三伏那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夏至往后数第三个庚日啊，就是开始了啊。那为什么是三呢？因为古人用三表示最的意思啊，三九就是9个9天里最冷的时段，三伏就是3个伏里最热的组合，好，所以叫三伏。那今天关于三伏天的小知识，我们就和大家是说到这儿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伏是躲起来藏起来的意思，因为天太热，移动容易出汗哈。三伏的算法呢，就是看夏至到来数三个庚日啊，第三个庚日就是头伏，第四个庚日就是中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就叫末伏啊，总长是30到40天，今年是40天啊。三伏最热不是因为太阳最高，而是因为这个时候啊积攒了太多的热量了，而且呢湿度比较大所造成的。一般的民俗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还有晒伏、冬病夏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防中暑啊，不要正午出门，不要去摊冰水啊。那么下一次你在吃这个饺子或者面的时候，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嘚瑟一句说，哎，我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吃饺子，我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吃面啊，是因为入伏啦，新麦下来啦，或者是新面上场啦啊，我们要做一些热汤面发发汗啊啊，或者到末伏为什么要烙饼摊鸡蛋啊，要准备贴秋膘啦。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小知识，有关于三伏天啊。最后还是希望各位同学，天气比较的炎热，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注意防暑降温。

0: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妈妈，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旭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筑梦苍穹·顾颂芬》，作者徐瑞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王羲之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筑梦苍穹》，顾颂芬，由资深科技记者徐瑞哲所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人文社科类榜单。

顾颂帆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并不熟悉，但在中国航空界他是一个传奇。他是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叫一的主管设计师，也是中国第一架高空高

不在于他写了多少辉煌的成就，而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顾颂芬出生于1930年，他的父亲顾玉琪是著名的教育家，母亲也出身书香门第。小时候的顾颂芬并不是那种天才少年，他的成绩在班里不算是最拔尖的，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机械和飞行有着近乎痴迷的兴趣。十来岁的时候，他自己动手做航模，用竹片削成机翼，用橡皮筋做动力，做出来的小飞机能够飞几十米远。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了晚年，80多岁了还在家里摆弄航模。1951年，顾颂芬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航空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他被分配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开始参与飞机的设计工作。书中最令人感慨的部分，就是描写那一代航空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搞飞机设计的情形。没有计算机，全靠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一个数据要算好几天。没有风洞，就把飞机模型绑在卡车顶上，在跑道上高速行驶来模拟气流。参考资料极度匮乏，只能靠翻译苏联的技术手册，但很多关键的技术资料苏方是不提供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顾颂芬和他的同事们硬是设计出了中国自己的喷气式飞机。徐瑞哲的写作态度非常严谨，他没有把顾颂芬写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忠实地记录了他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设计歼8的时候，遇到了严重的抖振问题，飞机在高速飞行的时候剧烈抖动，危及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他亲自乘坐另一架飞机，跟在抖振的歼8后面，近距离观察气流的变化。这个举动在当时被认为是不要命的，两架高速飞行的飞机靠得那么近，稍有差池就会机毁人亡。但是顾颂芬坚持这么做了，因为他觉得这是找到问题根源的唯一办法。最终他通过观察找到了抖振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书中还有一个特别感人的细节，顾颂芬的妻子江燕也是一位航空工程师，两个人是从大学时代就认识的，几十年来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伴侣，更是工作中的搭档。书中有一张照片，是顾颂芬80多岁的时候，在老伴儿的陪伴之下，在公园里边放航模。照片上的两位老人头发都已经花白了，但是眼神里还带着年轻时候的那种专注和热爱。看到这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什么叫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爱一个人。徐瑞哲在书中也花了相当的篇幅来写顾颂芬对于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思考。顾颂芬认为，中国航空工业最大的短板不是在制造能力，而是在基础研究。他说，造一架飞机从设计到试飞到定型，周期往往长达10几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做支撑，很多问题到了后期才发现，再回头去改，代价就太大了。所以他晚年一直在呼吁加强航空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这些话从一个为中国航空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人嘴里边说出来，分量是很重的。筑梦苍穹，顾颂芬这本书的语言平实流畅，适合各类读者阅读。它既不是那种充满技术术语的专业著作，也不是那种过度煽情的通俗读物。徐瑞哲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把顾颂芬的人生轨迹娓娓道来。书中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顾颂芬的工作笔记、往来书信、会议记录，这些史料的

运用，让整本书有一种脚踏实地的质感。如果你对中国的航空事业感兴趣，如果你想了解那一代科技工作者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撑起大国脊梁的，《筑梦苍穹》顾颂芬是一本很有力量的书。它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大国重器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又一个像顾颂芬这样有血有肉的人，用他们的一生一点一点铸就的。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王羲之上至下至敬宗沐祖。上至下至敬宗沐祖，执事有客，却恭为貌，敦厚退让，积善于庆。这段话的意思是，国治家治，家国同治，孝敬长辈，和睦家族，管事办事讲究法度，谨慎严密，遵守规矩，立功尽职，人之本分，不应自傲，更需努力，品行忠厚，礼让三分，多做善事，造福子孙。这段话出自《金庭王氏族谱》，由王羲之后世总结。王羲之字逸少，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其历任秘书郎、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军将军。他一生正气，为官清廉，关爱百姓，乐于助人，组织兰亭诗会，倡导回归自然。他的书法兼隶、草、楷、行个体，摆脱了魏汉笔锋，自成一家，被誉为尽善尽美和古今之冠。他的代表作《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和儿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影响深远。王羲之的家训只有短短24字，却尽显出书圣超脱豪迈的魏晋风度和家国同治、敦厚退让的儒家入世精神。王羲之的言行操守和治家理念与精湛的书法艺术同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世代传承，则披后世。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2: 作者简介：

魏巍，原名洪杰，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曾用笔名洪阳树。魏巍1920年生，河南省郑州市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部队工作，曾任团政委、总政创作室副主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军区政治部顾问等职，是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魏巍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地球的红飘带》获人生的路标奖及人民文学奖。

0: 重温经典。
1: 由王波朗读。
0: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们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陶迪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部队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投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向敌人扑去，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使得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来聚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淞沪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们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朋友，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以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爱，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他今年才21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冈县人。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庞，高高的个儿，站在那儿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在汉江南岸阻击敌人的日子里，有一天他从阵地上下来做饭，刚一进村，有几架敌机袭过来，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就扔下2个大燃烧弹，有几间房子着了火，火又盛烟又大，使人不敢到跟前去。这时候他听见烟火里有一个小孩哇哇哭叫的声音，他马上穿过浓烟到近处一看，一个朝鲜的中年男人在院子里躺着，小孩子的哭声还在屋里。他走到屋门口，屋门口的火苗呼呼的，已经进不去人，窗户的纸已经烧着，小孩子的哭声随着那滚滚的浓烟传出来，听得真真切切。当他叙述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能不进去吗？我不能。我想要在祖国遇见这种情形，我能够进去，那么在朝鲜我就可以不进去吗？朝鲜人民和我们祖国的人民不是一样的吗？我就踹开门扑了进去。呀，满屋子灰洞洞的烟，只能听见小孩哭，看不见人。我的眼睛也睁不开，脸烫得像刀割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着了火没有，我也管不了他了，只是在地上乱摸，先摸着一个大人，拉了拉，没拉动，又向大人的身后摸，才摸着一个小孩的腿，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跑出门去。我一看小孩子，是挺好的一个小孩，他穿着小短褂，光着2只小腿，小腿乱蹬着，哇哇的哭。我心想，不管你哭不哭，不救活你家大人，谁养活你嘞？这时候火更大了，屋子里的家具食物也烧着了，我就把它往地上一放，就又从那火门里钻了进去。一拉那个大人，他哼了一声，我就使劲往外拉，见他又不动了，凑近一看，见他脸上流下来的血已经把他胸前的白衣染红了，眼睛已经闭上。我知道他不行了，才赶快跳出门外，扑灭身上的火苗，抱起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朋友，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觉又如何？

0: 生。
1: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作家魏巍最著名的散文。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人民解放军就有了一个亲切的别称，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那就是最可爱的人。文章语言优美，人物生动形象，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对敌人斗争的顽强和勇敢，同时又表现了中国军人对待朝鲜人民的高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灵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七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七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或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杨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最近周围的商铺发出了浓烈的刺鼻异味，严重污染周边街巷的空气，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介入处理。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5: 记者来到安庆市大南门街38号附近时，闻到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气味弥散在周边街巷中，过往路人纷纷掩鼻快速通行。居民杨阿姨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个多星期了。
6: 哎呦，这搞得臭的在这儿的话，他这边宾馆什么东西搞不清，那门关的也不得打得开的，
7: 还是当过我 在这里的宾馆几个大概挺挤着，里的臭味没搞掉，那餐饮子你看着不得了，那边也是的餐饮子直飞。
5: 记者观察发现，店铺大门处于关闭状态，门缝中不断飘散刺鼻异味，周边多为居民区和临街小店，人流量居住密度较大。随后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闻讯来到现场，并与商铺经营户取得了联系。
8: 现在人在山东往回赶呢，
9: 什么时候能过来哟？
8: 最快的明天。
9: 明天是吧？
8: 我比你们还着急，我那是我自己的损失啊，我能不着急啊？我那也不是店铺给人东西了。
5: 记者从辖区南水回族社区了解到，涉事店铺因断电导致冷藏肉变质，所以散发出刺鼻气味。事情发生后，他们就积极与涉事商户取得了联系。安庆市盈江区南水回族社区工作人员：
10: 我们前期也是跟多部门联合找了这个房东，然后房东也是表示人在外地，尽快这两天赶回来，把这个事情尽快解决了。
5: 发稿前，记者了解到户主已经返回安庆，目前正在对冷冻库内的变质肉进行清理。

0: 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同龄的陶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是盲人，一级残疾，无保护，耳朵也听不见，希望能够申请助听器。另外他表示自己的残疾补贴一直没有，想要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接到了陶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了解。经过了解，陶先生系纵阳县白柳镇居民，持有市立一级残疾人证，生活能够自理，享受农村分散特困供养待遇，具体为农村特困救助每月1005元，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每月50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每月195元，因此不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的申领条件。其申请助听器的要求将视其办理听力残疾人证后根据评估结果予以安排。霍邱的周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土地确权登记本上登记了14.5亩土地，但是二轮土地延包时要减少0.63亩土地确权。接到了周先生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回复如下。根据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依法采取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及时稳妥解决延包中存在的矛盾纠纷。当地高度重视周先生反映的问题，多次开展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投诉人周先生是霍邱县邵岗乡河影村村民。周先生户2016年土地确权登记面积14.5亩，2025年当年开展二轮土地延包摸底登记过程中，发现周先生户承包经营权证上有一块面积为0.63亩，名为央亩田的地块存在争议。当地经查阅档案资料，该地块实际是同村民组村民令周某贤户承包地。承包工作中，周先生所在的村组拟将相关争议地块按照实际情况重新登记在周某贤名下。据了解，当地相关部门已多次和周先生现场沟通，介绍相关政策，反馈调查核实情况。下一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对霍邱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加强政策指导与工作督促，依法依规开展延包工作，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0: 方式，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听说啊，省里正在实施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并且国家还有政策支持。我们小区里的电梯也用了好多年了，国家有什么具体的支持政策？怎么样才能够享受政策、享受补贴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呢，其实呢，前几年国家就已经将住宅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纳入了设备设施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两新政策范围，给予超长期的国债资金支持，主要呢是支持使用年限长、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群众更新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老旧小区的实施电梯更新。那重点支持使用登记年限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对于单部电梯更新投资大于15万元的，按照每部电梯15万元给予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那咱们安徽呢，也向国家共计争取了很多的这个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那这几年呢，一直都在持续的进行老旧电梯项目的更新的项目。那如果您所在的小区电梯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条件，可以及时将相关的情况向属地的街道社区或者是物业主管部门进行反映，街道社区或者物业主管部门呢，会认真核实并且汇总上报，引导咱们小区的这个业主或者是业委会或者是物业提出申请，如果申请成功的话呢，就能够拿到国家以及省里的奖补资金了。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的身份证快要到期了，我记得之前去办理这个身份证和护照照片的时候要重复拍照，拍出来的照片我也特别不满意，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我们自己拍好照片上传使用啊。”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啊，目前线下办理身份证和出入境业务啊，都是免费拍照。如果您办理身份证业务时想要自己上传照片呢，可以通过登录皖视通搜索并且找到居民身份证网上办理，选择手机拍摄或者相册上传这两种方式进行照片采集。您可以选择自己最满意的照片进行上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上传的照片的标准要符合身份证照片的相关要求，等待照片审查完成之后提交审核。那通过皖视通申请居民身份证办理啊，特别提醒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户籍必须是咱们安徽省。第二呢，必须为非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第三呢，就是18周岁以上且2年内办理过身份证。第四呢，网上办理照片只能复用2年内的历史办证照片或者身份证质证照片，自主申报审核检验通过的照片。目前呢，据我了解，全省公安机关正在全省范围积极推进一拍共享、一照通用的便民措施，解决群众在不同政务服务窗口之间照片采集的重复问题，使办事更加的便捷方便，实现一次拍照、多次复用、全景共用。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 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合肥的听众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通信行业企业的负责人，想咨询一下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办理许可业务要到哪儿去办。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夏云来回复。
10: 近年来，我局在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保我们的企业办理许可业务时更加便捷和高效。根据省营商环境工作的要求，目前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了全程网办。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省政务网皖市通办平台查询我局的服务事项。我局办理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办结、反馈均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完成，全面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其中部分的审批业务可以做到当日办结。我局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新申请1256家，变更206家，持续经营148家，注销45家，完成482个不合配号码的网上备案工作。
4: 安庆听众贾女士咨询，现在去祭祖，老家都说现在山上不给烧纸钱放鞭炮，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来回复。
11: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营外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内

0: 正处于森林防虎的关键时期，气温偏高，大风天气增多，地表可燃物这个干燥啊，火险等级持续偏高，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使得野外火源呢这个压力显著增大，森林防火形势亦为严峻。我们全省林业系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夜摄，各级林长责任开展网格化巡查巡护，确保责任到人，巡查到边；二是严格火源管控，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站；三是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林区设备电线路、祭祀场所等重点目标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四是加强应急储备。我们全省呢各级专业、半专业森林防灭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能够快速响应。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是合肥一家做智能装备的企业负责人，我听说省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晚置贷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企业对照政策文件看也符合条件，想申请试试，但是不太熟悉操作的流程，想问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申请渠道，能不能请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的负责人龚志国来回复。
2: 晚置贷呢，是我们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金融监管局共同推出的一项以信用贷款为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向重视质量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企业在质量领域的能力和自信，可以通过晚置贷转化为银行的授信，破解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25年，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安徽金融监管局，在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设立了晚置贷业务专区，这是一个信息化平台，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已经上线运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专区进行申请。关于操作流程呢，企业在线上申请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它的质量要素信息进行授信评估。这个质量要素呢，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质量品牌荣誉类，主要是各级政府质量奖、完美品牌企业等等；二是质量技术基础类，比如说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第三类呢，是质量创新成果类，比如说企业获得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参加质量创新技能大赛获奖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将全省1.5万家符合条件企业的质量要素信息，都这个上传到平台。那么企业不需要再准备和上传这些资料，直接登录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这个进入晚置贷专区，按照提示在线填写融资需求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推送给企业所选择的意向银行，银行这个时候呢就会主动联系企业，提供一户一策的授信服务。如果企业在操作过程中还遇到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困难，可以联系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将会为您提供指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呢，让更多重视质量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1: 阜阳听众马先生咨询，我是安徽本地做果蔬种植的个体户，为了方便田间管理，自己在基地装了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我最近听身边的人说，自建气象站呢必须要备案，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长汪腊宝来回复。
3: 现在气象监测设施越来越普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设立的新建气象站，无论规模大小、使用场景，全部需要备案。备案是气象行业管理的

0: 法定制度，也是气象部门统筹全省探测资源、规范探测活动的重要依据。未按规定备案的，将依法被查处。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设施投入运行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备案，切勿超期。大家可以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晚市通办”，搜索“新建气象台站备案”，“临时气象观测备案”，按照系统的提示填写备案即可。这里面包括站点的选址、设备的类型、观测的项目、使用用途等，要确保申报材料齐全，无缺项漏项，避免影响备案审核。整个备案过程呢是全程网办，无需线下跑腿。同时提醒大家，备案后还需按照气象法的要求，按时向属地气象部门汇交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这也是法定职责。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家是合肥的，这几年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没有以前硬朗了，非常容易相信所谓专家推销的保健品。前段时间被骗了，还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报警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2: 现在啊，很多老人往往因为对推销的产品深信不疑，或者是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被埋怨等种种原因吧。被骗后呢，选择不报警或者不及时报警。作为子女呢，要关注老人服用的保健品的情况，留心保健品的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价格以及功能功效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疑问呢，可以向具有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专业知识亲朋好友、卫健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相关的正规的网站、软件进行核校验比对。发现被骗呢，如果及时进行报警，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受理，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里呢，利用这次机会啊，也向广大听众啊做个提醒：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治疗。凡是把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病、包治百病的，基本都是诈骗。同时呢，家里老人购买保健品啊，交纳大额的定金，一定要让子女知道。尽量不让老人单独大额转账。第三呢，是被骗后啊，要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的记录、产品的包装以及这个宣传手册、发票等等，这些都是报警的关键证据。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我新办理了一个手机号，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号码没有办法注册 APP，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要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季民来回复一下。
9: 新办的手机号码无法注册或者绑定这样互联网应用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您的号码是为二次放号的号码， 二次番号的号码呢，及前用户注销后也是经一定期限的冻结后重新启用的号码。因为前期用户呢已经将该号码与相关互联网应用进行了一个绑定，导致新用户无法注册或者是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建议您可以通过各家运营商的官方 APP 使用二次号码换新的这个服务，也是能快速解绑该号码在开户前已绑定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目前我们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已经可以支持200余款常用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的一键解绑操作，包括大家常用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样的头部应用都能够实现，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高效，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注册及绑定难题。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呢，我是林农，现在有几十亩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能给我指条路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国际合作与林业产业处处长黄先清来回复。
10: 有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这个想法很好，首先建议你先明确自家山场的资源条件，比如位置、坡度、土壤、水源等情况，判断适合发展什么。目前我省重点扶持的林下种植方向主要包括中药材如石斛、黄金等，食用菌如竹荪、羊肚菌等，以及林下养蜂等。你可以先到当地乡镇林业部门咨询，他们会根据区域规划为你推荐合适项目。如果担心技术，我们有林业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如果担心资金，各级财政有针对性的奖补和贴息贷款等政策。总之，政府会尽力做好服务，帮你搭桥铺路。
1: 合肥的赵先生发来微信，他说呢，媒体不是曝光了泡椒、凤爪、草莓冻干这些零食的质量问题吗？我们家平时特别喜欢买零食吃，现在就担心买到质量不过关的了，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零食监管部门会不会抽检呀？万一买到问题食品，能够找监管部门检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11: 那么作为省级质检机构呢，我们主要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力保食品安全。一是承担全省多地市食品抽检任务，包括覆盖了米袋子、菜篮子等重点品类。二是持续开展你点我检、检走进社区的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快速的检测。三是呢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检验。如果您买到了问题食品，把样品啊和购票小票、购物小票留好，直接与我们院的食品化工所联系，我们呢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测，给您呢出具正规的检测报告。如果真检出了不合格，我们呢还会向上级市长主管部门呢报告。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手机自带的 APP， 后来发现我爱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和我有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该信谁的，想问一下这个权威的气象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天气预报 APP， 感觉呢这样会更准确一些。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一下。
12: 我们气象部门呢，为了让老百姓获取更便捷、更实用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拓展我们气象信息的发布渠道。我们也刚刚上线了完美气象 APP， 网友们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这款 APP。它呢，不仅能提供未来几小时到一周之内的这种天气预报，以及基于精准定位的实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更能为大家提供穿衣呀、锻炼呀、登山呀等等这些场景化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呢，正值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啊，网友们可以参考 APP 中的赏花地图，策划一条专属于您的踏青赏花路线。大家不妨下载试一试，也欢迎网友们在试用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的优化完善。
1: 有一位网友在汇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一周左右提车，听说可以不用去车管所，直接在网上办理上牌手续了，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13: 自2025年11月1日起，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现在已经与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了新车预查验的信息联网，也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并实现与保险部门、税务机关、车辆保险发票信息的联网核查。你在购买新车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个新车上牌服务模块，来先查询确认一下，说购买的车辆是不是属于已经这个完成了预查验。如果对车企已经实现预查验的这车辆，可以全程直接网上办理选号上牌，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的资料，也不需要到车管所查验车辆，网上就可以核验合格证、发票、保险、购置税等信息。对于车企没有实现预查验的车辆，你呢可以先网上到往线下的网点，到线下的网点查验车辆后，然后呢再通过网上12123交管12123完成后续的选号上牌流程。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我们小区有不少人联名投诉，说楼顶的基站有辐射危害，要求运营商拆除，结果基站关停之后，现在小区的手机信号特别差，电话都听不清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来回复。
14: 关于咱们小区有居民投诉基站辐射关闭后呢信号变差的问题，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困扰。其实呢，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8条，通信基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保障大家通信需要的，不能随便关闭或者拆除的。关于大家关心的基站电磁辐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的说，我们的基站都按照国家严格标准来建设和运营。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呢规定的上限是每平方厘米40微瓦，而实际监测数据显示，基站周围的辐射值大约只有每平方厘米8微瓦，远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请大家放心。若直接关掉到基站，会让手机信号变弱，连电话都很难打通，万一真有急事或者需要报警啊呼救呀，反而会很不安全。如果咱们小区还是有居民对辐射有疑问，可以呢由运营商或者小区的业委会来组织，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实际来检测一下，然后呢把检测结果公开贴出来，让每位居民都能看到真实的数据，这样呢既放心也能够解决问题。总之啊，基站是为大家服务的，咱们可以科学检测，公开信息，避免呢因担心而影响整个小区的正常通信。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是多少，补多少年，还有没有了？如果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退耕的农户还能够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吗？能不能还田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林业局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15: 我省前一轮退耕还林于2002年到2005年实施，分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补助，生态林补助是8年，经济林补助呢是5年，后续有延长一轮的补助，前8年或者前5年每年补助标准是现金210元，同时补助生活费20元，后8年或者后5年每亩每年补助现金调整为105元，原来每亩每年的生活费20元继续补助，用于退耕还林管护。新一轮我省退耕还林于2016年开始实施，每亩补助是1500元，5年内分3次下达，第一年是500元加种苗费300元，第二年是300元，第三年是400元。2021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了补助期5年，每年是100元，共计的话呢是每亩补助是2000元。这个补助费到2025年底，所有的补助费用均已发放完毕，后续没有再有补助。 对于这个

0: 不在国家级或者地方公益林范围内的，就没有纳入到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这个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实地实数的原则啊进行这个林分改造。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这个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一些规定。为充分发挥特定环境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这个特定农户的利益，这个特定环境呢，这个可以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下林木实施采伐后，经营主体可以自主这个选择造林树种或者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根据国家特定环境条例等有关规定，禁止在特定环境项目这个范围内，进行这覆垦和从事滥伐滥挖这个等，破坏这个地表这个植被的活动。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您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此时此刻呢，咱们正处在七月的盛夏，明天也将入伏了哈。窗外的知了呢叫得正欢，风扇也是呼呼地转着。但是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您有没有在心里悄悄地盘算过，这夏天过去，秋天来了，咱们去哪儿转转呢？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是提前给大家种个草，预个热。我们要聊的呢，就是再过两三个月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秋天的北京。不赶行程，不打卡，就是慢慢走，慢慢看，慢慢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秋季的北京风光，老友相伴赴京城，不赴行程只留时光。那今天这六十分钟时间里啊，要带大家提前解锁的就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北平的秋。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中青旅北京专线的负责人、资深定制师、体验官杨霞杨老师。杨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好的，
10: 老师好。
9: 那杨老师把这个话筒稍微的拿近一点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杨老师刚才我也给大家做了个小小的预告，就是今天虽然是秋天线路做预热哈，但是呢听众朋友肯定也很想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去秋天跟咱们秋天去北京和咱们秋天去北京差别大不大呢？
10: 其实还是蛮大的。现在夏天呢，北京的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特别是像走在天安门广场啊、故宫啊，这些个没有遮挡物，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树木的这些个景区当中啊，这种炎热啊，晒的还是比较厉害。所以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秋天去会更舒服。就像老舍先生写的，北平的秋就是人间天堂。那个时候北京是金色的，是彩色的，是不一样的。现在虽然是生机盎然，可能暑期小朋友去的会比较多，但是呢现在到了秋天可能更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而且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去到北京很大的一个心愿是想去主席的纪念堂去看一看他老人家。从今年的3月31号到8月31号这期间，毛主席的纪念堂是关闭在维修的，到9月1号正式开始对外开放。那么想去看 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一定是在秋天去是最合适的。
9: 嗯嗯，而且秋天的北京是肯定是格外的美哈，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夏季呢，因为小朋友们都放假了，可能去的人比较多。那今天呢，咱们选择的是秋季的北京风光这条线路哈。其实北京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个线路，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有哪些方面的构想呢？
10: 其实现在市场上的北京的这种产品是非常多的，而且呢，自由行也很方便，从合肥呀，从其他地方到北京的高铁都是非常非常方便。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跟旅游团，特别是中老年人为什么要跟旅游团呢？因为第一个它解决了自己去做攻略的这种繁琐，第二个呢又可以解决掉自己去预约门票约不到，导致呢
9: 很多
10: 这个浪费时间呀，对啊，很多次这个参观不了啊，到了地方你临时去买门票，很多的政策性上面的东西它是不了解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设计这款产品的时候，主要考虑到的就是老年人对于北京走路多很多的这个不便的一些个方面去做了一些个深层次的考量。那么是现在市场上常规的旅游产品呢，都是五天去北京，那这五天在干什么呢？第一天从家到北京，不管你是几点到，那么到了北京以后住酒店，
9: 这就是第一天的行程。
10: 第一天
9: 一般我们旅行
10: 对都是
9: 行程都是如此哈，就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在路上，
10: 对，都是在路上，
9: 没有安排具体的去参观或者是旅游一些游览的项目哈。
10: 是的，是的，但是呢，我们对于老年产品的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就把这一点给它融入进去，因为第一天我们到的时候，我们把行程给它做进去，最后一天我们在走的时候设计一个相对晚一点的时间回程，那么中间三天的这个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宽松。老年人呢可能行动慢一点，走路慢一点，想慢慢的去欣赏某一个景点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景色的时候，他就可以慢下来，也避免了起早贪晚这样的一个紧凑的行程。所以呢，我们的行程设计的适老化上面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体量。而且呢，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提供了很多关于老年人不便的一些个附加值的服务，比如说腿脚不好的您如果有需求提前跟我们告知，我们在车上会备有轮椅，我们的全陪导游会全程推着这个轮椅走景区和一些个其他的这一些路上，
9: 就是可以，
10: 对，
9: 就是即便是腿脚不好的这些老友们，也未必非得在家里待着哈，也可以同样跟着我们旅行社有这样的贴心的适老化的一些服务，也是可以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的。
10: 对，是的，是的，是的，特别是像北京的这一些个景点，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其实还是走路是比较多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全陪导游和北京的当地导游在讲解上面，那就更往这个老年人喜欢的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贴切的这个讲解。另外呢，在餐食的安排、行程的安排、紧凑的这个节奏上面，可能呢适老性就会更强。那比如说在餐食上面吧，我们在安排这个用餐的时候，提前一天或者是当天的早晨，我们会给老年人去测一个血糖。那这个是干什么呢？因为
9: 有很多老年人他有基础性的
10: 对高血糖呀，或者是血压不好啊，不稳定啊，有没有记得吃药，对吧？我们的导游服务人员
9: 也会提醒，
10: 对，在量血压测血糖的时候他自己就能看得到，也能知道我今天药好像忘吃了，做到一个提醒。那如果说血压偏高的话，我们在爬长城啊，或者是在走故宫啊，这些个劳动强度行动强度比较大的这些景点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提醒一下他，我们把强度降一降，不要走那么快，慢一点，慢慢的去玩，慢慢的去逛。另外呢，早晨测血糖目的是呢，第一个是提醒吃药，第二个呢是为了在中午或者是晚上晚餐的时候，我们自己去定制或者是提醒餐厅，如果有血糖升高的，把这个糖降下来，在我们的菜品当中把这个糖降下来，以免摄糖入这个摄糖量过高。
9: 这是非常非常贴心的一个细节了哈。 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其实也是专门为我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哈。
10: 对，
9: 包括这个行程上，比如说一般的团是五天，那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是在路上，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游览时间也就集中在三天当中。
10: 是的是 的, 是的，
9: 那会比较密集。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他是慢慢游比较好哈，就是不要太赶行程，大家不要太累。既然是出去旅游，也是放松自己。如果说还像以前的那种旅游的方式，早晨起得特别早，晚上又很晚才能够到酒店入住，这样的话行程就比较累，就比较赶。刚才杨老师也说了，我们把行程分散了一下，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呢，也是有行程安排到中间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天就会相对舒缓一些，也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0: 是的，
9: 而且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贴心的，我都觉得哎呀真是很细心，很叫细致入微了啊。就是特别是在我们量这个测量血压血糖的时候，还能跟我们的每一餐餐食结合，这点也是挺难能可贵的哈。我想我们老友们可能也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很多老友这个基础性的像高血压高血糖都会有，但是我们出门有的时候一旅游的时候一累啊，或者是一玩的时候心情好，可能就会忘了按时吃药，这个提醒也是很有必要的。
10: 是的，其实这个行程设计的初期哈，因为我们接触的老年人比较多，但是呢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些个老朋友自己来报名，很多都是家里面的子女过来报名，但是呢因为他不是旅游从业人员，他对这种产品的甄别和分辨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弱的。那怎样的产品是好产品，怎么样的产品是不好的产品，所有的景点都是一致的，都是一样的，都有天安门，都有故宫，都有长城，都有颐和园，所有的景点都是一样的。那有的就卖很贵，
9: 对，
10: 有的就卖很便宜，
9: 这个，旅游的价格这个差距还是有一点的哈。
10: 对，
9: 那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不知道其中的一些情况的话，可能我们看着景点一二三四五都是这些，
10: 对，是的，
9: 那就会选择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的，
10: 性价比高一点的，
9: 说是性价比高，但是这个价格的高低其实在我们的旅游途中的体验感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
10: 对，就是我们最近经常在聊的一个话题叫旅游到底是什么？旅游其实呢，不是去卖五 A 级的景点，其实它是一个体验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售卖。你卖的是客人到了目的地以后，他整体的感受、情绪价值，包括他的服务价值等等等等的一个综合体，而不是说我有 A 景点、B 景点加 C 景点，不是一个简单的累积。特别是有一些现在我们经常接到的，有一些客人说他们家有这个啊这个产品，我们家没有这个景点。其实在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会摒除掉很多噱头型的景点。那北京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景点，那这些景点其实完全是浪费时间，把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这些个噱头上的这个景点。你可能没有去之前，在行程单啊，在广告图片上面看到这个文字，哦，认为它很好，但实际作为我们专业人士来讲的话，这个地方完全就可以放弃掉，不要去，把更多的时间留在那些个更大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这些景点里面去。而且呢因为大家不懂，大家不了解，所以呢对这种产品的分辨能力是比较差的。我们的行程里面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购物，其实就是纯粹的去玩，没有购物，车上面呢导游也不会去买东西，然后呢在我们的景区当中有一些个什么二次消费，所有的都是没有的，真正的不带钱包去到北京去游览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呢除了这个地方的不同以外，某一些个其他的这个产品在做节省成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五天的行程要比三天的行程它的价格要卖得贵一些，因为你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多用了车辆呀，导游的服务啊，中餐呀，这个晚餐呀，景区的门票啊，等等等等，所以它的价格一下就拉起来了。但是呢每天我们只走两个景点，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从酒店里面吃完早饭慢慢悠悠的去到第一个景点，出来以后吃中餐，下午再去逛第二个景点，在酒餐厅里面还可以稍作小憩一会儿，休息一下，休整一下，恢复一下体力，下午再去玩第二个景点，然后玩完了再回到酒店， 回去以后我们呢会送一个晚安牛奶，
9: 嗯，
10: 啊，这样的话你晚上有助于睡眠，
9: 睡眠
10: 第二天会更好更有精神的去玩其他的这些个景区，
9: 嗯，
10: 这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常规的产品和我们这个适老化产品的一些个区别，啊，
9: 嗯嗯，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嗯不是说三天和五天，而是三天行程和把它拉长了五天的行程，同样都是五日游哈，但是如果说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我们没有安排这个游览的行程，那我们节约很多的成本哈，就是大家作为外行来说肯定不知道，因为都是五天，为什么您的这个价格跟别人不一样呢？如果说我第一天和第最后一天第五天都安排行程的话，就刚才像杨老师说的，我理解哈，就是包括这个行程里面有司机的接送，包括我们还有用餐，特别是第一天肯定晚餐是需要用的，如果说第一天抵达没有安排行程的话，基本上的旅行社都是第一天晚餐自理的，从第二天也就是说集中的中间三天我们是需要去这个游览行程，它当然是包括餐食的，但是如果我们第一天和第五天都有的话，那么除了这个餐食还有我们的这个司机大哥的一个费用哈，带着我们去玩，包括我们去一些旅游景点的门票，还有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友特别友好。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老友记得这个也组织过我们老友出去旅游，大家给我的反馈一致就是我们一天哈，作为我们这个年纪一天两个行程两个点最好，不要太紧凑，就是我出来是为了舒心慢慢的玩，不要把自己赶得太累，像刚才杨老师说的是北京我们把它行程拉长了，拉成五天了，这样我们每天就上午一个下午一个，这样游玩起来呢就不太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好的哈，杨老师。
10: 是的，
9: 嗯嗯，
10: 啊，其实不只是这些，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像刚才我前面说的，就是报名的未必是我们，
9: 对，未必是我们老年朋友自己本人，
10: 老年朋友自己本人，可能是家里面子女，
9: 嗯，
10: 但是他在选择的时候，
9: 嗯，
10: 原本呢是一个善意的，
9: 嗯，
10: 对吧，尽孝心，对吧，
9: 对，
10: 我的父母我想让他去北京去看一看毛主席，看一看天安门，
9: 嗯，
10: 从小我们就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
9: 嗯，
10: 对吧，
9: 是，
10: 但是呢真正到了地方以后发现孝心没有尽到，
9: 嗯，
10: 反而回来以后惹了一通的抱怨，
9: 嗯，
10: 吃不好，睡睡不好，玩玩不好，天天走得累得要死，
9: 嗯
10: 啊，这种体验感其实就是完全花钱，然后呢没有去进到我们自己想要的这种效果，
9: 嗯，
10: 那我们这款产品呢其实在设计之初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一点给它考虑进去，
9: 嗯，
10: 你既然想让我们的父母去玩，
9: 嗯，
10: 去看北京，
9: 嗯，
10: 去毛主席纪念堂，
9: 嗯，
10: 去天安门，去故宫，
9: 嗯，
10: 去爬长城，对吧，那我们就尽可能的把它的安排我们来帮你去尽这个孝心，
9: 嗯，
10: 去长城的时候没有人，您没有在身边，
9: 嗯，
10: 去陪着老人去爬长城，
9: 嗯，
10: 但是呢又担心他上面走不动，
9: 嗯，
10: 走不远，我们的全陪导游是跟着一起陪着客人一起爬上去，哪个走了慢了一点，
9: 嗯，
10: 我们搀扶一下，尽可能让他去看这个长城的这个景色，
9: 嗯，
10: 这就是在设计之初的时候我们把这一点是考虑进去的，
9: 嗯，
10: 就是回来以后不会被挨骂的这么一个
9: 对，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旅游主要是体验，并不是说我们去看景点，景点因为应该说各家的这个景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哈，一些小众的景点也未必就是大家必须要去打卡，嗯，所以景点是放在那里的，关键是我们的服务，我们更贴心更细致更周到哈，嗯，
10: 是的，
9: 也是为了我们这个老友们考虑的比较这个适老化的一些内容，嗯，那这个产品除了刚才您说的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还有哪些这个比较有就是区别于其他的旅行的这个旅途的一些有特点的地方呢？
10: 啊，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个点以外呢，
9: 嗯，
10: 就是我们所选的酒店，
9: 嗯，
10: 酒店的位置，
9: 嗯
10: 啊，既是要舒适，
9: 嗯，
10: 二一个呢还要方便突发情况，
9: 嗯，
10: 什么是突发情况呢？老年人多，
9: 嗯，
10: 我邀几个好朋友，
9: 嗯，
10: 他邀几个好朋友，我们整个团里面全部都是在6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9: 嗯，
10: 那么呢避免不了会发生一些个比如说突发性的情况，
9: 嗯，
10: 所以我们选择酒店的时候呢都会离医院挑选的是最近的，
9: 嗯，
10: 以便这个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9: 嗯，
10: 包括每天晚上我们为什么要去测血压测血糖，这是其中之一啊，
9: 嗯，
10: 看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第二个呢，
9: 嗯，
10: 也是 变相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老人家，
9: 嗯，
10: 是不是有没有一些个需要帮助的地方，
9: 嗯，
10: 其实在这个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9: 嗯，
10: 特别是像很多的这个常规的产品，每天早晨都是没有办法在酒店里面吃早餐的，
9: 嗯，
10: 为什么？因为它压缩了行程，
9: 嗯，
10: 北京的景点基本上呢是早晨8点钟左右才开门，
9: 嗯，
10: 然后下午4点钟左右就关门了，那我们把5天的这个景点压到3天来，那中间每一个景点的时间它都可能会去压缩，所以走的，我们经常得到的反馈就是，导游走得太快了，
9: 嗯，
10: 这个景点我们还没怎么看，走马观花，我们就要改行程了。
9: 对，
10: 然后晚上的7、8点钟回，所以呢，我们把行程拉长以后呢，它上午一个景点，下午一个景点，你就可以早晨在酒店里面吃完自助早餐，
9: 嗯嗯，
10: 然后呢，慢慢的再去逛下一后面的这个行程，
9: 嗯，
10: 这个呢是在行程的设计上面，
9: 嗯，
10: 然后包括酒店位置的选择上面。啊，面积啊，包括酒店的卫生啊，
9: 嗯，
10: 和就医情况啊，等等等等，
9: 嗯，
10: 我们都做了一些个综合的考量。
9: 嗯，
10: 那么呢，还有一个核心的点呢，就是现在区别于市场上同类型的，我们做的是30人以内，
9: 嗯，
10: 20多人的精品小团。
9: 嗯，
10: 如果人太少了，玩得不热闹。
9: 嗯，
10: 对吧？没有那种，气氛。
9: 嗯，
10: 那人太多了呢，又特别杂，
9: 嗯，
10: 导游又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组家庭或者每一组老友，
9: 嗯，
10: 对吧，
9: 嗯，
10: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人数的时候尽可能控制在20多人，
9: 嗯，
10: 然后呢我们的车型呢用的是38座的车，差不多呢，
9: 嗯，舒适度好一些，
10: 有10几个座位的这个空座率，
9: 嗯，
10: 啊，你要想是宽敞一点，那你就自己一个人坐，
9: 对，嗯，
10: 你要想跟朋友坐一起聊聊天啊，
9: 嗯，
10: 对吧，那就坐在一起，这样的话舒适度也会更高一些，
9: 嗯，
10: 而且对于车辆的话我们要求也比较高，
9: 嗯，
10: 就是必须是在3年左右的这个新车，
9: 嗯，
10: 那不允许他们用这种特别老啊特别旧啊，
9: 嗯，
10: 比如说特别是到秋天虽然说没有那么热了，
9: 嗯，
10: 但是太阳一晒车里边温度都还是比较高的，
9: 嗯，
10: 所以我们要求司机是在客人上车之前提前把空调给他打着，
9: 嗯，
10: 啊，这个呢就是对于车辆、酒店、导游，啊，其他一些个硬性服务上面的一些个优化。
9: 嗯，其实，通过刚才杨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也是给我们所有的老友们哈，也或者是老友们这个支持老友出去的这些子女们，大家其实，在旅游途中啊，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旅游的价格，嗯。不同的旅行社或者是不同的就同一条线路价格也是报的不一样哈。其实通过刚才杨老师的这个给大家简单的这个陈述啊，我就觉得嗯，其实旅游过程当中我们怎么选择一个团，同样的我们去北京有价格高有价格低，它到底区别在哪里？有些朋友就在想，哎呀，住的都写的比如说是4钻，嗯，也都是去了这些景点，那看起来是差不多，其实这里边的细节可重要了。像刚才杨老师说的，我们住的这个酒店的位置，对吧？
10: 是的，是的。
9: 首先，酒店的位置出行要方便。如果说住的比较远，那么我们途中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刚才也说的，老友们出行，以便这个应对突发事件，我们在选择酒店的位置上，除了出门交通方便之外，还有就是如果说离医院近啊，这也是一点特殊的一些这个服务方面哈，就是考量的方面。还有就包括我们的餐食，就是每一顿用餐其实它都有个餐标，但是呢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只关注这个价格，没有看到细节，这些细节都是很小的字儿，大家在这个看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忽略掉。比如说我们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没有购物店，对吧？
10: 对。
9: 然后就是大概住宿条件比如说都是4钻，但是4钻的远近距离不一样，我们价格也是不一样，
10: 差距非常大。
9: 对，嗯。然后就是我们出行这个交通工具了，嗯，比如说刚才杨老师说的，我们就20几个人不到30个人的团，但是我们用了38座的这个车，这样我们坐起来舒适度也好哈。
10: 对，
9: 所以就是出门旅游这点点滴滴都是在大家，如果说您想参团的过程当中，您都要把这些细节考虑进去，不能只看一个总体的价格去比价。那我觉得，哎呀，这个同样这些景点我还选择了价格便宜的，是不是性价比高？其实出行的体验感还是
10: 差距非常非常大。
9: 对，是的。所以呢，在我们出行这个给我们老友们自己出行抱团，或者是我们的子女给我们的父母去抱团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说到的只是北京哈，其实各个线路都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10: 是的，
9: 嗯
10: 嗯，
9: 那这个北京这条线路刚才也说了，我们是特地为老友们设计的，所以呢也很多适老化的一些考虑在里面。

0: 再给听众朋友介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今天的主题是秋季的北京风光，老友相伴赴京城，不赶行程，只留时光。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去旅行，主题是秋季的北京风光，老友相伴赴京城，不赶行程只留时光。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青旅北京专线的负责人、资深定制师、体验官杨霞杨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啊，杨老师把这条线路啊，尤其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设置的这些适老化的这个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哈。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秋天北京的一个黄金旅行季有哪些景点值得大家去。不过在说之前呢，刚才在广告时间我也跟杨老师进行了沟通哈，北京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国家的首都哈，也有很多的老友们可能都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如果说我们去北京旅游的话，想问问杨老师，这个我们自己都很熟悉，就像您刚才说的，订一下这个高铁票我们就能够去到北京，然后各个景点就可以自己去玩了，跟我们这个跟团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1: 其实现在的自由行非常的方便，高铁啊，我们在12306上面，酒店呀，我们在这个携程啊或者其他的网络平台上面都可以去订，包括门票啊，有的可以现场去买。但是北京这个目的地啊，它比较的特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景点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但是呢，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员，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哪一个景点的票，不知道什么时间这个景点的票是否是紧张的。我们就比如说最火爆的这个景区吧，故宫。那么去故宫一般是提前七天的晚上8点钟准时放票，但是这个票
0: 很难抢，
1: 每天只有3万张票。
0: 对，您说的这个故宫我就有深切的这个体验哈，因为去年的暑假我带孩子去了趟北京，也是因为去北京嘛，就那些景点比如说博物馆啊故宫啊是必要去的，但是就像您说的，即便是提前了七天，我是这个守在手机旁边，守在公众号旁边，但是那一个8点开的时候，我踩着点进去就是没抢到，而且连续抢了3天都没有抢到，就是太难，太难，对，
1: 很正常。因为故宫放票呢，每天是3万张票，它只有这么多，
0: 对啊，
1: 但是全国的游客有

0: 点击啊，
1: 对，
0: 一定可能是几十张票、上百张票就直接出来了。那比我们散客去预定，可能速度啊，或者是这种方便程度啊，成功率啊要高很多。那么
1: 对，
0: 再一个呢，你比如说像国家博物馆呀、首都博物
1: 对
0: 馆，
1: 对对。
0: 虽然是免费的，
1: 但是
0: 但
1: 也是
0: 是
1: 同
0: 呢，
1: 样要预约提
0: 非
1: 前
0: 常
1: 的。
0: 非常的难。
1: 对，去年我就没有抢到博物馆的票，所以就错失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些，如果说我们老友们自己去定制行程哈，自己自由行的话，可以，但是也会跟我去年可能有同感，就很多地方值得去的地方，我们预约不到，抢不到票就会错过。但是跟团还是有优势的。
0: 对，特别是像，老年人，我们的老友们想去看毛主席的话，这一个景点可能在暑假现在这个时间段，暑假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执念，但是对我们老朋友来说，去北京，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去一趟主席纪念堂，去看一看主席躺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实际上面我们在 APP 上，在他的官网上，你去点这个票，到9月1号。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几乎是点不到的。但是我们的可能用一些个自己的渠道、自己的这个官方号之间呢去预订这个票，就会
1: 就是很省
0: 能
1: 心，不
0: 保
1: 需
0: 证
1: 要，
0: 每一
1: 保证
0: 个
1: 能够，
0: 对老人家、我们的老友都可以进到主席纪念堂里面去的。这个
1: 是的，
0: 是我们这款产品里面是做了一个承诺的。
1: 所以说，也有我们这个跟团，也有跟团的优势哈。价格上呢，价格上我感觉哈，自由行虽然说我们自由方便一些，时间度比较把控的好，但是自由行的价格，我感觉好像比跟团还要高一些，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就像我们平常买菜一样，你去买零售的东西和团购的价格，它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相当于是团购，
1: 对
0: 对吧？我
1: 对，
0: 们集中采购酒店，集中采购这个餐厅，集中采购这个景区和这个像这个门票，对吧？那么它的都是有一些折扣，那么这些折扣呢，直接是返还到，或者是体现到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当中去的。你比如说，其实很多人觉得，自由行的价格是偏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去算我高铁花了多少钱，我不去算我单个的这个酒店花了多少钱，每天吃饭我花了多少钱，打车花了多少钱。其实我们零零总总把它细
1: 加
0: 加
1: 在一
0: 到一起
1: 起，
0: 的时候，你回来再一算账，哎呀，早知道不如抱团。
1: 是，
0: 抱团呢，有导游天天给你安排所有的行程，管你吃，管你喝，哪个景点不好，不适合玩的时间太长，我们把这个时间呢
1: 对，
0: 放
1: 可以，
0: 少一点；哪个景点玩的时间可以长一些，他是旅行当中的专家，他会帮你安排每一站的时间和节奏，让你更舒心的去玩，无脑式的去玩，傻瓜式的去玩。但是自由行的话，你就要操很多很多的心，今天吃什么，而且你还要综合我们家老大想吃这个，老二想吃那个，爸爸想吃这个，妈妈想去那儿，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统一。那么在跟团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有标准的，这样的话它的统一度和舒适度可能没有自由行那么高那么好，但是呢没有那么松散，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让大家都能体验得到。
1: 就是我感觉哈，如果说是自由行的话，可能更适合年轻的朋友们，
0: 是的。
1: 他们会去做一些功课，提前的去规划好行程，有的时候更适合他们。但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省心省力是最重要的哈。而且现在的旅行跟团游跟以往也不太一样，以往呢可能节奏安排的比较密集，还有就是餐食比较差，但
0: 是
1: 是
0: 的。
1: 现在这些年大家出去旅游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旅游的节奏也放缓了，而且吃的也非常好，住的也非常好，所以呢，跟团游的话呢，是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省心而且舒适。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北京的秋吧。虽然是夏天哈，但是秋天的北京的这个景色是非常迷人的。那我们去到哪些景点，也一一的请杨老师给我们梳理一下好吗？
0: 好的。其实我们整个行程呢，每一天我们把行程安排的都是非常的松散，而且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缓慢的去进行。第一天呢，我们从全国各地或者是从合肥出发，直接抵达到北京。我们基本上是在下午2点钟左右，早晨9点钟的高铁，到下午2点钟 到北京，
1: 嗯，
0: 我们

0: 从南站出来以后，
1: 嗯，
0: 去天坛公园，南站到天坛公园呢，可能也就是10到15分钟的车程，非常的近，
1: 哦嗯、
0: 就到了天坛公园。那我们下午呢，在天坛公园里边溜一溜弯，
1: 嗯，
0: 看一看北京大爷唱戏，
1: 嗯，
0: 对吧？北京的大妈踢毽子，等等等等。那它本身天坛就是北京的一个老年人文化娱乐、平常锻炼健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溜弯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么再进入到深处呢，就有它的这个三大殿。啊，祈年殿、黄琼宇、圆球滩，去到小景区里面，再去看一看中国建筑这个之最，
1: 嗯，
0: 我们的那个圆形的三层圆形穿尖顶的祈年殿，可以去看一下，是我们所说的老天爷，
1: 嗯，
0: 他的牌位存放在什么地方？那就在这个里面，这是我们的天坛。
1: 嗯，
0: 结束以后，去前门大街去看一看北京的老字号，溜溜弯儿，吃。晚餐，
1: 嗯，
0: 啊，吃完晚餐以后，我们再回到酒店。这是第一天的行程，因为原本在常规的产品当中，这一天的行程，一个大半天的行程是放在故宫后面的，
1: 嗯，
0: 那这一天的话就会非常的累，
1: 嗯，
0: 从早晨走完故宫，下午再去天坛。故宫的面积大概是在72万平方米，天坛是273万平方米。那这两个地方的面积，如果我们全部把它走下来，这一天腿都得走废了、啊、
1: 因为去年我去故宫，我觉得特费腿，进去出来，包括在故宫里面没有遮挡的去参观哈，挺累的。嗯，那这样分开还是挺适合的。
0: 对，这样的话你就把两天的行程拆成这个
1: 一天
0: 的行程拆成两天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走那么的辛苦。
1: 嗯，
0: 那么第二天呢，我们会去到天安门广场、故宫。
1: 嗯
0: 啊，这两个景点主要的呢是以广场作为一个大的区域，很多的团队呢在广场停留的时间非常的短，
1: 嗯，
0: 啊，让大家在那儿看完了拍完照片、
1: 嗯、
0: 就赶紧去故宫、
1: 嗯、
0: 因为下午他还要去天坛，但是我们的行程就不需要了。
1: 嗯，
0: 我们是什么，早晨吃完早餐去到天安门广场，
1: 嗯，
0: 看毛爷爷，
1: 嗯，
0: 看完之后我们再去登天安门城楼，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城楼从小的时候我们不就刚才在说 对吧，我爱北京天安门。那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上去看一看，看一看阅兵仪式的时候，对吧，主席站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看的长安街，看的天安门广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
1: 嗯，
0: 那么如果说遇到政策性活动的时候，那它是没有办法开放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调到这个去到人民大会堂，
1: 嗯，
0: 那里面去转一转，这是一上午的行程。
1: 嗯，
0: 下午吃完中午饭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景点所有的重心全部放到故宫里面。
1: 嗯，
0: 那故宫是一下午的时间，
1: 嗯，
0: 不赶不紧不慢，
1: 嗯，
0: 逛完了我们直接回到酒店。
1: 嗯，
0: 啊，这是第二天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那么在天安门广场也好，在故宫也好，
1: 嗯，
0: 很多的老朋友，
1: 嗯，
0: 因为呢不会使用这个电子产品，
1: 嗯，
0: 给自己拍张照片，
1: 嗯，
0: 现在广场上面也没有这种商业性的照片了，
1: 嗯，
0: 自己怎么把这个照片留下来？我们要求我们的随团工作人员，
1: 嗯，
0: 每一个景点、每一组家庭、每一个客人，至少要留下一张照片，
1: 嗯，
0: 要传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群，
1: 哦，
0: 然后发送给客人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解决了他们不会拍照，
1: 嗯，
0: 找不到好的角度，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困扰。
1: 嗯，我们有这个专业的导游给您从专业的角度拍摄每一个景点，在什么位置站都会给您指点指导的哈。
0: 对，是的。
1: 嗯，
0: 那第三天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去看个升国旗。
1: 嗯，
0: 有的朋友说升国旗在天安门广场，
1: 嗯，
0: 我们第二天呢也去了天安门广场，
1: 嗯，
0: 为什么不把他们两个放到一起来呢？
1: 嗯，
0: 其实是有原因的。
1: 嗯，
0: 我们叫两早并一早。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把升国旗放到这一天，放到天安门这一天，长城这一天你依然还是需要起早的。
1: 嗯，
0: 因为长城离市区的这个距离大概在100多公里，
1: 嗯，
0: 所以呢必须要起早，因为你要穿北京的城中心过，
1: 嗯，
0: 早晨早高峰，
1: 对，
0: 非常的厉害，
1: 不起早北京堵车可厉害了。
0: 对，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两天起早把它并成一天起早，
1: 哦，
0: 所以你的行程的舒适度又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这一天早晨我们看完升国旗，从天安门广场大概6点多钟，
1: 嗯，
0: 7点钟不到，我们直接去到八达岭长城，
1: 嗯，
0: 去爬长城。那么长城呢，
1: 嗯，
0: 一定是去八达岭。
1: 嗯，
0: 那么在这一段呢有三个这个长城的关口。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经过的叫居庸关。

0: 它的这个陡峭度是比较陡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景色是相对来说较差的。第二段呢经过的是水关段长城，那这个景色呢就连居庸关段都不如，那我们一定是去爬最好的最有名气的这一段八达岭段。我们去到八达岭段爬长城，时间呢我们是留足一上午，然后中午下来呢我们去到昌平区，去吃自助餐，因为这边的餐食说实话没有市区那么好，所以呢我们就挑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自助餐厅，让大家呢休息一下，休整一下，吃个饭，下午呢再去到这个奥林匹克中心，去看一看鸟巢，看一看水立方，这样的话你的行程节奏根据我们的体力来定，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走很多很多的景点，行程结束我们就回酒店，一天就两个景点，这是第三天的行程。
1: 第三天我们去到了长城，去到了这个奥体中心，
0: 对，
1: 然
0: 后第四天呢有两个园子，一个呢是
1: 颐和园圆明园，
0: 圆明园，对，因为这两个园子挨得非常的近，从颐和园到圆明园的直线距离大概也就是3公里左右，非常非常近，所以呢上午的时间我们呢吃完早餐，去圆明园，去到颐和园里面，你要愿意去坐船呢就是去游一游湖，
1: 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大家，
0: 有足够的时间，如果不愿意去游湖呢，在长廊上边吹一吹湖风，欣赏一下当年慈禧老佛爷的这个感受，
1: 是。
0: 那么呢吃完中午饭，我们下午呢去到的是这个圆
1: 明
0: 园，对，圆明园，圆明园的时间呢其实相对来说就比较短，因为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把园子烧掉了，现在只剩下的是残垣断壁，那么中间的核心区域遗址区逛完了，可能也就是40分钟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那回酒店太早，我们又增加了一个点，这天就不是两个点了，变成了3个点，我们会去到军事博物馆，
1: 军博，
0: 对，军博上面，
1: 这也是我们老友们非常感兴趣的，
0: 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一个呢是全部都是室外的景点，这个地方呢您愿意喜欢的可以多逛，对它很感兴趣，如果不喜欢的呢它里边有休息的地方，可以坐着休整一下，休息一下，吃完晚饭呢我们再回到酒店，这是第四天的行程，那第五天呢去到的呢就是大贪官和珅的府邸，恭亲王府，那么恭亲王府呢也是我们北京现在保存最好的王府建筑群，而它的周边呢也是北京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胡同保护区，叫金丝套胡同保护区，那再往它的前面，从进到这个胡同区里面要经过的一个地方叫做什刹海，因为它外面这个湖的外面有10座寺庙，所以呢被称作为什刹海，所以在什刹海这儿我们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北京的那种松散的这种自由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呢再到胡同里边感受一下电视里边我们经常听到看到的那个胡同串子的这个声音，然后呢再去到王府里面去转一转，这是第五天的行程，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行程不是说把前后的这两天行程压到中间的三天，而是把它分散成五天的这个，
1: 像每天听了一下刚才杨老师的这个梳理，每一天都不累，而且每一天都是我们北京的这个精华的景点，尤其刚才说到了几个像故宫啊、军博啊，还有毛主席纪念堂啊，还有就是这个国家博物馆之类的，这些都是需要提前预约门票的，如果说我们老友们自己去操作的话会特别费力，也未必能够都抢到哈，所以跟着团我们应该说把这个整个老北京的一个所有的精华的景点都逛到了，
0: 对，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的景点，在我们其他的一些个产品当中也有体现，比如说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还有像这个什么老北京的堂会，什么大观园，等等等等，这些景点呢其实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去逛，但是如果说把它放到我们这五天的时间来，
1: 那就
0: 非常的没有
1: 必要，
0: 没有必要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应该是精华浓缩的。
0: 对，
1: 对，都这些景点也是值得大家去的。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的景点哈，那除了我们聊了北京的景点，还能怎么玩、怎么吃、怎么感受这个老北京的味儿呢？比如说这个吃用餐上面，我们只是普通的，还是有老北京特色的一些餐在里面呢？
0: 那肯定，我们是把这个餐食融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去，除了我们正常的团队餐这个以外，我们做了几个特色，比如说去北京，那你不吃烤鸭，对吧，一定要去尝一尝老北京的烤鸭。其实北京现在烤鸭的品牌也比较多，
1: 对，
0: 像全聚德呀，像这个大鸭梨呀、四季名福啊、便宜坊啊等等等等，
1: 有一些都做得特别好哈，
0: 非常好，
1: 已经超过了这个老牌子了。
0: 对对对对，像我们在团里面安排的是社会餐厅，不是去那种团队餐厅的这个烤鸭店，
1: 哦，那是挺好，
0: 也是大牌子。
1: 嗯，
0: 北京最老的烤鸭的品牌叫便宜坊，
1: 嗯，
0: 应该到今天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比全聚德的历史还要久远。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便宜坊，我们可能是去到便宜坊去吃这个烤鸭。另外呢，还有一个特色的美食也是放在我们的行程里面，就是老北京的涮肉。
1: 涮羊肉，对，
0: 东来顺的涮肉。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两个呢是去到北京必吃的。然后我们在什刹海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留出充足的时间，因为在它旁边有一个小吃店，这个小吃店呢叫护国寺小吃，它里边呢就是囊括了北京所有的点心好吃的都在里边，因为呢比较零碎，大家的口味呢又比较不一致，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把它做到行程里边来。我们的行程里面有一站的打卡，您要想去尝一下老北京的豆汁儿，可以呢上店里边买一碗豆汁儿，2块钱，一碗，可以去尝一下，那个是不是像泔水一样馊的、臭的那个北京人特别爱喝的那个味道？那么还有像豌豆黄、驴打滚儿、艾窝窝、炒肝儿，在这个店里面几乎
1: 都
0: 有啊，
1: 也
0: 很便宜。
1: 什刹海，我记得在第一天，
0: 对，
1: 我们可以自己去品尝一下。
0: 对对，前门大街、什刹海，这两个地方都有。其实对于吃的话，北京人其实没有我们南方人吃的那么讲究，可能每个地方有每个人的地方的差异，他饮食文化没有那么的精致，但是呢这些个比较有名的东西还是可以去品尝一下。我们这个团里面安排了几个大一点的，然后一些个小的零碎的，咱们可以
1: 自己去，大家也可以路过，
0: 打个卡，去尝试一下。
1: 对
0: 啊，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想问一问，刚才我们一直聊的都是秋天去北京，那去北京最好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你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北京在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当中，那肯定是秋天是最美的，是最好的。夏天太热，秋天这个春天呢有风沙，又冷，冬天呢就更冷了，所以呢它是不太适合的。秋天呢不冷不热，秋风不燥，而且呢这个时间点上面来讲，一定是在10月份是最美的季节，特别是去到八达岭的这一条高速公路上面，京藏高速上面，八达岭的红叶谷，满山遍野的红色，那么这个山是彩色的，我们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在行程里面呢会增加一个景点，就是香山公园的红叶，它不仅仅可以爬山，爬这个香炉峰去看红叶，那么下山以后还有毛主席当年进京赶考停留的第一站，就是双清别墅，在这个地方居住的这个场景可以去打一个卡。这个是秋天的季节，大概在10月15号左右，其实是
1: 10月中旬，
0: 对，中旬是最好的季节。每年的11月1号左右是香山红叶节，开节的时候，
1: 也就是说从10月中下旬到11月的这个中旬，
0: 11月10号以后，也就是这20多天是北京一年四季当中最好的季节。
1: 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时机哈。

0: 语的嘛哈，这个团有没有名称，或者是具体的开团时间，有没有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有的，这个呢，我们的产品名称呢叫秋韵北京。
0: 秋韵北京。
1: 秋韵北京。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做的那个时间点是每周三，每周六发班，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行程上面呢，会有一个特别的标识，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0: 哦，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特别适合咱们老友哈。
1: 是的，
0: 叫秋韵北京。
1: 对，秋韵
0: 是五天游的，是吗？
1: 对，五天的。
0: 啊、哦，五天的这个
1: 双高往返。
0: 双高往返，现在双高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也是非常安全的哈。
1: 对，
0: 老友们出行都是
1: 4个多小时。
0: 对、这个去北京也是非常方便的。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杨老师先到这里。最后还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老友们分享的吗？
1: 其他的就没有了。
0: 好的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请杨老师跟我们分享到这里。如果说我们的老友们听了这个秋韵北京的行程之后，哎，觉得好久没有去北京了，还想去看看，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个秋天，10月中旬以后到11月大概中下旬的样子，20多天的时间，大家不要错过一年当中最美的风景。好的，感谢杨老师的介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杨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老友相伴赴京城，不赶行程只留时光，愿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开始悄悄做起计划，约上老友老伴儿们一起等到10月金秋，一起去一趟北京城，留下属于你们的好时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点30分到13点30分，晚间的22点到23点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31集，毒情之二。
3: 网络公司职员张鲁是个30岁的成功人士，拥有着中产阶级一切的物质保障，车房，还有一份合格的爱情。他的女友孙俪是某时装公司的专职形象顾问，却一直保持着一份4年的秘密，就是她已经和在美国的男友圆梦订婚。孙俪纠缠在两个完美的男人中间，无法选择。同时，张鲁又被毒枭 K 博士雇佣进行网络资源的补给，他的命令是在网络上拦截一个叫 HDRAMOV 的正在追踪 K 博士的计算机服务器。张鲁回到了公司处理电脑崩溃，突然邮递员送来一个包裹。
4: 谢谢你啊，我在哪儿签字？好，谢谢。
5: 哟，嫂子寄来礼物。
4: 什么？
5: 哎，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4: 哦，
5: 哎，怎么样，和嫂子上哪儿去玩？
4: 小刘，我不想说这个。
3: 包裹内原来有个电话，现在他正在呼唤着张鲁。
4: 喂，
6: 张先生，你好啊。
4: 您给我寄了一个手机，会暴露的。
6: 我想你们公司的人都在忙着弄那个大麻烦，没人会看见你的。
4: 我在公司的时候尽量少打电话。
6: 这正是我给你手机。

0: 这是一部安全线路的手机，不会被监听。以后用这个和我联系。
1: 我知道了。
0: 那我要的东西，
1: 我马上去做。
0: 我没有很多时间。
1: 我也没有。
0: 张先生，我想你应该清楚你在跟谁说话。
1: 对不起。
0: 你的确有了什么麻烦。
1: 没有。
0: 小伙子，我是过来人，你别想瞒我什么。
1: 我的女朋友，她……
0: 我知道了，那你还能不能保证你能安心工作呢？
1: 您放心，没问题。
0: 但愿。
2: 刚挂上电话的 K 博士似乎想到了什么，他按了一下铃，把助理叫了进来。
0: 我们的小可怜虫真的遇到了困难，不过是他女朋友闹的。
3: 哦，我明白了，我去处理。
0: 怎么处理？
3: 做掉。
0: 你疯了，你完全疯了。
3: 那
0: 做掉？你想让他丧失理智吗？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把握在他手里，做掉。
3: 那
0: 想个办法，让他和女朋友重归于好。
3: 什么办法？
0: 你自己去想，别什么事情都来问我。
3: 哦。
2: 不出所料，两个警察来调查金陵网络公司的服务器，他们找到了正在为电脑全盘崩溃发愁的经理。
4: 我们需要查一下最近半年的网络备份。
5: 警察同志，我们的机器都被攻击了，现在正在自己备份，恐
6: 怕……这是任务，请你配合一下。
5: 您看，我现在公司里一团糟，全都在忙着网络攻击的事情。
7: 有两个警察来了，他们好像在查什么。
0: 是吗？别慌，你等着，别挂电话。
2: K 博士敏锐的判断告诉他，他不能再留着张鲁这个可怜虫了。
0: 警察发现他了，干掉他。我在手机内部安装了爆炸装置，去启动，在 B11 房间登录密码1987。
5: 这是我们最棒的操作员了，我只能做这么多了。张鲁，配合点，别打电话。
8: 哎，经理，把电话给我，经理，经理。
4: 您是刚刚回到公司的吗？怎么称呼？
6: 动二三报告，动二三报告，金陵网络公司发生爆炸，金陵网络公司发生爆炸，伤亡不明，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张鲁，张鲁，你没事吧？
8: 没事。
6: 老李，老李，老李。
2: 街道一片混乱，张鲁惊慌失措地跑出来，来不及回头看看这个高档的写字楼，拿出了电话。
8: 喂，喂，小丽吗？
9: 是我，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啊？
8: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你听着，有人要杀我，他的名字叫……
9: 叫什么呀？喂，喂，喂，张鲁，张鲁，你在哪儿？喂，喂。
2: 一把冰冷的刀架在了张鲁的脖子上。
10: 你敢说一句话，我就切断你的脖子。
9: 喂，喂，张鲁，喂，
8: 你是谁？
10: 哼，
8: 你是谁？不要动我！
10: 你再动一下，我的刀子不认人的。
8: 你要干什么
10: ？K 博士让我来的。
8: 他要杀我！啊，他要杀我！救命啊！
10: 你再嚷嚷，我真的不客气了。现在我要你给你女朋友打一个电话，不要让她报警，并且说你马上赶到那里。快！
8: 喂，小丽，你是一个人吗？
9: 对，你怎么了，张鲁？谁要杀你？刚才怎么了？我听说你的公司爆炸了，天哪！
8: 别说这么多了，我马上赶过去。
9: 我们报警吗？
8: 不，不要报警，等着我好吗？
9: 张鲁，我不知道，我对不起你。
8: 不是因为你，等着我，好吗？好吗？
9: 嗯，
10: 很好。K 看来爸爸说的没错，你很乖。不过你知道吗？你只是个可怜虫。嗯，我现在就去孙俪的家。
0: 嗯，很好。
10: 要动手吗？
0: 必要的时候，要先保证拿到东西。
10: 好，我明白。
0: 小心。
8: 你们要干什么？这和孙俪没有任何关系。你们难道连他也要杀吗？
10: 这都怪你，是你先给他打了电话，我们不得不这样。如果你不拨这个电话。
8: 她是我的女朋友。
10: 嗯，看得出来你们的关系还挺好的嘛。
8: 不要伤害她，请不要伤害她。
2: 这是孙俪的居所，她正在焦急地等着自己的男朋友。像往常一样，她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没有丝毫的准备。她想，那不过是张鲁的冒失，或者是什么误会。她怎么会知道，也许一场灾难正在接近她和她的生活？门铃响起，一如平常一样的清脆，仿佛今天发生的一切都那么的无足轻重。
11: 这么快，我还以为……
10: 别动，别叫，要不刀子就会和他的脖子说再见了。
11: 你是谁？
10: 退后，进屋。
11: 天哪，
10: 退后。对，最好是这样，坐在椅子上，手背后。
11: 你要干什么？天哪，张鲁，你的腿在流血。
10: 你去把他捆上。
11: 你疯了吗？他的腿在流血，他要去医院。
10: 对你的女朋友说，不要让他像个疯婆子一样。
11: 你才是疯婆子。
2: 菲菲在孙俪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孙俪美丽白皙的皮肤顿时失去了光泽。
10: 啊！你再出声，我是不会客气的。
8: 捆好了。
10: 好的，现在我要你去把硬盘拿回来。
8: 什么硬盘？
10: 你说什么硬盘？
8: 现在公司都乱套了。
10: 听着 ，K 博士知道你没有死后很生气，但是他还是希望给你一个机会，把服务中心的硬盘拿回来。你知道，警方拿到硬盘之后，你我都得死。
11: 你干了什么，张鲁？你干了什么？
8: 我。
10: 去吧。你可以报警，只要你舍得出去你的女朋友。
2: K 博士安静的办公室，只有啪啪的下棋声。助理和 K 博士正在下棋，棋盘边刚沏的热茶冒着白烟，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
4: 哈哈哈哈，江，
0: 你想好了吗？
4: 哎，这有什么想的？江，
0: 善战者不战。善布局者谋定而后动，以掌握先机。你虽然略占优势，但是我现在还处于布阵阶段，并未对你大兵压境。小心我堂堂阵中突出骑兵，令你防不胜防。
4: 哎，您说这么多啊，我也听不懂什么意思。本身啊，张鲁那边还没有任何消息，您还来下棋，真沉得住气呀。
0: 落子乃有仙气，此中无复沉积，世代天授之能，迥非凡手可及。
4: 哎呀呀，不知道您在说什么，讲怎么着吧。
0: 对弈中的玄机，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子定乾坤。
4: 啊，哎，您这个马什么时候跳来的？
0: 至孤惊险万状，常常起死回生。
4: 您每次都不让我，每次下都是这个结果。
0: 明朝有个下棋的高手叫刘瑾，他常常陪着皇帝明成祖下棋，并且经常以他的胜利告终。明成祖下得没情绪了，就对刘瑾说，你不可以让让我吗？刘瑾回答，可以让你的我让你，不可以让你的我不能让。
4: 那个时候是刘瑾，现在啊，您是明成祖，您都不让我，没有涵养。
0: 去看看菲菲那边怎么样了。
4: 哦。
2: 张鲁来到了公司的数据中心，这里仍旧是乱糟糟的，所有人都在忙碌着，没有人顾及张鲁的消失。 当然更没有人在意他的出现。他踱到服务中心的门口，保安正守在服务中心的门口。
12: 我要进入服务中心。
13: 现在是预警状态，谁都不许进。
12: 我是张鲁，我来备份文件，几十个公司在等着我们的回复呢。
13: 那还是让我请示一下经理。
12: 尽快。K 博士，我在服务中心了。
14: 听着，在第四排的终端服务器里面。
12: 好，找到了。
14: 第四块硬盘。
12: 我拿到了。请放了我和我女朋友吧。
14: 把她交给菲菲，你们就可以走了。
12: 好的，但愿你说话算数。
2: 挂断电话，张鲁不经意间回头时，却发现不远处的黑暗中矗立着一个人影。
15: 别动。
12: 你是谁？
15: 一个你现在需要的人。我现在出来，请不要乱动。
12: 你是谁？你来干什么？你是警察？请把枪放下好吗？我不是什么坏人。
15: 我叫袁梦。
12: 什么？
15: 对，我叫袁梦，我是警察。我曾经是 K 博士的卧底。我没有到警官学校学习，我到美国是因为要躲避 K 博士，造成一个假死的状态。我也欺骗了孙俪。
12: 什么？我不相信。
15: 你必须相信，因为你现在没有路可走。把硬盘给我。
12: 不，
15: 你只要好好配合，我会请示你的从宽处理的。
12: 屁话，我知道你们这一套。你若真是个警察的话，就不会让孙俪被刀子横在脖子上。
15: 现在不是我们讨论这个的时候。
12: 你这个懦夫，你怎么不去保护她呢？你只能像只乌龟一样的躲在美国。
15: 我只能告诉你，我们已经控制了孙俪家的局面，一直在监视着她。只是我们需要找出幕后的 K 博士，我们才没有轻举妄动。请你配合。我也很爱孙俪，我相信我像你一样爱她。难道我不心痛吗？难道我看见这个害了孙俪的罪犯就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不心痛吗？我真想一枪打死你。可是你知道吗？我是个警察，我是个缉毒警。我的兴趣不在你这个可怜虫身上，我要的是 K 博士。
12: 我会判死刑吗？
15: 那要看你配合 K 博士干了多少生意，我不能给你保证。
12: 天哪，是我毁了孙俪，是我毁了孙俪。
15: 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和我合作。
12: 怎么合作？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师大。

0: 马卫、季烈红，编剧
1: 曹曦，
0: 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
1: 张鲁由张扬饰演， K 博士由王学兵饰演，孙俪由熊俪饰演，圆梦由孙宇珂饰演，菲菲由李嘉璇饰演，助理由雷波饰演，操作员由姚迪饰演。

0: 心只取你的。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32集，毒情之三。
3: 原来 K 博士给张鲁的手机上安装了远程遥控的炸弹，已被警察找到张鲁的时候灭口。可是不巧，警察盘问的时候并没有炸死张鲁，却导致了骚乱。张鲁逃出公司，不料被 K 博士的杀手养女菲菲捕获，并且用孙俪要挟张鲁把存有所有 K 博士与张鲁合作机密的硬盘偷来。在禁令公司的服务中心，张鲁成功地卸下了硬盘，却被袁梦发现。原来袁梦不仅仅是孙俪的未婚夫，还是曾经潜入 K 博士组织的卧底警察。张鲁会和他合作吗？小小的数据库里，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犯罪分子，更是两个情敌，现在却要合作。
4: 听明白了吗？一定要他带你去见。
5: 但若他要杀了我呢？
4: 他不看见硬盘，不会轻易下手的。
5: 那孙俪怎么办？
4: 我们会尽力保护你们两个人的生命安全。
5: 听着，我要是死了，
4: 张鲁，你只是去按照他们说的去做。记住，只要不让他们得到硬盘，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的。我熟悉 K 博士。
5: 我知道你我之间都会有些误会。
4: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5: 好吧。
4: 这是一个跟踪手表，你带着。
5: 嗯。
4: 祝你好运，我们会一直追踪你的。记住，万一中间有了任何情况，
5: 你们一定要把小丽救出来。
4: 我知道，我是指万一有了任何紧急情况，你只要按下电子表上面的那个键，记住了吗？
5: 好。喂，
6: 拿到硬盘了吗？
5: 哦，拿到了。
6: 好的，到中央公园西北角等我。
5: 喂，喂，喂，
4: 怎么了？
5: 是他打来的。
4: 说什么？
5: 说让我到中央公园西北角等他。
4: 好。动幺五呼叫袋鼠，动幺五呼叫袋鼠。
7: 收到，收到。
4: 李直有行动了吗？
7: 目前没有，目前没有。
4: 密切监视，有行动马上呼叫我。收到。
7: 袋鼠收到。
5: 那我们怎么办？
4: 按他说的做，他在试探你。
3: 菲菲抽着烟，看着被绑在椅子上的孙俪，她突然发现这个女人那么的美丽。
8: 看来你的男朋友挺爱你的，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9: 混蛋！
8: 怎么，那股劲儿过去了，开始骂人了？
9: 混蛋！
8: 要怪就怪你这个模范男朋友干的勾当吧，是他把你弄进来的。
9: 你杀了我吧！
8: 爸爸总是告诉我不要随便杀人，杀人是个愚蠢的行为。人们总是认为人死了之后才是最大的惩罚，其实不是，人活着才是更大的灾难。就像你一样，五分钟前你是个美人儿，现在你和千千万万的瘾君子一样。
9: 你这个混蛋！
8: 没办法，我要确定你的男朋友没有骗我。还是告诉我吧，你们怎么相恋的？嗯，他追的你还是……哦，不介意我听听你的答录机吧。
9: 你不是人，你这个畜生。
10: 宝贝儿，我今天又不能回去了，希望能早点见到你。
8: 很体贴嘛。
10: 懒虫，还不起床，起来以后打给我。亲爱的，我知道你在，听我说，我不愿意失去你，我不愿意成为配角，我愿意和你在一起，我不愿意一个人。宝贝儿，我知道你在，我不在乎圆梦，我不在乎他。
8: 哦，看来有另外一个人。嗯，
9: 等等。
10: 亲爱的，我知道你在，听我说。

0: 喂，爸爸，
1: 菲菲，怎么样，我的宝贝女儿？
0: 爸爸，你不会相信这个的，我在孙俪家的大陆机上听到了谁？
1: 谁？
0: 圆梦，
1: 什么？
0: 圆梦。
1: 我知道了。
0: 爸爸，如果真的是他，时间是前天早上的电话，说明他现在已经到了。
1: 张鲁那边怎么样？
0: 马上就能搞定。
1: 搞定，马上回来。
0: 好的。
2: K 博士的办公室，他从来没有露出过如此慌张的表情，那副久经世事的脸上分明写着惊愕和困惑。
3: 怎么了，博士？
4: 圆梦。没死，
3: 啊？什么？
4: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3: 他没死吗？
4: 也许这就是所有的理由。大海的死，萧山的死，这就是所有的原因。
3: 您是说？
4: 你记得他们去送最后一批货的时候，
3: 啊？
4: 萧山跟在他们身后，警察到的时候，他们是一起跑的。
3: 可萧山的衣服。
4: 我们找到的被烧焦的尸体，
3: 萧山的，天哪！
4: 我们有大麻烦了。
3: 什么？
4: 他了解我们所有的活动，
3: 可是我们已经搬了地方。
4: 他了解我们的做事规律。
3: 那我们怎么办？
4: 告诉所有的联系人，放下所有的生意，去躲一躲。
3: 是。
4: 看来。天真的要下雨了。
5: 我到了中央公园了。
6: 很好，给你10分钟赶到北门仓库的正门。
5: 什么？
6: 按我说的做。
5: 让我和孙俪通话。
7: 张鲁，这混蛋给我。
6: 好了，你听到了。
5: 你听着，如果他受到什么伤害，我就把硬盘交给警方。
6: 我劝你别做傻事。
5: 你也是。
8: 我听到了。
5: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8: 继续按他说的办，到仓库去。
5: 你们心里现在到底有没有数？你们确认你们能够抓到 K 博士吗？
8: 说实话，没有100%的肯定。
5: 天哪，那你们在干什么？
8: 像我说的，我会保证你们的安全。别忘了，我也深爱着孙俪。
5: 但愿
8: 不是但愿，我非常爱她。我希望你明白，如果没有你。我会娶她的，
5: 你在责怪我吗？
8: 没有，只是我们不要再相互折磨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每年的毒品生产流量在全国数一数二的要犯，我可不希望孙俪，或是你
5: 好
8: 为这。
5: 了，我知道了。
8: 动幺五呼叫袋鼠，动幺五呼叫袋鼠，
9: 袋鼠收到，袋鼠收到。
8: 离职情况如何？
9: 目前仍未有行动。
8: 他到底想干什么？继续监视。
9: 等等，他的屋子的灯被关上了。报告动幺五，报告动幺五，荔枝出了公寓楼，他带着人质出了公寓楼，请求任务，请求任务。
8: 继续监视，不要惊动荔枝。
9: 收到。荔枝驾驶一辆白色宝马向东北方向驶去，
8: 就是仓库。动幺五呼叫总部，动幺五呼叫总部。
10: 总部收到。
8: 嫌疑犯正在往北门仓库去见张鲁，请求埋伏。
10: 好的，我们会安排，请全力保证人质的安全。
8: 我会的。动幺五呼叫袋鼠，动幺五呼叫袋鼠，
9: 袋鼠收到。
8: 密切监视，密切监视荔枝，你准备好了吗？听着，有任何的情况千万不要惊慌，按手表上的按钮。
5: 知道了，我不是小孩。
8: 无论如何，谢谢你这些年照顾孙俪。
5: 这算是临别赠言吗？
8: 我只能说，祝你好运。
5: 我猜你现在心里很矛盾，希望我死，也不希望。作为孙俪的未婚夫，你也许希望我永远消失才好。可是作为警察，你又不希望任何无辜的人牺牲。
8: 作为一个人，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死去，包括那些毒贩。警察是我的工作，孙俪是我的爱人。
5: 好吧，我们走吧。
8: 我想再次提醒你，你要面对的是很危险的任务。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
5: 我如果不能够将功补过，

0: 我不相信我自己，相信我。为了我自己，我要去试试。而在这个城市的另外一间办公室里
1: ，K 博士摔碎了自己的烟斗，那个一向表面温文尔雅、内心冷酷无情的大毒枭，似乎不见了。我的眼皮怎么总在跳个不停？博士啊。
2: 我劝您还是赶快到金三角或者什么地方先躲躲。什么？跟那些二道贩子住在一起？可是，就因为一个圆梦我就跑了，传出去以后我的生意还怎么做？别人会说，快去跟那个胆小鬼签合同吧，说不定他哪天就把你卖了。哎，您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在风口浪尖上了，爆炸案死了两个人，警方已经在查。
1: 另外，圆梦知道我们的所有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些事情，随他去吧。哦，
2: 什么？
1: 我倒是很想再见见这个人。
2: 什么？圆梦？您疯了？
1: 他曾经是我最信赖的一个人。你不知道，我曾经把菲菲许配给了他。
3: 袋鼠呼叫动妖舞，袋鼠呼叫动妖舞，荔枝挂在树上。
4: 收到。
3: 整个仓库寂静极了，似乎所有的生物都知道这里将发生的故事，都躲到观众席的最后面，等待着序幕的上演。
4: 站在那里，不要动。
3: 怎么还要搜身吗？天哪，你把我当什么人？傻子？
4: 我报警，我也没有活路。你知道就好。硬盘呢？
3: 孙俪呢？在后面。我要见他。好了，给我硬盘。我说了，不要把我当傻子。你在挑战我的耐心。我要见 K 博士。什么？我为他干了半年，我连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吗？你为什么要见他？想交个朋友。我以后也没处去了。 孙俪不会再跟我好的，我要跟随他。好吧，
4: 我答应你，把硬盘先给我。先见
3: K
4: 博士。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我把你带去，你一生可以叫来全城的警察。给我硬盘，要不我杀了他。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你不是傻子，所以我在你美丽的女朋友身上留下了一点东西。
5: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
6: 海洛因，也许是冰毒。
5: 你这个混蛋，出来呀！你们快出来！
6: 你在说什么？你疯了吗，张罗？
5: 见鬼！全体上，保证人质安全。出来呀！快出来！
7: 你果然报警了，爸爸没有看错人。
5: 你好，菲菲，我们又见面了。放下人质，我们可以谈判。
4: 少扯淡！放了人质怎么谈判？
5: 让你的人下去，你把刀都放下。我想你，
4: 我都明白，我想把他插得更深。
5: 苏丽，你挺住，听见了吗？圆梦，救我！哼，你又回来了，圆梦，你又回来了。听着，放下武器和我们合作，告诉我 K 博士在哪里？那个快要成为你岳父的人吗？请你提出条件。条件？哈哈。
6: 你知道吗？我为你打了一个孩子，
4: 袁梦。
6: 没事了，没事了。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要分开好吗？不要分开。
6: 不会的，我们不会分开，不会。
4: 小心，
6: 张鲁。
4: 张鲁。
6: 张鲁。
4: 祝你们幸福。 也算是个报应吧，真像做梦一样。刚才那些话，真的成了临别赠言。
7: 不会的，张鲁，不会的，你坚持住，张鲁。
5: 动妖舞报告，动妖舞报告，这里有伤员，一名，胸部中枪，快叫救护车，快快！

0: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曹曦，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
1: 张鲁由张扬饰演， K 博士由王学兵饰演，孙俪由熊俪饰演，圆梦由孙宇科饰演，菲菲由李嘉璇饰演，助理由雷波饰演，操作员由姚迪饰演。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9: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个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您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13: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4: 可不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他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啊！
30: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4: 海南，我来了！
35: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胡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0: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不去，
3: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哎。
2: 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等等等等，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那是啊。
0: 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 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出警。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

0: 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 我做完这个节目，我不敢跑了。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6: 很得啊，坐在那1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8: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这是个普通人。
0: 警铃就是命令。
9: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11: 除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12: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

0: 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驻此道？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5: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4: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6: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4: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0: 去追梦，去坚持，
7: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4: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0: 想想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2: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5: 记得红领巾是
4: 红领巾。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6: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4: 喜欢你的责任。
7: 三个手指，轻轻的。
4: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4: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8: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3: 我是阎维文，
14: 我是吕继红，
15: 我是陶虹，
16: 我是哈辉，
17: 我是张燕，
18: 我是刘媛媛。
1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 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阳，而知也无阳。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位。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吃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张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9: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

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3: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有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绕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所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浅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谢谢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 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生日谁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啦！救命啊！
17: 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7: 你若被吓
11: 到，啥？
17: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7: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该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7: 电影院拍摄，
2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

0: 1000+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

0: 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英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会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哥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对了。你们
6: OK OK， 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你。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生日是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8: 电影院不能拍摄。
2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0: 我想试试。
3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2: 让一下，让一下。
3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5: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6: 恐怖识别诈骗嘞，
37: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他500本，
3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9: 不行，违反电影法。
3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

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3: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

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4: 雨果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不

0: 山，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学会七十二变的神通，也没有学会满嘴桂花的武功。你总是很难记住一个恰当的笑容，你三十岁的内心总还波涛汹涌，可说出的话却是那样言不由衷。听他们谈起梦想，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斗阵。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0: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0: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0: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0: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0: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爱生活，爱健康。
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夏天睡觉时一个细节让您睡得更香。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按时吃饭的推荐时间表。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孩子总是眼疲劳，天天用眼药水好不好。
4: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3: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夏天睡觉时的一个细节让你睡得更香。现在呢，气温逐渐升高，很多人一到晚上就是翻来覆去睡不好觉，不仅入睡难醒得早，还可能半夜被热醒，影响心情和健康。其实呢，适当的调低室温就能够改善睡眠质量。接下来为您解读室温和睡眠之间的关系，并且呢，教您怎么在高温天睡得凉爽。一天当中呢，体温会根据人体睡眠或清醒状态上下波动，睡眠时下降，清醒时上升。周围环境的温度若有很大的偏差，就会打破睡眠和体温之间的平衡，导致睡眠质量受到影响，大脑无法休息。上海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副主任施明表示，从环境因素看，温度、湿度、灯光等都会对睡眠质量产生影响。仅从温度的角度来看呢，适宜的低温可以使人更容易入睡，因为它与人体的生物钟协同工作，睡前呢，体温会下降以帮助入睡。睡眠的非快速眼动期，体温会继续下降。快速眼动期，下丘脑会减弱对体温调节的控制，环境温度的影响加大。这个时候，如果是温度不合适，过冷或过热，都会影响身体的调节机制，继而损害睡眠质量。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借助一项大规模的人群研究发现，将室温调低到14度到15度，有助于改善葡萄糖代谢水平，降低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同时呢，也是促进良好睡眠的绝佳条件。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昼夜节律和睡眠医学中心的神经病学专家凯瑟琳 李德博士认为，17度是一个适宜的低温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人们获得深度睡眠的比例会更高。专家表示，18度到22度是目前国内睡眠专家所公认的最佳睡眠室温区间。研究中提出的温度值比国内的标准略低，一方面与人种的差异有关，相较于亚裔，欧美人呢有更强的低温耐受度。另一方面，呼吸暂停综合症患者中，肥胖人士比例比较高，更低的温度利于获得良好的睡眠。如果说适应不了这个温度，夏季夜间的空调可开到26度左右，或者是定时2个小时，让身体顺利入睡，也可以尝试侧躺睡觉。相较于平躺来说，身体与床铺接触少，有利于降低体温。那么炎热天怎么样睡得凉爽呢？美国最佳生活网站采访诸多睡眠专家，总结了一些炎热天改善睡眠质量的方法。第一个，睡前不要大量的进食，睡前吃大餐，身体会启动消化系统，使体温上升。第二个，摄入充足的水分，白天喝足水才能够保持体内的冷却系统有效运作，以维持正常的体温，帮助身体获得凉爽感。上床睡觉前呢，也可以喝上几口水，但不要喝多，否则呢，夜间多次上厕所。第三，穿袜子入睡。穿袜子睡觉看起来是适得其反，但是科学证明这是有效果的。入睡前，身体会将核心体温从清醒水平，也就是低皮肤温度和高核心温度，转变为睡眠水平。这个变化呢，会使血管扩张，增加血液循环，从而降低体温。穿袜子可以帮助这一个过程，让身体快速进入睡眠状态。第四，抬高腿部。睡觉时在小腿外放一个小枕头，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减少四肢部位的热量积聚，帮助入睡。第五，睡前洗个温水澡。睡前洗个温水澡呢，可以降低核心体温，让身体感到凉爽，以便更快入睡。第六，限制饮酒量。有些人认为睡前小酌一杯，微醺时更有助于入睡，这是误解。酒精呢会导致皮肤的血管扩张，破坏身体调节核心温度的过程。起初呢会让人感到温暖，随之酒精代谢，体温慢慢下降，会引发夜间盗汗，扰乱睡眠。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高伟表示，好睡眠不仅要重视长度，更要重视质量，最好呢符合以下6个标准。第一个，时长要够，儿童呢要睡够7到9个小时，成年人保持6到8个小时，老年人为6到7个小时。心脏病、糖尿病患者建议在此基础上增加0.5到1个小时的睡眠。第二，起居有时，睡觉的时候要遵循昼夜节律，黄金睡眠时间是晚上10点到次日6点，尤其是10点至次日3点最重要。第三，入睡要快，尽量保证躺下半个小时即能入眠。第四，起夜要少，起夜尽量不要超过2次，而且呢，睡眠中断之后能够快速入睡。第五，没有鼾声，睡觉时最好不要打呼噜，如果仅有一些轻微的鼾声，没有表现出呼吸暂停等一些情况，不影响睡眠，无需过度担心。第六，醒后舒畅，早上起床之后呢，如果感觉精力充沛，神清气爽，说明获得了高质量的睡眠。如果说仍然是昏昏沉沉，疲乏无力，则说明睡眠质量不佳。如果无法达到以上标准，不妨从生活细节进行纠正。 患有脑卒中、冠心病、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心理疾病的人更容易存在睡眠障碍。这些人群呢，应该及时就医，稳定现有的病情，必要的时候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安眠药。如果说睡眠的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会反过来加重现有疾病。要想睡得好，先要打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除了维持卧室的温度之外呢，还可以使用遮光窗帘，睡前一个小时要调暗灯光。调整饮食，睡前饮酒，使用高脂高热辛辣食物，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影响睡眠。晚上最好呢减少应酬，保证清淡饮食，而且呢不宜吃得过饱。日常呢可以吃一些助眠的食物，比如说小米粥、红枣、桂圆、牛奶、银耳、百合等。每天下午4点钟之后要减少咖啡、功能性饮料等一些饮品的摄入。晚上10点钟以后呢，就要开始放松酝酿睡意，尽量不要处理工作，与朋友聊深入的话题，看节奏快的影视作品等，更不要沉迷于电子游戏。睡前呢，可以尝试4、7、8的呼吸法，深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再循环往复几次，让自己轻松下来。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话题是按时吃饭的推荐表是怎样的。人人都想要健康，而健康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要按时吃饭，一日三餐规律饮食。那么营养专家眼里的按时吃饭究竟是哪几点呢？人体消化吸收食物的时间决定了一日需要三餐，而且呢决定了三餐的间隔时间。因为各种原因，每个人的用餐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每餐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相对固定。早餐和午餐的间隔时间约为4到6个小时，午餐和晚餐的间隔时间为6小时左右。扣除睡眠时间，晚餐到第二天早餐的时间大约是5到6个小时。4到6小时的间隔期符合人体消化吸收食物的时间需要。这不是营养学专家规定的，而是人的肠胃道和生理代谢的反应规律决定的。早餐的时间应该在7点到8点。人在睡眠的时候，绝大部分器官都得到了充分的休息，而消化器官却仍在消化吸收晚餐存留在胃肠道中的食物，到早晨才渐渐地进入休息状态。如果吃早餐太早，势必会干扰胃肠的休息，使消化系统长期处于疲劳应战的状态，扰乱肠胃的蠕动节奏。所以说，能在7点钟左右起床之后，20到30分钟之后再吃早餐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个时候人的食欲最旺盛。另外呢，早餐与中餐之间的间隔为4到5个小时为好，也就是说早餐在7点到8点之间为好。午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它提供的能量占一个人全天消耗量的40%。现在很多上班族的午休时间比较短，总是匆匆地花上10几、20几分钟吃午餐，中间呢还要接电话、发短信、刷微博、看朋友圈，吃完连吃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们提倡呢，午饭不仅要吃饱吃好，更要吃出一种境界。什么是境界呢？就是午饭的半小时一定是专属于你自己的，它不属于工作， 不属于纠结的心境或者是失衡的心态，它只属于你和你的食物。晚上八点

之后最好不要吃任何的东西，饮水除外，并且呢，晚餐之后尽量在四小时内不要就寝，以便让食物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消化。需要注意的是，肠胃最怕不守时不规律的情况，但是很多工作忙的朋友最容易晚餐不守时。比如说平时呢都是18点吃晚饭，但是这几天因为各种原因改到20点才吃，过两天呢又提前到了17点吃，没几天呢又变成了21点吃，这样呢就造成了胃的守时混乱，胃液已经分泌了，但是胃里面没有食物，导致胃液直接侵蚀被黏膜，时间久了就容易引发胃溃疡。另外呢，不按时吃饭呢，还可能会导致胆汁的淤积，增加结石的风险。如果吃得太晚，还会影响夜间的睡眠，也会增加肥胖的风险。那么加餐的时间呢，最好是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下午的3点到4点。有些上班族午餐和晚餐的时间间隔比较长，我们可以在餐次之间进行辅助加餐，以弥补营养供给不足的问题。两餐之间是进食水果的最佳时期，一般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下午3点到4点适量吃点水果、酸奶、坚果等一些食物。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孩子总是眼疲劳，天天用眼药水好不好？数据显示，我国儿童在上学日的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约为43分钟，在周末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平均是96分钟。过长的时间使用电子屏幕，不仅会导致近视，还会让眼睛暴露在蓝光下的时间加长。蓝光是自然可见光其中的一部分，日光以及电子屏幕都会发出蓝光，它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射入黄斑部，造成黄斑部感光细胞的损伤，进而可能会导致黄斑变性。眼睛是人体最受累的器官之一，它的体积虽然不大，但是其精密性对营养物质、氧气、血液的需求不比任何器官逊色，因此想保护好眼睛，尤其是视网膜，要补充营养。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种护眼必不可少的营养素——叶黄素，点亮明眸，您的孩子需要叶黄素。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无处不在的电子产品是孩子眼睛的隐形杀手。电子屏幕当中光强度等同紫外线光源的蓝光，可以穿透视网膜，直达黄斑部。眼睛过度暴露在蓝光下就会受到损伤，而且呢，可能会引起黄斑部变性。很多家长呢会使用眼药水来帮助用眼频繁的孩子缓解眼疲劳。但是眼药水呢，大多含有防腐剂，过度使用眼药水不利于维护眼部的健康。要想解决孩子眼睛疲劳的问题，适量的补充叶黄素是有助于缓解视疲劳的措施之一。叶黄素呢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属于胡萝卜素家族当中的一员，又叫植物黄体素。叶黄素是唯一发现存在于视网膜和晶状体内的类胡萝卜素，它能够过滤蓝光以及生活当中的有害光线，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如果缺乏叶黄素，便有可能会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进而可能会出现视力退化等一些问题。那么叶黄素有哪些功效呢？叶黄素是视网膜的主要色素成分，它能够帮助改善视觉适应能力。叶黄素呢是眼睛的一扇天然的遮光板，减少光线对眼睛的损伤，可以促使视网膜细胞当中黄醇

的再生成，可以预防近视以及视网膜的剥离，减缓视力退化，可以缓解视疲劳、视物模糊、眼干涩、眼胀、眼痛、畏光等，提高黄斑色素的密度，保护黄斑，促进黄斑发育，预防黄斑变性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么怎么样补充叶黄素呢？我们的眼睛呢，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叶黄素，而叶黄素呢，只能从外界摄取，这就需要孩子通过大量的蔬菜水果来补充。我们平时常见的富含叶黄素的果蔬有玉米、甘蓝菜、南瓜、地瓜叶、橙子、橘子、猕猴桃、芒果等。当然了，蔬菜水果当中摄取的叶黄素含量有限，吸收也不会特别理想。因此呢，短期补充叶黄素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专业的营养补充剂来补充，轻松满足日常需求。除了叶黄素之外呢，有助于视紫质再生的越橘，能让我们的视觉变得更加的敏锐。因此在补充叶黄素的同时，可以适当摄入越橘，无论是对青少年或者是成人的视力健康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

0: 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7: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8: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7: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9: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7: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0: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 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

0: 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聚舍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威严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阁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5: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6: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3: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坐住一楼撤离。那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员，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了，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8: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0: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1: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0: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1: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0: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1: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0: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1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8: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鸿忠在安徽、河南开展执法检查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
2: 安徽发挥科创产业和政策等叠加优势，吸引海内外庸才来皖创新创业，共赢未来。
1: 安徽各地以新场景打造、新业态培育为抓手，聚人气、扩内需，不断激发消费新动能。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各地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心全意为民解忧、助企发展，让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轨道上的安徽提速建设，全省高铁运营里程现已接近3000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13号至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安徽、河南开展实地检查，在安徽期间到合肥考察种业发展振兴、粮食食品生产经营和安全管控工作，检查土地集中连片整治成效，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运行情况，到阜阳检查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农业服务和粮食收购、仓储、加工等情况。在河南期间，到周口检查小麦粮种育繁推产业化发展、惠农社会化服务、粮油产品依托水运连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农资保供储备等工作。到郑州考察粮食精深加工业发展，调研小麦国家工程实验室运行和粮种选育应用等情况。执法检查组分别听取安徽省政府、河南省政府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汇报。李鸿忠指出，安徽省、河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不断发展和创新粮食生产优势，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为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做出重要贡献，体现了粮食大省责任担当。李鸿忠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新时代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155”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稳固粮食安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作用。要认真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投入机制，坚持推进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科技赋能种业振兴，强化粮食储备流通管理和应急保障，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更好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全社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法治合力。
2: 这个月底，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决赛将在安徽合肥拉开帷幕。这场国家级赛事将进一步展示安徽良好的创业生态、优越的人才发展环境。 放眼今天的安徽，科创资源集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科创团队和青年庸才选择安徽，扎根安徽。请听报道。
3: 这几天，22位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的博士齐聚合肥，他们先后走进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以及多家科创孵化平台，深入了解安徽在集成电路、聚生智能等领域的人才招引政策和创新创业环境。荷兰博士研究生穆罕默德·里萨·霍马尤恩：
4: 安徽产业生态成熟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针对海外人才的扶持政策力度十足，十分期待能来这里工作发展。
3: 意大利博士研究生马鲁安·米兹米兹：
4: 了解到这里即将举办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这是安徽强劲产业动能、优越创业环境的有力展现。我们也会向身边更多海外科研同行推荐安徽。
3: 从海外英才纷至沓来，到国内科创团队坚定选择安徽，这几年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人才安徽行、招才引智高校行等系列活动，仅“十四五”期间，全省就累计招收博士后11883人，破万名大关。为帮助他们打通创意到创业的通道，安徽大力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依托200多家国字号创新平台和1500个省级孵化平台，构建起孵化培育、成果转化、市场对接一体化平台矩阵。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安徽省级决赛中，合肥工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在读博士生裘星路演现场就受到了省内多家投资机构和产业园区关注，最终促成这一项目落地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裘星：
5: 主要就是大赛首先给我们团队的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合肥工业大学有这样一支团队，能够实现车辆不仅在路上的行驶，还能在水上的航行，也是给我们对接一些省内的一些投资。近期啊，合肥本地全力公司
3: 为加快人才集聚，安徽创新实施4.0版人才新政，从视野开放引人才、协同高校育人才、优化服务留人才等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吸引人才、平台成果入腕。就在这几天，通过老码头片区改造而来的池州人才创意港正式启航，这里重点发展数字创作、 AI 创意产业，吸引了像苏州乐梦光电等一批沪苏浙初创企业入驻。苏州乐梦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龙：
6: 在人才政策方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扶持，对于我们企业发展非常有利。我们会在这里孵化新项目，把我们的技术优势和池州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共同成长。
3: 英才赴晚，产业腾飞。今天的安徽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
1: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持续拓展多元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丰富消费供给体系，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请听报道。
7: 合肥万象城刚刚开业的一家电子产品安徽首店，除了有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还有更多的消费新场景，比如可以和 AI 玩偶进行对话，可看机器人跳舞，这种可玩可互动的全新体验成为了激发消费热情、引领消费升级的新引擎。作为安徽首店，这家店的落户填补了区域高端智能终端体验场景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本地首店经济业态。门店精心打造了游戏竞技、影音娱乐、生活健康、悦己生活、影像创作6大主题体验区，通过丰富的商品组合与场景化陈列，深度链接本地数码爱好者，持续激发年轻消费群体的参与热情。消费者赵英博：
8: 来这个店之后看了很多这个新产品，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和 AI 互动，很有科技感，也很有这种消费的冲动。
7: 荣耀安徽事业部部长刘玉：
9: 我们店定位为 AI 全场景智慧生活的体验中心，这次入驻更是荣耀主动适应消费新趋势、推动零售模式迭代创新的重要举措，持续吸引年轻群体与科技爱好者，为区域消费升级注入新动能。
7: 除了创新科技消费场景外，安徽多地还紧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通过政企 协同联动，产销精准对接，精准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当前消费者选购家电不再只关注基础功能，而是更加注重产品的节能属性、健康体验与智能配置。消费者蒋平：
10: 天气也热，我们到这里来买空调，享受国补，以旧换新，比较划算，可以优惠2000左右。
7: 滁州市商务局运行科工作人员丁海峰：
11: 入夏以来，全市空调类产品日均以旧换新超过了1600笔，带动消费超过1.7亿元，同比增长近70%。
7: 夜间经济是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抓手，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资源，创新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消费供给。淮北市创新探索赛事引流加文化赋能加消费转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前段时间当地举办了龙舟赛、水趣嘉年华等特色文体活动，推出凭赛事打卡凭证、参赛证等票根，可在全市40多家特色餐饮门店享受7-8折优惠的惠民举措。淮北市某龙虾馆店长周迪丽：
12: 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每天的话大概就是50-60桌，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赛事带火了我们这些餐饮，带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7: 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当前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持续创新场景，丰富业态，在不断提升吸引力的同时，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2: 7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阜阳市专场，请听报道。
13: 发布会上，阜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2025年阜阳生产总值达到3777亿元，居全省第四位，五年增加了近1000亿元，市场经营主体发展到近93万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600亿元，均居全省第二位，存贷款余额超1.3万亿元，居全省第三位，特色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2025年，阜阳市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高端绿色食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四大重点产业产值营收分别达到650亿元、1640亿元、490亿元、790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连续22个月保持在20%以上。阜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胡明文：
14: 15时期啊，是阜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之优、奋力追赶的战略决胜期。我们在15规划纲要提出啊，五年地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6，我们也部署了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扩大内需15个领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13: 面向155，阜阳市大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矩阵，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50家左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力争每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10%，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坚定不移聚企业、育产业，打造一批1000亿级、500亿级及若干100亿级产业集群，努力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
1: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范荣辉同志任六安市委书记。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心全意为民解忧、筑起发展，让学习教育渐行渐效。请听报道。
16: 在六安市新安

0: 区东桥镇部分村组地处供水管网末端，用水高峰期常常出现水压不稳的情况。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入户走访摸排，梳理供水难点。六安市静安区水利局副局长王凯：
1: 践行正确政绩观，针对性实施优化改造，将老旧工艺管道更新为不锈钢管道，新增两台大流量高扬程的供水泵组，实行高低压分区供水，切实筑牢群众用水保障。
0: 六安市静安区东桥镇六岗村村民胡少芝：
2: 水压大，水压赶紧，这回出水又欢迎了。
0: 以学促改，实干惠民。六安市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乡村、社区、企业，开展供水检修、农技指导、道路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目前已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50多个，受益群众超3.4万人。六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人才工作局局长倪秀峰：
3: 把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作为关键切入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走访企业、农户等近万家，协调解决问题2700余个，真正让企业和群众可感可及。
0: 民生服务暖民心，筑起纾困促发展。滁州市全郊经济开发区围绕绿色食品、智能家电、高端制造、新材料四大产业链，推行企业点单、部门接单、企业平单闭环服务，常态化开展筑起型活动。安徽腾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杜先华：
4: 今年公司基建项目急需项目贷款，园区在走访中及时了解到我们的融资需求，主动搭建政企营对接平台，专人包保，全程陪跑，最终帮助我们拿到1.27亿元项目贷授信。
0: 今年以来，全郊县累计开展各类筑起活动48场，走访企业超1200家次，收集并办结企业诉求200多件，解决要素保障难题22个，资金需求17.2亿元。滁州市全郊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卢军：
5: 持续深化产业链党建，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以企业满不满意、群众认不认可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市宜秀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全面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通过党组织全覆盖、暖心阵地示范等8大行动，物业领域投诉率同比下降15%左右。同时，相关部门深入开展房企入村，累计走访企业363家，农业经营主体178家，帮助解决问题154个，办结率达98%。安庆市宜秀区组织部副部长王晶晶：
6: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通过持续深学、侦查、实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来。
7: 今年以来，安徽强化统筹协调与要素保障，推动轨道上的安徽提速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请听报道。
8: 近日，在中铁十局合武高铁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的建设现场，经过建设者近1小时的紧张作业，一个万吨级连续梁在空中顺时针旋转35度，实现精准对接就位，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中铁十局合武高铁站前一标项目经理部总工王湘松：
9: 本次转体完成后，项目将进行转体桥的合龙段施工及后续的架梁施工。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
8: 包括合武高铁在内，近年以来，全省9条重点干线铁路正抢抓工期，织密轨道上的安徽接连传来好消息。陆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振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河池铁路站前二标宗阳制梁厂首品箱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从零件施工转入主体工程规模化生产阶段，也为宗阳县迈向高铁时代按下了加速键。中铁24局河池铁路站前二标项目负责人黄健：
10: 我们以首品梁为标准，全力推开剩余的649孔箱梁的抑制工作，以每天抑制2孔箱梁的速度，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
8: 与此同时，推动矿产品运输实现公转铁、铁连水一单制多式联运的滁州铁路专用线首片T 梁平稳精准架设完成，标志着滁州铁路专用线正式进入铺架施工阶段。中铁4局副总工程师、滁州铁行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范伟：
11: 推动项目建设由单点

0: 突破，向全线决战展开。锚定2027年7月份建成，建成后呢，推动矿山、廊道、铁路、港口的绿色畅联，实现一单式的智能化多式联运。
1: 今年前五个月，全省铁路投资约221亿元，同比增速达39.9%。年内计划建成怀奔、阜怀、朝马三条高铁，新增高铁里程超360公里。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2971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2: 今年安徽在重点行业领域加大新技术新设备应用力度，对安全隐患加强智慧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请听报道。
3: 在淮南市凤台县这座煤矿的控制室里，负责采煤工作的梁勇正通过眼前的屏幕远程操控地下800多米深处的采掘作业。如今在这里将掘进、运输、打钻这些高危岗位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替代。梁勇他们也从以前的井下贴身作业转到地面操作。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综采一队党支部书记梁勇：
4: 过去单板入井人数达到20多个人，现在就是10来个人，人员远离了危险操作的地方，不需要这个疲劳操作了，安全性能较以往大大的提高。
3: 近年来，企业投入近3亿元搭建了数字化控制平台，推进设备更新，在井下安装了6000个传感器，对140多台大型设备实现远程控制，实时监测分析井下瓦斯、顶板、水害、火灾等风险信息。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副总工程师梁涛：
5: 井下真正做到了无视频不作业，规范施工的操作行为，通过重大灾害的治理，装备的故障率的降低，提高我们的本质安全水平。
3: 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目标，今年以来，安徽正通过落后工艺设备淘汰退出、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应用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等传统高危行业向智能化转型，同时大力实施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37个领域隐患攻坚，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培训演练。在合肥市，当地一家建筑企业正以施工区域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火势蔓延为背景，模拟实际灾害场景，对险情上报、预案启动、人员疏散、初期灭火、伤员救助等流程进行演练，有效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操作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中建五局黄路师范学校改扩建项目负责人陶林：
6: 落实安全网格化管理，融合智能建造、 AI、 智能穿戴设备、无人机等智慧工具，实现风险预警、隐患闭环整改，全方位筑牢施工现场安全防线。
3: 通过扎实推进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截至目前，全省已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动态完善13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一张图，90%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风险等级，非煤矿山、千人矿井已全面清零，21.6万家企业已落实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7: 盛夏时节，正是在田作物开展田间管理的关键阶段。安徽各地广大种植户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理，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把脉问诊，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8: 眼下皖北各地玉米、大豆进入生长关键期，农户利用各种先进农业设备开展农作物田间管理。在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树金家庭农场，种粮大户李德宇使用立杆式喷雾灌溉设施为玉米进行精准补水，空中的植保无人机在喷淋之后实时进行飞防作业，做到立体管护。李德宇：
9: 现在不用天天蹲在地里忙活了，化肥用量少了，庄稼长势还更均匀了，更健壮，抗旱抗涝能力也强了，增产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种地的信心也更足了。
8: 七月以来，阜阳、宿州等地高温多雨，虽缓解旱情，却加速了田间杂草滋生，除草成为当务之急。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精准开展化学除草，为玉米健壮生长腾出空间。阜阳市颍上县王岗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罗应地：
10: 现在这个玉米正是划出的最关键时期，我们那个服务团队就是每天出动4台自爆机，作业量在5000亩左右，我们托管的这个2万亩地在最佳的时间都给它完成了。
8: 蚌埠、滁州等市针对近期高温、雨水偏多及台风影响，通过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统筹落实追肥、除草、病虫害防控等措施。蚌埠市怀远县白莲坡镇和顺家庭农场负责人朱明宇：
11: 我们启用两台试肥无人机开展机械化追肥作业，日均作业面积可达1000亩，两天时间水稻追肥工作就可以全面完成。
8: 受近期台风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长江以南部分稻田出现积水淤积、植株受淹、病虫害滋生风险上升等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天气对秋粮生产的不利影响，马鞍山、芜湖、铜陵等地开展灾后水稻专项管护指导，确保水稻稳产增收。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种粮大户张云：
12: 专家给我们指导，因为前期阴雨天比较多，草害没打下去，天晴了以后第一段时间主要是要把草害除好。
8: 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城东村种粮大户赵和平：
13: 我们应该按照农资人民的指导日间进行停建管制，现在是二次除草，确保停建没有杂草。
8: 铜陵市义安区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朱红军：
14: 指导农户前排积水及时沟停，提高根系活力，对长势差的田块砍苗补肥、喷施叶面肥，促使尽快恢复生长。同时呢，我们加强那个病虫害监测与防控，落实落实防灾减灾基础措施，防灾害减损失、提单子，全力确保秋粮稳产丰收。
2: 在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改革中，无为市通过建设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打造一批特色基层专科等六个医改革，让群众享受到更便利、更优质的就医服务。请听报道。
8: 6月6号下午，张继富突发严重呼吸困难，家人拨打120，救护车仅用10分钟迅速赶到。无为市牛埠镇民权村村民、病人张继富家属潘翠英：
15: 很危险的，要不是救护车来这么快，命就没有了。
8: 牛埠镇距离无为城区40多公里，过去救护车从市区出发到这里来回需要2个多小时。去年底，当地按照六个一基层医疗改革要求，在蜀山、高沟、岩桥、牛埠四个偏远乡镇建成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接到呼救，救护车可以从就近的急救点出发，大幅缩短了应急响应时间。不仅如此，救护车上搭载的智慧急救系统还能将患者的血压、心电图数据等实时传回市区医院。无为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主任朱远国：
16: 优化了很多流程，急救响应时间缩短了，现在目前呢大概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的满意度回访能达到在90%左右。
8: 建设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为生命安全筑起坚实堤坝。会诊转诊体系的打造，则为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疑难病症打开一扇窗。患者李昌翠本想到上海的大医院治疗，当地的全唐卫生院通过转诊会诊系统将他送到了无为市人民医院，并请来了上海的专家为他做了手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新兴外科副主任医师蒋连勇：
17: 手术非常的顺利，术后的病理呢也是跟我们术前预判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肿瘤，胸壁上只有一个2到3厘米的小口子，就把这个结节拔掉了。
8: 无为市全唐镇德胜村村民李昌翠：
18: 上海专家来帮我看，挺好的，医生的好多。
8: 与此同时，无为还通过一场机制破冰，建立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跨部门协作机制，实施医保结余资金按比例在市、镇、村三级分配，找到一把破解利益纠结的钥匙，打造一批特色基层专科，形成检验影像资源共享一张网，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无为市卫健委工委委员、卫健委总统计师唐玉娇：
19: 深化与长三角高水平医院合作，让更多大病在室内就能解决，坐实一站式转诊，深化你来就医我当依靠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0: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21: 你好，我叫菜菜，
0: 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1: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0: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2: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天气服务站
26: 来关注全省下周的天气。首先来关注降水，21号到23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2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以后全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5度左右。具体来说，20号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25号到26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山区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关注和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致敬最闪亮的星。
1: 有啥事你到官桥街来找老马哈，解决不了我会跟大家跑腿的。
0: 2026年7月1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得这一党内最高荣誉。30多年来，马善祥坚守一线，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
2: 其实我觉得呀，有的时候
0: 到北京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他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音纠纷。
2: 但是你不能让这个过程浪费。
1: 不是，我们跑到现场来看，我们就更明确了噻。业界施工，你只能说相对的，你平时你就考虑到老百姓去，老百姓的休息和你的健康，都重要。但是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在业界来讲，要优先保证老百姓的睡觉。所以我们跟他施工方讲了，他也改了，就是说他在具有连续性的项目、不可间断的项目时，他确实也要连续施工，你们支持一下，比如说灌浆了。
0: 这个位于观音桥街道的商业更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施工产生的噪音和粉尘困扰了周边居民半年之久。街道办事处为此进行过多次调解。
3: 那您满意吗？现在改的？
4: 先目前呢，还将就一点点，等于说
3: 还可以，
4: 噪音还是哎，还
5: 是有噪音。道理啊，
4: 我们都能等于说双方调解。
3: 各退一步，
4: 退一步嘛，退一步。
3: 那你们能够退的是退的底线是什么呢？
4: 我们晚上不要施工，晚上不要施工，
3: 晚上不要施工。
4: 晚上施工我们
3: 睡不好觉，
4: 睡不好觉。
3: 那您怎么给他们调解的？这个老百姓说了，只要别影响我睡觉。那您怎么跟施工方调解啊？
1: 就是说他凡是产生噪音的施工，他晚上10点过后就不能施工了。
3: 做得到吗？
1: 他
5: 9点钟都差不多了，
4: 10点
1: 好好好，
4: 一般都
1: 我们
5: 也把幼娃儿要送去。
1: 对的，因为家庭差也不一样，这老头子晚点不要见他小娃娃子，要得，这个要提出来。你放心，我们老
6: 是学生是最关键的。
1: 真巧，我开头觉得给他们提出来，我们现在按照你们的要求提9点钟，你们放心。如果是在群众睡觉和建设需要之间，原则上群众睡觉都是优先的，因为这个是民生大事。
0: 这片工地的前身是一座陪伴了山城市民近20年的体育中心，改造完成后，它将蜕变为一个集体育、商业、文化于一体的活力新地标。
1: 就是跟老百姓幸福生活相关联，
3: 就是为了提高这儿的生活质量，
1: 真的
3: 就得忍一忍。我明白，
4: 是那个我们是支持的，那个还是可以，那个
1: 今后一个发展起来了，它还会有在运行中还有矛盾，没关系哈。有了矛盾，我们作为政府也干部都及时下来解决，
4: 要帮我们解决，
1: 及时下来解决，没得关系，矛盾正常得很，但是及时解决哈。
3: 但是你要想长远，这东西修好了，我也能用，对我也有好处，所以忍忍也值当的
4: 呢。不然怎么我们忍这么久啊？
1: 但是都要感谢群众，就是任何一个建设，任何一个发展，它都凝聚了群众的支持，哪怕它不是主动的支持，它是被动的支持。比如说它晚上承受了噪音，实际上就是支持。所以说永远不要忘了站在群众的立场。
3: 说句实在，
0: 每次去现场，马善祥都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现场情况。像这样的笔记本至今已有283本，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法。老马工作室的展厅里陈列着2封感谢信，都出自桃园社区居民黄银轩之手。早年马善祥曾为他的父亲解决过困难，10几年后黄银轩自己也遇上了难事。在马善祥的笔记里，我们找到了这起事件的原始记录。下午解决了一个持续半年之久的信访问题，签了协议，成功了。工人黄银轩12年前与单位签署解除劳动协议，协议表格上填写的退休时间是2019年4月，55岁。但到了17，他办不了退休，他的条件不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要60岁才能退休。我们调解了5个月，单位补偿9.8万，解决了问题。这5个月的工作汇聚成了今天的成功。
1: 我实在是前路既穷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把你的事情客观地向上级逐级反映一下，不要单独依靠老马，因为老马解决不了，还需要制度的优势。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委屈者，也帮他说话呀。我很多事情都有不能跨越的障碍，但是我可以按照系统管理，我可以借助很多优势。个人解决不了，组织在；下级解决不了，上级在；局部解决不了，整体在；地方解决不了，有党中央在，有国务院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0: 马善祥的工作法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他当过兵，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先后在原江北区司法局、政法委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职。1995年调任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信访、调解、安全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起初他很不适应，但一年多下来，在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值得终身奋斗的目标。
1: 就是一般人看来，就是一个工作啊，他的天天和群众的困难啊、问题啊、矛盾啊、情绪啊、心理啊打交道啊，好像很闹心。他实际上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你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我主动给组织提出来的，我每次到了换届了，本来把我调走了，我就希望组织不要把我调走，就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其他工作。
3: 怎么感受到的？
1: 比如说我给群众说话，我说得更流畅，我接待群众，群众更高兴，我解决矛盾。

0: 分业主不满，拒绝交费，车库管理方也不让步，不交费就不让进，业主将车堵在入口，导致内外车辆全部瘫痪，双方僵持不下。
1: 我当时到现场和公安一起处理嘛，有些同志的意见就是把这个杆儿抬起来，把外面的车放进去。
2: 为什么要这种选择呢？
1: 这种叫稳妥嘛。
2: 这是一种选择，还有第二种选择吗？
1: 第二种选择就是要根据是非曲直、谁对谁错来决定处理的方法。那么我们觉得车库管理方他们的意见更应该得到支持，因为他们360在当地是最低的，而且其他车库都调了价，他们没调，他们已经5年没调价了，他们调这个价调了420，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2: 您看，您觉得，您觉得合理，可能在其他的当事人眼里他就不合理，所以您觉得和别人觉得这个怎么能够找到平衡的地方？
1: 对对对，我们当干部的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客观地反映这个事实。就是人家都高于这个420了，都高于420了，人家都调的，他就是最后一个调，应该说他就比较有合理性。绝大部分还是交了费的，只有20-30个人没交费，裹挟在一起就有很多就不交了。
0: 马善祥的处理思路很明确，原则上要站在车库管理方这边，但同时也要顾及业主这边的情绪。
1: 我给当时政法机关商量，我说这个杆不能抬，车库方还是有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维护。但是呢，我们也顺势给这个业主下一个台阶，给个面子，减少了20块钱，400块钱，让这些堵车库的人也有面子嘛。就是我也给大家争取了一点利益，那问题就解决了。
2: 那双方都满意吗？
1: 他不会都满意，都是相对满意。
2: 那双方都不满意？
1: 对，解决矛盾不能追求满意的结果，他只能追求相对满意的结果。因为你一方满意，另一方就不满意；一方很满意，另一方就很不满意，他就达不成协议。
2: 那就要双方都不满意。
1: 对，这就是你说的最好的方法。你说的准，解决矛盾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0: 除了居民矛盾，作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特约调解专家，马善祥还经常受邀参与法院的案件调解，曾经成功调解一起诉讼标的额为1600万元的涉外计算机软件侵权案。原告西门子公司指控重庆某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复制使用 NX 系列计算机盗版软件，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1600万元。承办法官多轮沟通后，双方仍有差距，调解陷入僵局。为此，重庆市知识产权法庭邀请马善祥介入调解。
1: 我的方法就是对这个侵权事实的选择性表达，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客观事实，我对赔钱呢，我要强化问题的严重性，让他准备多赔一点，因为他们开出嘛可能就是50万呐、100万就完了。后来我们就把他侵权说得很严重。
2: 为什么要说得严重？
1: 说得严重就有助于他认识到他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他担起责任，有助于他的努力能够基本满足别人的利益品。对得钱的，我就要淡化问题的严重性，我要让他感觉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至于说选择性的表达，那就是一种调解方法了。
0: 为期3天的调解中，马善祥摆事实、讲道理，逐步缩小原被告之间的心理预期差距。几经努力，双方当场就和解金额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经销商采购230万元正版软件。
2: 如果让这家侵权、侵别人权的公司，他要用购买的方式来化解这个矛盾的话，会对他带来产生什么影响？
1: 这个就是由被动到主动了嘛，因为原来是索赔是对立的嘛，现在是购买是合作的关系嘛，因为他本来该付出更大的代价的，经过我们调解，只是合理的成本付出了。对于西门子公司来讲，他在中国的市场目的最核心的都是开拓市场、建立服务关系，他索赔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如果能够构建一个服务市场，他长期能够从中获益，他一算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他可能还也不是太满意，但是他也可以接受，这就是调解的好处，把一种对立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合作的关系。
0: 调解并非总是春风化雨，过程中难免有冲突。马善祥善于运用肢体语言，一旦发现谁情绪激动，他便上前握住对方的手，以此平复其情绪。但有时面对的远不止于此，他曾接触过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对方自暴自弃，时常做出过激行为。
2: 他会伤害你吗？
1: 他不会伤害我，因为我
2: 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不伤害你？
1: 关心他吃饭没有吧，关心他最后。

0: 吃药没有啊？关心他，包括他有没有钱呐、啊？哎，他有时候拿着刀去追别人，都是我出面去了。
1: 你有没有防备？你怎么保护自己、啊？哎，
0: 原则上不太需要防备，要么你就不要做这个工作。最好的防备就是用正确的情感、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方法，这是最好的防备。
2: 30多年，2500多起矛盾纠纷，既有棘手难办的硬骨头，也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在马善祥心里，他们的分量是一样的。
0: 我这几十年处理的最小一件矛盾，就是因为楼下一个他父亲从农村来了的，他喜欢抽水烟，他抽水烟，他楼上那个就有烟味。楼上烟味下来听他就不听，他说我的阳台抽个烟有什么嘛，你自己敏感了没有，就不理他。好，楼上就不高兴，不理他，楼上就拖把那个滴水嘛，就滴在他那个窗沿下，哒哒哒哒哒，就是个好矛盾。
1: 你觉得谁有道理？
0: 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了，主要做楼上那个工作，然后带动楼下的工作。因为楼下那种他是无意识的啊，他是无意识的，他是个习惯，他没有刻意对楼上，但是你楼上你有点故意的啊，你是主观有这个动机，就是让你为难的，了解。当然他可能是被动的啊，他可能是被动的，要通过这种方式的。所以说我楼上先把拖把收了，然后再做楼下的工作。我说这样抽烟也好，这个也不能限制自由，但是我们约束一下，上班时间你可以在阳台抽，你如果下班了你稳不住，你一定要抽的时候，你就多走几步路到楼下空地上花园去抽就完了，双方都认可，这个就是最小的矛盾。但是这种小的特征，全部小事特征，它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又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事。
1: 但是矛盾是永远，你今天解决了一个，明天会出生第二个。
0: 对啊，这个很合理啊，很正常啊，也正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啊。如果都有矛盾了，没有矛盾还什么动力啊？而且这个也是生活的延续的一个特征呢、啊，而且也是我们事业要与时俱进，一棒一棒的传下去的原因呢、啊。
2: 2012年，老马工作室成立，在老马的带领下，重庆全市建成了3000余个小马工作站，培养小马7.8万余名。
1: 您觉得就是培养出来跟您差不多的这样的工作的能力，主要在哪儿啊？这个钥匙在哪儿？
0: 带小马其实传授方法是次要的啊，传授方法是次要的，因为方法到处都有，方法都是满天飞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带小马，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老小马要有追求，二个小马要有内在的能动性啊，主要是这两个。
1: 能动性哪儿来？
0: 我经常到那个社区啊，到有些科室，他们就说工作没有什么价值感，我就跟他讲很多小事情，我说你们讲小事，我就给你把这个价值提炼出来。我始终就让他们感到工作有价值感。我们在基层做群众工作，就是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这些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件惠民好事，可移动起来牵扯到各家各户的利益，矛盾也跟着来了。洋河社区四海小区里的4栋楼房，最高11层，楼龄已超过30年，直到去年才装上了电梯，推进过程并不顺畅。
3: 您家住5楼？
4: 5楼。
3: 经常用？
4: 哎，我叫70岁的老太婆。
3: 那这个楼
0: 70岁的中年人，我还不是70岁。
4: 马老师看到的，我们都找过马老师的，他也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3: 那
4: 我们讲了很多政策。
3: 老马，那个阿姨他们家这个楼里边有的愿意安，有的不愿意安，那怎么化解这些不愿意安的吗？
0: 这个其实是合理状态。
3: 什么叫合理状态？
0: 公民有自由权呢、啊、
3: 对呀、
0: 啊、对呀、啊、他有自由，自由是最大的权利啊，他想安就安，他就安，而且他受他当时情绪的影响啊，他当时觉得做工作嘛，不安你我尊重嘛，你只要不影响别人安都可以。
3: 他几楼啊？有。
2: 按照当时的规定，加装电梯需得到2/3以上业主的同意。虽然小区最终装上了电梯，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一户当初拒绝出资的居民，现在又想补交费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0: 最初啊，他们有情绪，说当初求弟弟干了两三份工作，你说不安，你熬起啊，就这样搞。现在呢，我们安好了，你看到好处了，你又想参与进来享受电梯了，就发生了这分歧了。我们做工作好吧，因为他想投一笔钱进来，大家就分担保了一点自己的利益负担嘛，所以这个对大家是好事情。第二点呢，就是人家做的高手，当时没想通，那他现在想通了，看到电梯的好处了，也说明。你们把他们说服了，也是你们的功劳啊！这也是一个把矛盾淡化一下，不要受到脸的。第三个还是就是邻里和谐，啊，像这种你支持人家进来又不亏一分钱的事，
3: 您带着我去趟11楼看看。

0: 不到一分钟，电梯便将我们送达楼顶。走上天台花园，眼前豁然开朗，整条街的景色尽收眼底。
1: 您住十一楼，这个电梯开通了以后，您最能受益了。
2: 6点钟这样子去赶公交车上，逢是锻炼身体，很舒服。很那以前怎么锻炼身体啊？就在楼上锻炼身体。
3: 不方便的在楼上。
1: 不方便，现在退了休了，经常去锻炼，就是电梯上一上一下。
4: 再一个，再一个干嘛子？
1: 哎呦，哎呀！
0: 这个是原生态的哦，哎，这个是原生态的，哎呀，临走时，小区居民把自己在天台花园种的黄瓜塞到马善祥手里，几十年扎根基层，居民早已把它当成了自家人。那您这么修炼了这么多年，您自己的家里面家庭矛盾，您会怎么处理？
1: 我非常感恩我爱人。 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都是人家在干。我都是在外面，我基本上我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在办公室，倒不是因为工作忙，也不是因为责任重，就是个习惯。但是我又谈我的感情了，我对他们也很好啊。我对
0: 你的好怎么表达出来？
1: 我的工资全部拿给我妻子，怎么还不是好？
0: 那还不应该吗？
1: 他应该，但是他在合理的地方表现了更突出的情感。
0: 马善祥的妻子40多岁离开岗位后便没有再上班，一心照料家庭，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可马善祥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妻子几年都不知情，他曾借给别人3000块钱，那笔钱至今没要回来。有一次我跟人家调解矛盾，一个人欠人家租金90万块钱。 没还的，请他起诉的法院，法院就判了。他穷，我也做了工作，对方也愿意，就是只要3万块钱就行了。他东凑西凑凑了2万7千块钱，他没有钱了，他最后他说马主任借3000块钱给我嘛，他我就硬着头皮说还难得出成绩嘛，也算是自己一个成绩嘛，就借嘛。
2: 你为什么叫硬着头皮？不愿意借？
1: 万一爱人知道还有意见呢？
0: 不，那你钱哪来的呀？
1: 钱的工资啊、奖金啊那些，
0: 你刚才告诉我你都交了。
1: 都交了，就是从本质上就是都交了。 但是相对来讲还有些没有交的，也符合这个概念，因为本质不是全部，它是本质主要方面啊。
0: 然后你爱人知道了吗？
1: 不知道，3000块钱，借了过后，但是他现在3年都没还给我了，3年都不还我，但是对我来讲，他有积极的意义在哪里？万一他现在遇到困难了，他万一还在发创业当中呢？他万一还在艰苦奋斗当中，他说不定哪天有了钱，他还给我了。
0: 但是我今天知道了你的秘密，
1: 今天这个秘密又是要向全国人民讲的呀。我说。
0: 我们学雷锋，既要助人为乐，也要善解人意。30余载躬耕基层，马善祥先后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时代楷模，如今更添一枚七一勋章。即便荣誉等身，他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依旧。那你自己家里就不存在事儿吗？
1: 就不存在你需要，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谈钱，不谈房，不谈车，不谈人。那你谈什么呀？社会关系啊，家里边没有什么谈的，反正要谈就谈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生活标准降低比较低，降低一个标准，一切都幸福。但是你要防止你内心有那种不良的。 不健康的冲动，老是什么是不健康的冲动？不健康的就是自己委屈自己啊！你明明生活的幸福之中，但是你要和那种有钱的人比，你不就比出问题来了吗？
0: 那你看着人家过好日子，你不羡慕吗？
1: 好日子它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我的好日子已足够幸福了。追求快乐，新舒畅，粗茶淡饭，三餐香，心中没有不平散。
5: 不比物质比健康，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的心中有很多老百姓的典型，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